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可转债有四种获利方式，第一呢是打新或者是配售。大部分可转债在上市之后会有着不错的走势，甚至出现当天涨57%的情况。因此投资者可以在可转债发行时进行顶格申购操作，中签之后等上市卖出赚取一定的价差。同时投资者为了保证自己100%中签，可以在上市公司发行

0: 行可转债的股权登记日买入正股来参与可转债的配售。第二种获利方式是转股套利，在转股期限内溢价率为负时，投资者立马把手中的可转债进行转股操作，再把转化成的股票在二级市场上卖出，同时投资者也可以融券并且卖出股票，然后购买可转债立即转股，以偿还先前的融券进行套利。或者当可转债所对应的股票涨停时，正股无法买入，而且投资者认为这只股票后期会继续涨停，投资者就可以通过买入可转债把它转化成个股再卖出，或者是买入可转债，可转债在正股的带动下出现上涨的走势，在上涨的过程中再卖出可转债，赚取一定的差价。第三呢是博弈回售套利，当出现拉抬股价的情况时，投资者可以用折价转股套利，也就是在转股价 70% 附近反复的买入卖出获得套利。当出现下调转股价的情况时，投资者可以买入转债，采用博弈下调转股价套利策略。第四种获益方式呢，就是高抛低吸套利，投资者可以在可转债低位买入，在高位卖出，赚取一定的价差。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且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经过国家工商总局登记，于2014年12月在上海注册成立。投服中心是公司制法人单位，股东单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那投服中心的设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投服中心的设立是中国证监会完善监管政策，丰富投资者保护体系，切实加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市场迈向法治化、成熟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新的证券法设置了投资者保护的专章，建立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明确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且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派生诉讼制度，规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派生诉讼的，不受公司法有关需要连续180天以上持股1%以上的限制，探索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漠视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投服中心作为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根据证券法来开展相关的投资者保护工作。由此可知，投服中心的设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消息。以上是我们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5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5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6: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那个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3: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哎，
4: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3: 大胖校长，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0: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3: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5: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6: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3: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二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7: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4: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3: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0: 你
3: 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0: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8: 完了，
0: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3: 就是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0: 领导，你不要走啊！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9: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
10: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

0: 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1: 有。
0: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1: 没有。
2: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1: 没有。
2: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1: 有。
0: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1: 没有。
0: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3: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打印

0: 保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呢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呢，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需要照顾家里老人的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想给家里老人呢找一个靠谱的照护人员，往往要费上一番功夫。那么市场上做养老服务的机构和个人虽然不少，但是呢水平良莠不齐，缺乏统一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国务院的同意，我国设置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养老服务师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素养，能够为从业者带来怎样的事业发展保障，又会给广大的老年群体带来哪些保障，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3: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踏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

0: 新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0: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益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
2: 以前啊，我还记得就是跟别人聊到这个养老行业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养老服务师行业的时候，就大部分人他可能还是出于一种比方说他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然后自己走过了一些坑，然后他有一种情怀，很有意义，他觉得很有意义。但是现在啊，就是像什么晋升通道啊，然后包括发展的路径呢，那个时候都不是很清晰。但是这个新的养老服务呢，就是使像这样的一种环境，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氛围的话，出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而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3: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啊，第一个是我觉得第一个是社会发展啊，它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
2: 对，
3: 一方面呢是人口老龄化，对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到老年期。另外的话呢，就是随着大家物质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高，然后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要求，它也会提高。因为你整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嘛？
2: 对。
3: 然后呢，你对于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养老服务的这些要求，无论是物质条件的还是精神条件的，都会提高的。
2: 是。
3: 所以这个方向是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领域的，对吧？就像之前谁能想到送外卖的能成为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呢？对吧？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回家烧饭，对吧？谁会天天在外头买东西吃呢？对吧？那现在就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它自然而然的就会衍生出很多新的职业领域。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你完全说按照以前一样，就是那种粗放式的发展，它肯定就不太适合了，对吧？当下这种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达到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就是人嘛，所有的事情都是人的问题。
2: 是的。
3: 那么这次相关规定的出台，就是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一个完整职业的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到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我想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养老服务 不管说是专业的，比如说一些养老的这样的一些托老机构，
2: 嗯，
3: 还是说一些居家的这种养老服务，可能都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和诉求。而且它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这种类别和需求的层级，应该也会不断的丰富完善和演化的。我还是非常期待这个方向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规范，以及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赛道，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当下的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让这个社会呢变得更加的美好，让老年朋友觉得更加的温暖。
2: 最近呢，一位老人的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这个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啊。某位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呢被拉入了多个微信的营销群，微信里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的消息。在这样一个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的账号。那老人为什么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4: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5: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4: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6: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货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4: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6: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4: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6: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7: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6: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写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4: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8: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9: 爸爸，你
8: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4: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 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2: 之前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手机，后来就是这段时间呢给她换了，原因之一就是这么大一个内存的手机，然后被她用的就是完全就是内存就没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之前删过，比方说她的一些，我想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占内存，也没想到就是微信当中的有很多很多的群呀，然后包括她没有删的，然后还有就是她一些录音啊、录像啊、然后视频啊这些东西，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讨厌。
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种拉群的这种行为啊，它是一种新的营销。其实它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出现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觉得至少得有个两三年了。
2: 对，就是私域流量嘛。
3: 啊，至少得有两三年了。我说的是拉老人进群做这种营销的。就是我当时就是一出现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现了。因为我妈妈也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嘛，然后她就可以去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她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套路啊。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她前面的这个里面她没有说到啊，就是相关的一些套路她是怎么拉群的。这个保健品的倒还好，我妈不会加那种保健品的群，但是现在她也不会告诉你那种纯卖保健品，那种太傻了，知道吧？
2: 对，
3: 就她的暴露风险太大。我当时我们那个小区周边啊，就开了很多，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老小区，我在河北市内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小区住哈。然后那个周边呢，就有固定的，比如说什么菜市场什么的，这不都是大家经常去的地方吗？
2: 对。
3: 然后他怎么拉人啊？他在那个地方开个超市。
2: 开超市？
3: 对，他开个超市，开个超市呢，然后这个超市就是送鸡蛋。最常用的就是送鸡蛋。
2: 对，
3: 所以我妈那个时候买鸡蛋非常便宜，那便宜到什么程度？她最便宜的时候大概是1块钱可以买30个鸡蛋。
2: 哇，这么便宜！
3: 对，然后你买这个鸡蛋，当然它是一次性福利啊，你不能说我天天去买。
2: 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进我的群。
3: 你要加我的微信进我的群，然后进去以后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套路了嘛。我那个，因为我知道我妈她也看，然后她那个里面她会有什么？就她每天都讲课。每天都讲课，他讲课他也不是全卖东西，就他这个里面实际上他是一定是下了功夫去进行琢磨的。其实我都比较怀疑是不是以前某些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人转行了。然后干嘛呢？他就每天跟你讲一些相关的这种故事啊，然后跟你讲一些，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他跟你说一些这个过去的一些事情啊，说一些红色的故事，对吧？因为他们都比较感兴趣。
2: 对，
3: 然后说一段故事卖一段东西，说一段故事卖一段东西，然后他有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签到的积分。比如说你每天都看，然后你每天都看，你即使什么都没有买，你到这个月底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领10个鸡蛋，类似于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比如说他每天会不定期的发红包，虽然不多啊，但是也有啊，你可以抢一点。
2: 套路真深呐！
3: 就各种各样的，人家就研究你嘛。然后呢，这个我给我妈提的要求，她其实她也买过。她买的，但是还好，因为我妈买的不
2: 疯少，
3: 她买的不疯狂，你知道吧？然后，但是她每次买，我都会跟她讲，我说你买的这个东西是有问题。实际上，她买的有一些东西就是有问题的。她当时买了一个什么，据说产自于俄罗斯的驼奶，我那一看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的，这都不用讲了，100%。然后后来就跟她讲了，我说你要买任何的东西，比如说你想买一个驼奶或者是羊奶，或者你想买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奶粉，对，因为她比较喜欢，我妈妈比较喜欢喝奶制品。我说我可以帮你去进行筛选，对吧？比如说你可以去买 A2 嘛，如果你想喝一些进口的这种奶粉，你可以买 A2，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有了解的，它是有明确的这种品牌的。
2: 是的，
3: 我说你在那个上面买，我说不能保证它回回都骗你，
2: 对，
3: 但是它有骗你的风险。然后呢，我就要每次花精力去甄别。我说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麻烦。
2: 你还说的还挺委婉的，我直接就告诉我妈妈，你这是假的，不要买了。
3: 他不是，但是他是这样子的，他是掺着买。知道吧？就是他也没有那么傻，
2: 时真时假，
3: 他次次都卖假的，这个东西就有问题。然后你假的太离谱，这个东西就不像了，你知道吧？这个就让我想起当年，我简单说一句，我们俩要进，要不然时间来不及。我就想起来，我当年看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然后里面就说到《鹿鼎记》啊。韦小宝大家知道是一个就是满口谎话的这样的一个人嘛，
2: 对，
3: 就是非常圆滑的一个人。他那个原作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假话怎么说才像真话？9句半真话里面掺半句假话，但是这半句假话很重要，可以决定这件事情的走向。 这么说才真，尤其是细节越真越像，
2: 嗯，
3: 懂吧？
2: 有道理
3: 啊，所以你上来就卖大力丸，
2: 卖假的
3: 肯定不行了，
2: 很容易就露馅了。
3: 所以现在这个反正就是他套路很深刻，
2: 嗯，
3: 我是觉得呢，就是这个就你很难防止这个老年人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两方面吧，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在监管的规则上可以相关的去做一些规定和细化，
2: 嗯，
3: 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子女呢也要多做一些相应的这种疏导工作，然后
2: 多科普一下。
3: 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官媒的一些打假视频嘛，
2: 嗯，
3: 包括那个前段时间央视其实也发了很多相关的，比如说那种驼奶的打着俄罗斯那种品牌的，
2: 对
3: 吧？都发了很多。这个就是中央电视台像这样子一些官方的媒体的这种报道一定是更有权威性的嘛，相对于这些群里面的一种宣传，你转给他，然后你慢慢跟他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益处的，
2: 嗯
3: 啊，我觉得多管齐下吧，啊，应该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2: 那说完了这样的一个营销，关于这个私域流量的，我们接下来呢说一说这个保险旅游，花小钱就可以享受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加持。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这个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所吸引。那么，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的宣讲推介活动，那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的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一些方式，引发了消费者的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保险旅游营销套路的背后都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9: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0: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9: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0: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9: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 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11: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

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0: 这个套路啊，这实在是太深啊，套路太深。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披露了多起类似保险旅游营销的违规案件啊。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违规营销呢，还是屡禁不止。背后主要是因为利益驱动啊。
1: 对，
0: 针对于保险旅游营销，要谨慎参与相关活动。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
1: 好了，早上的8:58，那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岁月流转，总有一些旋律跨越山河，穿越时光，从岁岁年年的传唱中沉淀力量。它们不是激昂的呐喊，而是温柔的告白；不是遥远的颂歌，而是一代人的信仰，一代人的热爱，更是我们心底最滚烫的家国情怀。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以歌为礼，以声寄情，开启今日份的主题歌单，歌声送给党。今天特别挑选了十首温柔新编、治愈走心的红色金曲新唱，褪去厚重刻板的外壳，用轻盈、温暖、年轻的旋律来回望来路荣光，致敬岁岁初心。愿这些干净治愈的歌声，陪你遇见山河辽阔，读懂人间烟火，藏起赤诚热爱。

如果家国情怀有温柔的模样，那一定藏在万江的旋律里。这些年这首歌被无数人循环传唱，不同于传统红歌的铿锵有力，新编的温柔弦乐版本褪去了磅礴气势，多了一份娓娓道来的深情，像低语，像告白，是每个普通人对山河故土最纯粹的眷恋。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生于盛世，我们口中的国泰民安、山河无恙，是百年风雨跋涉换来的安稳岁月。这首歌没有宏大的叙事堆砌，只用清澈的歌声、诗意的歌词，将山河日月、九州大地尽数道来，一字一句皆是赤诚，一吟一唱皆是感恩。愿我们眼底有山河，心中有信仰，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种花家。一起来听接下来的这首非常动听的《不忘初心》。

初心是先辈为国为民的赤诚，是岁月里更迭不变的信仰，也是我们平凡生活里不负韶华、不负家国的笃定。前路漫漫，初心灼灼，愿我们历尽千帆，依旧本心不改。初心如磐，照亮前路，也照亮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如果说山河万里是家国的壮阔，那灯火阑珊便是盛世的温柔。有一首歌写尽了人间烟火，盛世安宁，它叫做《灯火里的中国》。区别于晚会盛大版本，今天改编的版本呢，更加的轻柔舒缓，像夜幕下的晚风，轻轻拂过城市街巷、乡村阡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也、周深共同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歌声献给党》。刚刚听到的是张也和周深共同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万家灯火汇聚人间星河，赤诚初心，奔赴星辰大海。我们常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百年征程从来不是孤身前行，无数平凡人以微光聚星河，以初心赴山海，才造就了如今的盛世中国。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唱的就是青春理想，是时代奔赴，是一代代人追随信仰向阳而生的模样。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的征途便是满目璀璨的星辰大海。

0: 春天是绿色的，
1: 在心里种一棵树呀，等你走过能看见。
0: 夏天是蓝色的，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推出的是七一特辑，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歌声献给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跨时空的合作，周笔畅、李谷一、刘洋和《2008》。

0: 刘洋和2008的成功演绎证明了红色经典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这个版本呢，还曾经被收录进上海九年级义务教育艺术课本，成为学生必修曲目。他以音乐为载体，向新一代的青少年传递了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之情，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与自豪。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歌声献给党，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跟。

在所有的家国金曲里，我和我的祖国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今天呢，我们不播放激昂热烈的经典版本，而是给大家一曲青春唱响曲。这是来自欧豪、周冬雨、朱一龙、刘昊然、陈飞宇这些新生代的演员们给大家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轻柔的编曲，干净的和声，褪去盛大与磅礴，多了一份温情和亲昵。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用最简单的歌词藏着最真挚的热爱。从孩童清澈的吟唱到成人温柔的附和，是代代相传的信仰，是生生不息的热爱。平凡的我们皆是祖国星河中最渺小也最璀璨的一束光。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唱之歌声献给党》。那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用《唱至山歌给党听》作为今天主题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和大家共同记住这个特别的日子。这是由毛阿敏和小石头和孩子们共同带来的《唱至山歌给党听》，它也是《啊摇篮》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在歌声中，我们一起结束今日份的主题歌单。百年风华正茂，岁月步履不停，我们要一直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热爱，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勇前行，这才是对初心最好的传承，对祖国最好的告白。红色旋律从来不止铿锵激昂，亦有温柔绵长，岁月温情它藏在万家灯火里，藏在山河万里中，藏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热爱和坚守里。感谢一个小时的陪伴，愿这些温柔的歌声能治愈岁月，温暖前路。明天同一时间，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在老时间老地点和那些动人的歌儿重逢。明天见。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那你就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拜拜。
4: 哎，等一下，
2: 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2: 路上吃，
0: 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年人常常是多种慢性

0: 疾病共存，免疫力低，感冒就容易找上门。其实做好预防呢非常简单，今天和您分享四套预防感冒的呼吸操给老年人，动作轻柔，一操作还能够增强呼吸功能，提升免疫力，每天花一点时间帮助身体筑牢防护墙，远离感冒困扰，轻轻松松地守护健康。生活当中，我们的身体有一些症状往往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去判断，以为是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往往可能会耽误了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需要警惕呢？今天来为您盘点一下。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和您来说说这个话题。肺是我们生命的温柔养舱，更是生命的续航的关键，一呼一吸间为身躯注入鲜活的力量，托举着生命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日里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不良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悄然侵袭着鲜活的生命。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的盲区而错失了干预良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应对，亦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的敬畏，一同聆听这场关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的防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老年人经常是很多种疾病共存，免疫力降低，所以呢感冒就容易找上门。其实呢做好预防很简单，今天就分享四套预防感冒的呼吸操，动作轻柔，容易操作，还能够增强呼吸功能，提升免疫力，每天花一点时间练习，帮助身体筑牢防护墙，远离感冒的困扰，一起轻松守护健康。好，首先说的是呼吸保健操。每天起床之后，刷牙之后，用淡盐水漱口，以清除或减少口腔内异物和病原微生物。坚持用凉水洗脸或者是敷鼻子，两手手掌搓热后，用两手食指在鼻翼两侧，就是迎香穴附近上下按摩30次。伸开两手手掌，分别用小鱼际或者是小指以及它的关节侧面按揉同侧枕后风池穴30次。两手伸开，先交叉轮流拍胸20到30次，然后再伸直两臂向前向上，慢慢举过头顶，尽力向上伸展，同时深吸气，挺胸收腹，两臂向身体两侧分开并且平举，手臂及手指紧力地向外伸展，持续2分钟，然后两臂向下慢慢靠近身体两侧，同时尽量用腹式呼吸呼气，重复做10到15次。好，说完了呼吸保健操，咱们再来说说腹式呼吸操。自然站立，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放在腹部，吸气的时候腹部的肌肉放松，腹部尽量向外向四周隆起，并且努力使膈肌下沉，最大限度地扩大胸腔的容积。呼气的时候胸肌腹肌收缩，腹部向内凹陷，让膈肌不断地上抬并挤压肺部，尽力排出肺部的剩余空气，建议每天练习10到20遍。再来说说第三种，叫缩唇呼吸操。先用鼻深吸气，吸入的空气经过鼻腔的吸附，过滤湿润，加温后可以有效减轻对老年人气管和支气管的刺激，然后将嘴唇收缩成口哨状，用力吐气，让肺内的气体经过缩窄后的口徐徐吐出，建议每天练习10到20遍。第四种呢是助力呼吸操，自然站立，全身放松，用鼻吸气，用口呼气，呼气时要做到深又长，只是把肺内的气体呼进，然后又自然的吸气，呼气与吸气时长之比建议掌握在2:1到3:1，老年人以不感觉头晕、头昏和乏力为度。为了增加有效的通气量，最好采用慢而深的呼吸法，以每分钟16次的呼吸频率为宜。那么呼吸的时候呢，两臂放在身体两侧，上身稍稍往前倾斜，两臂慢慢上举吸气，然后两臂自然下沉呼气，两臂在胸前交叉，紧缩胸部，身体稍微向前倾，两臂随着慢慢上举，同时呢，努力地扩张胸部，尽力吸气，两臂慢慢收回在胸前，用力呼气。一腿弯曲向腹部靠拢，两手紧力抱住小腿前面，以膝部压腹后呼气，还原时吸气，再换另一条腿重复操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两手叉腰，拇指朝后，其余的四指用力压住上腹部，身体稍微向前倾，两臂徐徐的上举，吸气，两臂还原时再用力呼气。两腿或者是两脚并拢，身体下蹲并且前倾，两手抱膝的时候呢，吸气，还原的时候用力呼气。好，刚刚我们说的这些 步骤，如果说每天都做一遍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气体交换吸入了很多的氧气。还有最后一种，就是两臂在腹前交叉，向前弯曲弯腰的时候呼气，上身还原，两臂向两侧分开时尽力吸气。每组运动中间允许自然呼吸半分钟，全部练习结束之后要原地踏步数分钟，及时的放松四肢关节，建议每天练习10遍到20遍。要注意啊，这些呼吸操可以交替运用，互为补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高血压的人应该养成每天测量血压的好习惯，首先要有连续性，每天尽可能在相同的时间测量同一侧手臂的血压。第二，要及时将监测数值记录下来，以便做对比，掌握自己血压波动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控制血压。第三，自测血压的时候使用的血压计要固定，不要经常更换，以保持标准的一致。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身体往往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信号，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被这些症状误导，比如说胃肠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说仅凭着常识去判断，以为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了，往往可能会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呢？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来为您做个盘点。症状一，食欲减退、恶心，常以为是胃肠疾病，需要警惕的是肝脏疾病。肝病发病初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包括食欲不振、恶心、上腹部不适等，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胃病。如果患者不当回事儿，自行服用胃药而不去检查，有可能耽误治疗，直到肝病加重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才被确诊。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喝酒的人群和长期用药的人群，以及有肝癌家族病史的人群。专家提醒，长期出现疑似胃病症状，如上腹部不舒服等，或体检发现转氨酶等肝功能指标异常，不要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明确诊断。症状二，小腿肿，常以为是肌肉拉伤、拉筋等，需要警惕的是深静脉血栓、肺栓塞。深静脉血栓一般指下肢静脉形成了凝血块，堵住血管，血液不能回流，从而出现腿部肿胀、酸痛的症状。如果把它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拉筋，经常揉一揉、按一按，反而可能导致静脉血栓脱落，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后堵在肺动脉，引起肺栓塞。轻症病人会突发胸闷、憋气、胸痛，重者可导致病人猝死。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久坐的，如长途司机等，还有长期卧床，特别是外伤手术后卧床者，以及长期服用雌激素或避孕药或化疗患者等。专家提醒，当上述人群经常出现单侧小腿肿胀、抽筋，或患处出现静脉曲张、肢体沉重、皮肤瘙痒、色素沉着等，要警惕深静脉血栓的可能。症状三，咽部异物感，常以为是普通感冒、咽炎，要警惕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是指胃酸等胃内容物反流至食道、咽喉，引起不适的疾病。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胃内容物容易反流到咽喉，形成咽喉反流，从而出现咽喉异物感、持续清嗓等咽炎的症状，甚至引起哮喘。长期较重的胃食管反流，不经治疗可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慢性咽炎症状反反复复，吃了抑制胃酸的药物症状缓解者，饭后或躺下时咽部症状更明显，反复出现的夜间突发咳嗽。专家提醒，反流患者平时应尽量避免吃得过饱或饭后立即休息，避免烟酒、浓茶、咖啡及碳酸饮料，少吃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食物，必要时去医院就诊。症状四，眩晕，常以为是颈椎病、高血压，需要警惕的是耳石症、脑梗塞。眩晕发作时会感到事物旋转、天旋地转，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颈椎病或高血压，但颈椎病和高血压很少会导致人产生眩晕。耳石症是耳朵里掌管人体平衡功能的结构出现异常的一种疾病，临床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眩晕都是耳石症导致的，也有部分病人眩晕是脑梗塞引起的，这样就更需要加以关注了。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眩晕症状每次发作在1到2分钟以内的人，眩晕状况发作与头的位置改变相关的人， 还有些高血压、动脉硬化病史的病人，突然出现眩晕、走路不稳的。专家提醒，经常眩晕发作又在骨科、神经科查不出病因的患者，可以前往耳鼻喉科就诊。而突发的眩晕，特别是伴有走路不稳的病人，应及时到医院的急诊科就诊。症状五，左肩酸痛，常以为是肩周炎，需要警惕心绞痛。心绞痛是心血管被堵塞造成的心肌缺血，典型症状一般为胸痛。但由于支配心脏的神经感觉定位并不清晰，大脑可能会分辨不清神经信号，有时候会让人误以为是疼痛来自左肩膀。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检查已经确诊是冠心病，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等，还有肩痛发作和运动劳累密切相关，休息可缓解。按照肩关节疾病检查，但是没有发现异常者。专家提醒，冠心病胸痛的定义和范围比较广，除了左肩部疼痛，有些人还可表现为左上肢麻、咽喉发紧、牙疼等。总之，当我们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定不要想当然，仅靠我们的常识去判断。只有定期体检、及时就诊、规律复查，才是对待疾病最正确、最保险的态度。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孩子晕车这件事儿哈。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和您关注这个话题。
1: 晕车在医学上叫做运动症，是身体在受到外部强烈移动或运动刺激时产生的一种过度保护，主要是神经调节出现障碍，引起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
2: 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国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据研究显示，儿童中呢，其实2到12岁是最常见的受这个运动症的困扰，在儿童比成人会更多一些，而且女孩子相对比男孩子要更多一点。
1: 当出现晕车症状时，大一点的孩子会主动说出自己的不舒服，但小婴儿不会说话，家长还需要注意观察。比如乘车时孩子出现哭闹、呕吐、面色苍白、烦躁不安等表现时，可能就是晕车了。那这时候家长该如何应对呢？
2: 首先咱们尽量让孩子平躺下来啊，然后让他闭上眼睛休息安静，多数的时候呢，妈妈自己也就缓过来了。如果能让孩子睡觉，可能会更舒服一些。不要老去问孩子，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哪儿难受啊？你肚子难不难受啊？你不停地去问他，对他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他可能会更不舒服。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给孩子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呀，他喜欢的小儿歌呀、小故事啊，让他这个放松精神，转移注意力，慢慢也就能够好一些。
1: 孩子发生运动症是因为前庭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现在还无法治愈，但家长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预防运动症的发生的。
2: 上车前呢，孩子的饮食上

0: 要注意。如果他吃的特别的饱，特别的油腻，本身肚子就不太舒服，他一有点恶心就很容易吐出来。所以上车前呢，尽量是吃的比较清淡的、软软的东西，容易消化的，可能会舒服一些。
1: 出行时建议家长把安全座椅放在车辆后座的中间位置，让孩子能够看到前面行驶的道路，尽量避免去观看侧边过往的风景，也不要让孩子低头看书和电子产品。可以和孩子交流一些有趣的话题，以分散注意力。家长还可以把窗户打开一点点，或者把空调口对着孩子，让孩子能够感知到风，也能避免晕车症状的产生。那如果上述措施都不管用，我们能给孩子吃一些晕车药吗？晕车药会有副作用吗？
0: 那么晕车药呢，其实多数来说就是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因为抗过敏药嘛，有的多数的抗过敏药会有一点镇静让他嗜睡的副作用，实际上晕车药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副作用，让孩子能够镇静让他睡着。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孩子能够睡觉，那么晕车就会有缓解。所以这个晕车药孩子也是可以使用的。
1: 六岁以上的儿童是可以服用晕车药的，儿童晕车药也有专门的剂型，而且不需要处方来购买。但家长要注意，晕车药需要在上车前一个小时给孩子服用。
2: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孩子总是晕车，家长也不要着急，运动症也是可以逐渐习惯并耐受的。随着坐车次数的增加，孩子晕车总会减少的。另外，运动症不光指晕车，如果孩子晕机、晕船，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应对和预防的方法也是通用的。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医师王小燕。专家将做客直播间，从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注入鲜活力量，托举着生命的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日里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不良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侵袭着鲜活的生命。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和盲区而错失干预良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应对，亦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的敬畏，一同聆听这场关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的防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王小燕，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慢重症分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委会委员，擅长肺癌的诊断、综合治疗、全程化管理及各种并发症处理，参加多项抗肿瘤新药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王小燕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 啊，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王主任，我想问一下，肺癌这个词儿啊，听起来让人心惊哈。那这个疾病是如何定义的呢？
1: 啊，肺癌，它的全称其实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起源于我们支气管上皮的或者是肺泡上皮的原发性的恶性肿瘤。这里呢需要划重点的有三处，第一个就是原发于肺，因为肺呢也是我们全身其他恶性肿瘤最容易转移的部位，比如说乳腺癌、肠癌等等一些消化道肿瘤，还有骨肉瘤、黑色素瘤等等许多恶性肿瘤都会发生肺部的转移。第二呢重点就是起源于上皮细胞啊，肺部还有其他的这个起源于间叶细胞的恶性肿瘤，比如说肉瘤，还有起源于淋巴细胞的恶性肿瘤、淋巴瘤等等。第三呢是恶性肿瘤，因为肺部还会发生许多良性的肿瘤，像错构瘤啊、支气管腺瘤啊、纤维瘤啊、血管瘤啊等等，这些都是良性肿瘤，所以这个肺癌需要与这些恶性肿瘤进行一些鉴别。
0: 嗯，好，那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因素会成为肺癌的发病诱因呢？
1: 肺癌的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是两大类，就是内因和外因。内因呢又有这个我们人体的遗传因素，还有免疫系统的因素。那么外因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人体的遗传背景呢决定了这个人是否容易患癌。那么在各种外因的作用下呢，可能会产生生长失去控制的一些细胞，而这些细胞呢又逃脱了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识别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那么遗传因素还有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是我们自己很难改变的啊，不能决定的。那么环境因素呢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吸烟，那其实吸烟呢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尤其是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量越大，吸烟时间越久，那么患癌的风险就越大。那戒烟呢，是降低患癌风险的一个有效措施。除吸烟以外，其他的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就是二手烟。那么即使有一些患者他不吸烟，但是他长期暴露于这个二手烟的这种环境呢，也可能会导致他患上肺癌。还有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新名词叫三手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烟雾散去以后啊，我们这个人体的头发还有衣物啊，还有这个家具上可能残留一些这个烟草的残留的这个有害物质。第二个呢就是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比如说我们烹饪产生的这个油烟，还有煤烟，还有这个汽车的一些尾气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职业危害，比如说有一些矿井作业，还有做一些石材加工的这些工人接触到的一些石棉啊、氡气啊、 脾

0: 啊、铀啊等等这些啊、有害物质，还有工作场所中遇到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与肺癌相关。
1: 嗯，
0: 第四个呢，也是跟我们大家都非常相关的，就是空气的污染啊，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物，尤其是这个细颗粒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PM2.5 啊，这个也是与肺癌相关的。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肺部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还有肺纤维化疾病等等，这些肺部疾病它与肺癌的发生也是有关的。
1: 嗯，肺癌从早期发展到中晚期大概会经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0: 这个我还要先从肺癌的分类来说起、啊、肺癌我们按病理类型的话，它分为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那么非小细胞肺癌是占绝大多数，有85%啊，小细胞肺癌呢占15%。总体来说呢，非小细胞肺癌它的预后呢是好于小细胞肺癌的。常见的病理类型呢，在非小细胞里面又有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我们分期呢，你说的早期，那其实我们医学上分期呢是有1、2、3、4期。
1: 嗯，
0: 1、2期它就是属于早期，那么3期呢是局部晚期。就是它还没有发生远处转移，4期就是发生了远处转移，我们叫做晚期。
1: 嗯，
0: 分期越早的话，那么患者的治疗效果是越好的，越有这个根治，也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说治好了啊、治愈的这个希望。
1: 嗯，
0: 那么从早期到晚期，它发生的这个时间啊，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周期的，主要是跟病理类型相关。像小细胞肺癌，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那么它有可能几个月。从早期就能发展到中晚期。
1: 嗯，
0: 那么非小细胞肺癌呢，像鳞癌啊、腺癌啊这些呢，相对稍微缓慢一点，可能在1到3年的时间啊，从早期到晚期。还有一些那个惰性的肺癌呢，可能就更久了啊，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早期肺癌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的。
1: 嗯
0: 啊。进展期它逐渐会出现一些咳嗽加重，像刺激性的干咳，痰中带血，胸痛，就是持续性的一个钝痛，还有一些胸闷气短，还有不明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乏力。也到中晚期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声音的嘶哑、饮水的呛咳。如果转移到相应的部位，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应部位功能障碍的症状，比如说骨转移的话，可能会导致疼痛。
1: 嗯
0: 啊，像如果出现脑转移的话呢，症状就可能会更严重，会有头痛、头晕啊、恶心、呕吐啊、行走不稳啊，甚至有肢体偏瘫等等这些症状。
1: 嗯，那肺癌早期有没有一些容易察觉的典型症状呢？
0: 刚刚也提到，其实肺癌早期很难有，可能有些病人是没有特异性的容易察觉的症状，因为呢，我们肺部感染也会导致一些咳嗽、咳痰啊，什么这些症状啊。如果说痰中带血、带血块，而且反复的有这些症状，还有轻微的胸闷，等等这些，我们可能需要警惕啊。我说的这些症状呢，它都是反复出现的。如果说他偶尔咳嗽一下，或者有时候觉得胸闷一下，然后过一个礼拜什么的，他就这些症状就缓解了，那可能也是不一定是肺癌导致的。所以说这些症状呢，要与感冒啊、支气管肺炎啊这些相鉴别啊。很多早期肺癌其实是通过筛查发现的。
1: 那么现在检查肺癌常用的方法有哪些？普通人体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筛查项目呢？
0: 我们肺癌的检查其实主要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胸部 CT。其实现在这个检查项目也是非常的普遍，一般的可能有的乡镇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检查手段啊。还有就是验血检查，就查这个呼吸道肿瘤相关的肿瘤指标，这个起一个辅助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如果我们胸部 CT 检查看到有肺部的占位或者是肺部明显的阴影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比如说叫癌胚抗原等等一些肿瘤指标有明显的异常，我们临床考虑它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嗯，
0: 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通过一些创伤性的操作，像肺穿刺、气管镜，有的人可能要做淋巴结活检，或者是一个甚至是手术的这个操作来获得肺部的标本，进行一个病理学的检测。那么我们病理诊断这个才是肺癌诊断的金标准。
1: 嗯，那么普通人在做体检的时候该去做哪些进行筛查呢？
0: 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大众也是这个健康意识比较强了，都是很多人还有一些单位都会组织体检。我们是建议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其实是每年都应该体检的。那我们体检的项目其实也有一些套餐啊，包括体格检查呀、血尿变常规啊、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这些检测呀，还有常见的肿瘤指标的检测呀，还有腹部的超声啊、心电图啊。等等，这些都是常规的检查。那么我们肿瘤的筛查呢，像可能要跟这个男女性别，还有一些年龄，还有一些肿瘤家族史，选择一些特定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女性可能要进行一个乳腺啊，尤其是已婚女性可能要做一些妇科的检查，还有卵巢的超声检查等等。男性呢可能要检查这个泌尿系统的彩超。如果有消化道肿瘤这个家族史的话，那么建议必要的时候还增加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肺癌的筛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这个胸部 CT 的检查。
1: 好，不少人会在体检当中查出有肺结节，那肺结节会发展为肺癌吗？发现肺结节之后该如何干预呢？
0: 首先说一下这个肺结节是什么。肺结节其实它就是一个直径小于3厘米的一个类圆形的肺部的阴影。肺结节呢，它不一定会发展成肺癌，反而呢大部分就是90%以上的这个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那么仅有少数的这个磨玻璃结节、混合磨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有可能有这个恶性的病变可能。那么根据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变化，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来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干预措施。比如说对于小于0.5厘米的这个结节呢，我们叫微小结节，其实它恶性的风险是极低的啊，我们通常只要这个定期的复查就行了。这个复查的周期呢，就是6个月到1年啊。那么在0.5到1厘米的这个磨玻璃或者是混杂密度的结节了，那么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形态，比如说这个结节它有没有毛刺、分叶，还有内部有没有血管穿行等高危因素，这些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非常专业的一些个名词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决定它是不是进行一个复查。一般复查的时间呢，3到6个月复查。对于直径大于1厘米的呢，从理论上讲，其实这个结节越大，就是发生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啊。大于1厘米的话，那么如果形态又不规则，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毛刺、分叶，还有混合密度的这个结节，要建议是尽快的进行进一步的诊治。有的可能需要穿刺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进行一个那个病理诊断。有一些穿刺比较困难的，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就直接的手术治疗。对于小于1厘米的这个小结节呢，一般我们有些患者首次发现的话，我们是建议他就是后面动态观察的。如果体积出现有增大，还有密度呢有增加，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高危的影像学特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毛刺、分叶针、空泡针，还有胸膜牵拉针等等，那么这些可能就有必要进行一个医疗的干预了。
1: 好，如果通过各项检查确诊是患了肺癌之后，常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患者该如何选择？
0: 肺癌的治疗方法很多的其实现在这个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这个进展特别快，每年都有新药问世。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手术大家最熟悉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放疗，就是放射线的治疗，还有消融消融就是通过一根针进到这个肺部的病灶，然后进行高温或者是低温来杀死肿瘤细胞还有全身的治疗，那就是一个还有化疗小分子靶向治疗、抗血管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那么治疗的原则的话，其实我们医生还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主要是要根据首先就是病理类型，还有就是分期，我前面也有介绍病理类型它是小细胞还是非小细胞。那么非小细胞又有鳞癌、腺癌这两大类就是主要的，还有其他的少见的这个癌肉瘤等等分期的话就是1、2、3、4期，那早期还是晚期。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基因突变状态现在很多人也了解，就是说肺癌都能靶向治疗，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肺癌都能靶向治疗，要有特定的基因突变的啊才能靶向治疗，而且是一般来说是晚期的啊，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患者可能需要一些靶向治疗啊。还有呢，就是 PD-L1 表达啊，这个可能比较专业，它是我们免疫治疗的一个疗效预测的指标啊。它如果高表达的话，说明它可能就是免疫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好。还有呢，就是患者的身体状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那么早中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我们是首选手术治疗的。但是有一些手术完了呢，或者是术前术后，我们这个称为伪手术期。伪手术期它也需要啊联合化疗和免疫或者是靶向治疗进行一个辅助的治疗。那么对于早中期，它手术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治疗，其他的还是有一些辅助治疗。那早期的小细胞肺癌呢，也是可以手术治疗的。术后做啊辅助的化疗和放疗。那么对于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呢，那我们就是建议一定要做基因检测啊，还有 PD-L1 的检测。目前来说，我们至少有10种的这个突变的基因，它是有靶向药物可治疗的。所以呢，在我们中国人群来说，在可能有1/2以上的人有靶向治疗的这个希望。那么没有突变的，如果没有基因突变的这些患者呢，那我们根据 PD-L1 的表达可以选择是单免疫治疗，还是免疫联合化疗，还是化疗加抗血管治疗。那么对，还有一大类就是小细胞肺癌它晚期了就是我们称为叫这个广泛期的这个小细胞肺癌，它还是以化疗为主，那么可以联合放疗和或者是免疫治疗。总之呢，这个肺癌的治疗它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有专业医生的那个评估，还有就是它的治疗呢也是个体化的，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也是综合性的，就是每个人的治疗可能除了及早的一个手术能手术根治的，其他的呢可能都是需要综合性的治疗不局限于一种治疗手段，需要多种治疗手段的联合治疗。
1: 好，肺癌的治疗要一个精细化的去细分哈。好，最后呢，我们请王主任来告诉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普通人养好肺、预防肺癌最关键的措施是什么呢？
0: 其实呢，我们普通人主要第一个方面也可以从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环境因素这一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首先呢就是戒烟远离烟草暴露。戒烟呢是预防肺癌最好的有效的这个措施。而且呢，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时间戒烟都不算晚。有的老年人可能说我都抽烟几十年了，现在老了还让戒烟，吸烟导致的一些什么疾病它早都发生了。其实我们说烟草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它不仅仅是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还有消化道系统口咽癌等等。这个吸烟能导致很多的恶性肿瘤同时呢，我们还就是也要避免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接触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这个环境当中的致癌因素，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烹饪的时候其实要避免这个过高的油温进行烹饪，比如说油炸食品这个油煎食品因为油过热了它冒烟然后再放菜等等，这些其实它会释放出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还有厨房现在大家肯定都是安装这个抽油烟机了烹饪的时候呢也是要保持开窗通风避免长期的这还有其他的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这个接触粉尘有害气体我们一些高危职业的人员呢要做好一些防护，还有雾霾天气呢减少出行，如果必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性的进行筛查，就是40岁以上的人呢每年做体检，高危人群呢像长期大量吸烟或者是有慢性肺病的这些患者要定期的做这个胸部的 CT 早发现早诊断，早诊断早治疗。
1: 对
0: 还有就是预防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积极治疗我们的这个慢阻肺、肺结核、支气管炎等等避免肺部长期的这个慢性炎症的刺激第五个呢，我们就是大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作息规律避免熬夜，适度的运动做一些快走游泳增强肺功能的这些运动还有就是均衡饮食，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的心态，减少精神上的压力
1: 好的，肺部健康关乎生命的质量，科学防护胜过事后的补救。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王主任用专业的解读为我们拨开了肺癌的迷雾，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健康指引。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份健康指南

在心里，远离肺癌的致病因素，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屏障。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小燕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好乘车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又是我啊，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雪峰卫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中午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啊，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看直播的时候点头像就可以私信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了。很多朋友在私信，很多朋友在等待，很多朋友在留言。大家在等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根据你的问题备注加急，我们都会看得到，会尽可能的给您优先。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受理啊，一旦回复完您之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才是一个正式的受理流程，所以也希望各位可以耐心的等候一下。那最近后台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昨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台车能够带孩子，也能够全家一起出去露营，还能够自己开着很爽。那说实话，这种全能队友确实不好找，因为每个人买车的时候需求真的都不一样，你既要又要还要。那你找了一圈之后呢，如果让我们推荐的话呢，最近我了解到的就是前不久刚上市的 iCar 的 V27， 这台车或许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因为车长超过5米，那后排一放倒，这台车后边还能变成一张2米1的大车，而且全车呢有50多个储物格，像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就很考验能装多少东西，比如奶瓶啊、玩具啊、零食通通都要有地方塞。那 V27 用的也是奇瑞的那台 1.5T 中国芯10+增程专用发动机，像省油、高效、不焦虑，那这些东西都是有的啊。纯电能够跑200多公里，综合续航也是1200多公里，短途长途够用了。辅助驾驶功能方面呢，560TOPS 的算力加上地平线征程、6P 芯片和27个传感器，那这些听上去可能觉得有些不太理解，那就是像老司机一样，能够在人车混行的路上自己变道、自己绕行、自己博弈。那也会有很多人担心这个方盒子车啊，每次提到方盒子觉得像在开船，开起来很不舒服。但是 V27 配备了 MRC 的磁霸悬架，这个以前呢比较常用于运动的跑车，但是这台车有了这样的悬架之后，再加上4轮4脚的布局和国际团队的调教，那五米大车开起来也会像小车一样，相对是很灵活的。所以回到开头这个问题，那这台 iCar 的 V27 可能就是这个答案。它或许不是价格上最便宜的啊，也不是最炫酷的，但是是相对来说最懂家庭全能需求的一台。如果说正好再找一台全家都比较爱开的车啊，比较适用的车，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也去了解一下这台前不久刚上市的 iCar 的 V27。 另外也要提醒到大家的是，这台车型呢从6月22号起有一个剩下的限时福利啊，比如 iCar 的 V23 也有一个剩下的限时福利，就是9.98万元起2000元抵12000，还有3年零息的活动政策。那首任私家车的车主可以享受到终身的免费娱乐流量啊，首任非营运的车主呢可以享受到整车及3店的一个终身质保，以及终身的免费道路救援服务，全程用车无忧。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正好考虑方盒子车，但是又怕家里人不喜欢啊，就是有这方面预算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乘试驾，了解一下这台车的更多详细信息。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 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啊，有任何问题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在短视频平台可以点击头像，我们的直播头像来私信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刚说完，这时候弹幕飘来一个，怎么联系你们呢？什么联系方式呢？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刚说完，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3。但是如果您在直播间的话，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我们会回复你的问题的。这几天没有直播，有直播呀，我不是在播吗？咱都已经连播三天了，只是你今天刚来，这位朋友，来吧，抓紧时间，我们要回顾一下最近的问题。昨天对我来说真的是一场大考验啊！我连了两位车主，第一呢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车型，第二呢发生交通事故不知道把自己车开撞报废的人是谁啊，第三呢这个很多一些关于事实描述的信息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啊，不管是你自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但是处理问题的本质就是要还原事实。如果这个事实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用嘴说清楚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这事儿解决不了。啊，每一位来找到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你需要把事实说清楚，我们才能把事儿理清楚，理清楚之后谁的责任谁抱走。但你连话都说不明白，我怎么帮助到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来吧，我们先说杨女士吧。杨女士的补贴有没有拿到？厂家补贴4000块钱，从元旦到现在拿不到，拿不到的原因呢也很奇葩。杨女士跑到别的店去询价，询完价之后没有在那家店买，因为没有在那家店买被那家店投诉了，投诉的人肯定不是消费者，投诉了最后她买车的蚌埠的江铃福顺 4S 店。那就是因为这个投诉，杨女士说门店不把她的厂补给她了，二者有什么关系呢？车主也不知道。我们在反馈完这个问题之后，经过昨天也大概了解清楚了，因为杨女士是通过汽贸提车的，所以 4S 店不直接面对消费者，直接面对的是汽贸。那么汽贸跟车主是怎么沟通的，门店也不知道，但是中间没有这个环节，就是所谓被投诉。这个是蚌埠的门店和我们澄清了没有被投诉的事儿，但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曲折他们只是把车辆提供给汽贸，汽贸把车辆给到杨女士，但是补贴呢确实没给，厂家发下来了，他们在先前呢也拿到了杨女士的卡号，所以这不是很着急吗？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把补贴给到车主了，这个是门店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杨女士有没有拿到4000块钱江铃汽车厂家的厂补？来，杨女士您好。
6: 你好，
5: 杨女士拿到钱了吗？您的4000块钱补贴？
6: 对，昨天拿到了，到账了。
5: 昨天到账了啊，挺快的，等了半年了，昨天终于拿到了，
6: 谢谢，
5: 没关系。那也是门店想要帮您去介入协调这个问题，所以至少在我们催促完之后，他是有相应的动作的，愿意给到您的，没有再后续拖您了，这也是好事儿。那行，拿到就好，没什么其他问题了，对不对？
6: 没有。
5: 哎，好嘞好嘞，杨女士再见啊，再见，拿到了，拿到我们就解决了。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就不联系车主了，因为这些事儿都有进展了。一个是昨天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车的姚先生，姚先生说自己买了东风日产，东风日产什么车不知道，但是不重要，他说他不是很关心，他只想知道他车为什么坏，如果说修不好他就要退和换，然后吐槽了这个车的质量。所以我昨天跟姚先生讲，我说你先搞清楚你买的是什么车，然后你也搞清楚门店给了你什么样的方案，你最后还要搞清楚这车能不能修好，修不好之后你再去谈退和换嘛。那门店也给我们回复了，昨天这个苏州市的太仓啊，日产的 4S 店跟我们讲，是因为行驶过程当中仪表黑屏，这个主机电脑的问题，现在需要给他换这个零部件，换完零部件之后会好的。那他买的是什么车呢？是启辰的大威DD，是这个车，混动的。 那这个事儿呢，让他们去休息，我们就不过问了。那另外的问题，因为车主的事实情况说的没有很清楚，我们还是需要进行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不耽误节目的时间了。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处理，我需要买车的时候有手续费怎么办？点头像私信，点头像私信，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实情况。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来吧，我们抓紧时间连线今天的第一位车主，来，抓紧时间。另外还有朋友说怎么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粉丝团怎么加入？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加入粉丝团的好处非常多。平时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这个群里直接艾特我们就可以了。怎么加入？在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加入，或者是回复加入，就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后援团了，非常的方便。这会儿我正好看一下评论区啊，有朋友说质保期内更换变速箱总成，我要求延保啊，被拒绝怎么办？你为什么要求延保？你之前修了几回？是第一次就要求延保还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你只是第一次故障、第一次维修你就要求延保的话，一般很难达成。为什么呢？人家说修好了，没有第二回。但如果第二回再出现，一般这个时候可以要求一个延保。为什么？你老坏，所以我让你给我延保。那么如果第一次遇到、第一次修、第一次换的话，当时就要求延保，这个有点难度，只能协商，你不能强制要求，好吧？来下一位啊，第一位，喂，你好。
7: 你好，
5: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7: 姓张。
5: 张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7: 我是极狐的S3。
5: 极狐贝塔S3是吗？是这个车吗？
7: 对对。
5: 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7: 6月7号开的票，6月8号上的牌。
5: 你车好新啊！你新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我有一个星期吧，我感觉。就这车的那门板，就我的驾驶门板跟其他三个门板是不一样。
5: 主驾驶门板和其他三个门板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7: 其他三个门板都是软包的，唯独我这个主驾的门板是全是硬塑料。
5: 硬塑料的，其他有软包的。那这明显着不一样啊！你提车的时候没注意看，没看着是不是？
7: 没注意，因为我就一个星期。我爱人开的时候，我坐副驾，我才感觉说这玩意儿不一样，
5: 有些奇怪。好，你去问到门店，这个销售怎么说呀？售后怎么说呀？什么原因啊？怎么会不一样？
7: 销售的意思说就是，可能把低配。

0: 这个门板装错了。
1: 不
0: 我
1: 是
0: 说，
1: 不是
0: 那
1: 不是，
0: 你们厂家这些怎么把控的呀？对吧？
1: 这张先生，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啊！你
0: 那我
1: 确定
0: 说
1: 他
0: 话
1: 们？
0: 负责。
1: 哎，你确定他们售后回复的是门装错啦？
0: 对，门板，那是门板。
1: 极狐厂家在装配车辆的时候，门都会装错的，
0: 对，门板。
1: 不可能吧？他这门都装错。这是不成笑话了吗？怎么会装错呢？
0: 我对我说话负责任。
1: 啊，我对，我
0: 车
1: 先
0: 让
1: 听
0: 我
1: 您
0: 开过
1: 说。
0: 去，我没有开，
1: 啊，对，不着
0: 他
1: 急，
0: 们
1: 我先不着急，
0: 是，
1: 不着急，张先生，我先听您说啊。所以就是你问完之后，他说他装错了。那装错完之后，他现在给您的方案是什么？
0: 他说给我换一个新的，
1: 就换一个新的门。
0: 对，
1: 啊，那您肯定不
0: 我
1: 同
0: 就
1: 意
0: 内饰
1: 吗？
0: 门板嘛，应该是就这个材
1: 门
0: 料
1: 整
0: 吧，
1: 个换掉，还是内饰门板扒下来，把这个换成一个软包的门板呢？
0: 对对，
1: 应该第
0: 内
1: 二
0: 饰
1: 种
0: 门
1: 啊，
0: 板，
1: 啊，内饰换一
0: 内
1: 下。
0: 饰门，
1: 那
0: 对。
1: 现在怎么着？你什么诉求啊？你不同意？
0: 我想让厂家最起码你得有个书面的东西，我给打300打过3次了，完了厂家没给我回过电话，只是让在4S店那个一个主管嘛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沟通，完了说换一个新的，完了送2次保养，完了给个那个5000的积分就完事儿了啊，
1: 了解，就是给您
0: 我
1: 协商了一下关怀的方案。那评论区有朋友说的
0: 对。
1: 对，不是门装错了，是内饰的门板装错了啊。但是不管是
0: 对，
1: 门装错了还是门板装错了，这个属于低级错误，不应该发生的。高配的什么门板，低配的什么门板，好，就算我装配的环节我工人装错了，行，没关系，工作失误很正常。但是你复检的时候，你总要看出来啊，你 PDI 是干什么的呢？你下线的时候总要复检的呀，所以怎么会被你发现呢？我觉得很离谱。那你什么要求啊？2次保养跟5000积分你不想要？你想干什么？
0: 我不想，我也不差那点东西，对吧？我想让厂家，你给我一个书面的东西。我说我对这汽
1: 什
0: 车
1: 么
0: 这
1: 东
0: 四面
1: 西？
0: 环节质量把控产生了质疑了，现在怎么样？
1: 就你觉得这么小概率的事情都能被你碰到，而且这么低级的
0: 对，
1: 错误发生在一台车上，你对这个品质产生了这个怀疑是吧？
0: 对，
1: 啊，
0: 就产生了质疑，他这
1: 好
0: 个。
1: 了解。你想要北汽极狐厂家给您出一个什么样书面的东西？
0: 那最起码有一个书面的，你说因为什么什么，对吧？
1: 就是你
0: 所
1: 想
0: 以
1: 知道
0: 导致
1: 原
0: 这
1: 因，
0: 个，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你想知道原因，然后以文字的形式告诉您什么原因我们装错了，而不是口头
0: 对，
1: 的。
0: 对
1: 那
0: 对对，
1: 如果
0: 我
1: 说
0: 不需
1: 他，
0: 要口
1: 哎，
0: 头。
1: 好，如果说他给到您这个原因，然后你也了解了啊，你也知道了，那这个5000积分2次保养你要吗？
0: 那个我觉得再说吧，完了。主要是厂家，你这个车的质量把控完了，还有4S店你做的 PDI，你们应该也有责任，
1: 是啊，
0: 就
1: 所
0: 是
1: 以我。
0: 双方责任。我们消费者，我是受害者，
1: 就你没
0: 我
1: 有
0: 觉
1: 责
0: 得
1: 任，
0: 我
1: 你怎
0: 买
1: 么
0: 的，
1: 这样的这张先生不说情绪上的啊，就站在您的角度，你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你是一个普通消费者，你不是专业的，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在交付的时候检验出来呢？如果你不仔细看、不仔细研究，是看不出来的。当然了，你可以看，但没看着也不赖你，赖的就是他们。生产的时候你不应该装错。装错完之后，你检查的时候你不应该没检查出来。你厂家的 PDI 有，你门店入库的时候 PDI 你也有，交付给车主的时候还有一个 PDI，三重 PDI 你没查出来，一个低配的门板装到高配车型上了，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你要求就是想知道原因，想让厂家给你把这个原因讲清楚，是不是？不想听店里说。了解了，哪家店您告诉我？
0: 我车是在北京鸿都瑞通
1: 鸿都瑞通。
0: 来广营店。
1: 了解，你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啊？贝塔 S3 是哪个版本啊？
0: 535 Max。
1: 535续航 Max 版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了解，您稍等啊。就是为什么评论区很多朋友说车主找茬啊？没有啊，车主有什么毛病？没有吧？你买一台车，然后提回家开了一个星期，你发现门板装错了，你什么感觉？所以大家为什么要对消费者这么吹毛求疵呢？这是车主的事儿吗？不是吧？这也不是说我要多少积分或者多少次保养的事儿，都不是儿，而是我要知道我这车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什么呢？你造一台车，你连门板都会装错的，那你还有哪里装错了？我没看着，就是我会对质量产生这样的疑问。 所以说车主现在想让厂家来证明这台车到底有没有问题，为什么装错，这是一个非常合理，而且还它还是一个基本诉求，这一点毛病都没有的，朋友们。因为我看评论区有朋友说，就是车主嫌钱少啊，这车主找借口，就说这点事儿不至于，事儿是没发生在你们身上啊。我说真的，来极狐客服中心，你就知不知道你这个 Beta S3 535续航的有一个门板装错了，来，喂，你好。
2: 你好，欢迎致电极狐汽车，工号8905号为您服务，感谢未来目对极狐品牌的关注。
1: 8905号，哎，您好，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哎，刚刚用户描述的问题您都记录清楚了？
2: 是的，有记录清楚的。
1: 哎，辛苦您查询一下之前用户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他遇到的这个情况。
2: 嗯，好的，了解，我们这边十分重视刚刚用户反馈的问题，我已经记录下了用户的信息，稍后会马上去核实一下相关进展，去反馈到相关的责任部门去处理。
1: 啊，好，没问题。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之前有向你们反馈过这个事儿吗？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吗？
2: 这个稍后的话需要进行检索查询一下的。
1: 就现在查不到，你等会儿要花时间再查，然后再告诉我，是不是？是这样吗？
2: 是可以进行查询的，您稍等。
1: 啊，那您现在查告诉我也行。对，你如果说你现在查不到，我给你时间你去查，你现在能查到你现在就告诉我。因为我
2: 写查当主持人。
1: 对，因为我实在是不敢相信啊，你说你的门板装错了被消费者发现。我再声明一个观点，工作失误可以有，你们可以装错，但是装错完之后你们有很多个环节可以去复检的，你自己可以发现你自己装错的。怎么会这个事情被车主买到手之后一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了呢？那你们门店的 PDI 是干什么的？你们厂家生产完之后，车辆下线之后，你们自己不检查的？这个就这个错虽然很离谱，但是被消费者发现更离谱。我希望你们理解这层含义，就不应该是张先生发现，应该你们自己发现。女士，您能查到吗？这个事儿在你们系统当中。
2: 主持人这边是有查询的，用户是有来访反馈过相关事宜的。
1: 啊，然后呢？
2: 然后呢？我们这边也会去进行一下核实调查，并尽快的去推动事件的处理的。
1: 这个事件的处理啊，现在门店给的方案呢，车主不是很认可。就是我们先不说补偿方案应该是多少，这个我们也不想听，我们只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装错。这个用户也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装错。如果确定是装错，怎么装错的？为什么没查出来？给他一份解释。
2: 好的，明白。
1: 那这个就是用户的诉求，我再三和他确认了，他没有其他诉求，就是要你们给他一份解释，为什么会装错。我们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会装错，以及你们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因为这个就是错太低级了，就不应该，实在是不应该。所以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这个事儿。
2: 好的，了解。
1: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下午3点钟之前了解完之后要给我们一个回复的。这东西你们能不能给车主，能不能解释清楚？还有朋友说太较真了，没觉得很较真儿啊。今天门板装错，明天装错的会是什么呢？挡风玻璃装错的我也遇到过，轮毂装错的我也遇到过。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是错的这个点啊，就不能接受的这个点啊，朋友们不要偏移了。不是他不能装错，他可以装错，而是装错了没有被发现，这个是让人很难理解的。大家明白吗？如果说我随便装错，我的工作失误会把这个错误影响到消费者，那这个对于厂家对于门店来说，这就是他们的问题，那就代表着他们在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检验流程完全就形同虚设，就是草台班子，车到店里检查不出来的。你四个门板材质都不一样的，看不见。什么车？极狐 Beta S3。 他车主在交车的时候发现了，那最好了，那就不要这台车，换一台了。他没发现吗？这不是你提走了，你只能后续去沟通，但想知道个为什么，这不很正常吗？装错了没发现是最不能接受的。所以你们为什么装错了没发现？极狐你要给车主一个解释的。然后那四个门板他有照片吗？对，发给我，我看一下，发给我看一下，旁边有了是吧？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具体有多离谱，是不是很难发现还是很容易发现？车主没看着，这个是软包的，这个也是软包的，没有软包的呢？主驾的那个门，这就是主驾的是吧？啊，我看到了，我看到的塑料的这个位置。那其他的呢？其他三个门呢？啊，确实很难看到，因为它软包的地方是包裹着那个塑料的位置，如果你仔细看就能看到它材质是不一样的。 你不仔细看，打眼一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因为颜色什么都是对的。嗯，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关。
1: 关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乐道 L60。
1: 乐道 L60 是吧？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去年11月份。目前2万公里。
1: 两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关于那个电池那个电池的问题，就是电池 bus 租赁问题。
1: 电池租赁怎么什么问题？您直说，怎么了？
3: 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订的是60度的车，然后4S店给我交的是85度的电池。
1: 你买
3: 85度版本的车？
1: 哎，你租赁60度电池的，他给了您85度电池的版本的是吧？
3: 对。
1: 然后呢？
3: 然后呢？4S店的销售跟我说是3个月之后降成。给我下发一个降电券，给我降成60度的。
1: 啊，然后呢？
3: 但是这个费用啊，它由他们承担，他们是的确也承担了3个月，3个月，但是现在目前到为止已经第7个月了，电池已经依然没有换回来。
1: 就是你还是要承担这85度电池租赁的费用，没有在3个月之后降成60度电池租赁的费用。
3: 对对对对，
1: 他们本来只承担前3个月的，
3: 对对对，
1: 说3个月之后换回来嘛，导致现在多出了4个月85度电池租赁的费用，还是你自己在承担。
3: 对。
1: 哦。
3: 马上面临着要第5个月的。
1: 嗯，对对，是。然后你问他呀，什么时候降啊？什么时候降？
3: 他这样，他这边，他目前呢，目前这边合肥这边，他是我，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了，前几天去了包河的4S店，他们那个客户经理就是那个店总，跟我说，要这个合肥市场没有这个降电资源，要协调省内的降电资源，
1: 没关系，他全国内协调都没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不重要，他什么时候协调过来？
3: 不知道，目前不知道。
1: 啊，那不就是个借口吗？因为不好协调，所以协调不过来。
3: 还有就是，产生的费用也让我自己承担。
1: 那为什么呢？不是他们给错了吗？是他们给错了吧？
3: 没有为什么，他就让我自己承担。
1: 不是，我们先确定，你稍等，你稍等，关先生，我们先确定一下啊，你的电池租赁合同当中明显确定着是60度的电池，不是85度的。
3: 对。
1: 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给错了。
3: 对，因为他们当时叫车没有车钱给我，然后跟我打电话跟我形象给我叫的是85度，我说那也可以
1: 啊，懂了，不是错了，是没有，所以先用85。那这东西你有证据来证明吗？是他们没有让你先用85，说回头给你换，这些
3: 有
1: 证据？
3: 有，因为当时是那个
1: 聊天记录，
3: 因为我买车我订的就是60度的车。
1: 不是这样的，你没懂啊。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证据证明因为没有60，所以给你85，他们说你先用着，然后后来3个月之后给你降。
3: 有
1: 都有证据的啊，有证据就行，有证据咱就好说了。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
3: 我现在就是要求，就是他承担我多出来的这几个月的电池的费用，第二个就是我到异地换电然后来回的费用他要承担。
1: 你到异地换电？为什么要到异地换电？合肥换不了啊？
3: 换不了，合肥咱没有资源。他要那个店总说他要协调别的地方的资源让我去换。
1: 懂了，他能给你换成60度的，但到时候你得跑一趟，跑到外地去换这个60度的，是不是？
3: 对。
1: 明白。那他该出的，是他该出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你现在已经付了4个月了，马上第5个月。
3: 关键是他们现在不承担。
1: 为什么？为什么不承担？
3: 不知道。反正就让我自己，只要他就让我自己去。
1: 不知道啊。不是你这我你多的这4-5个月的费用他承不承担？
3: 不承担，
1: 也不承担。然后去外地换回60度的也不承担，
3: 也不承担。
1: 大概多少钱呢？你多出来这几个月大概要多少钱？
3: 多出来马上就是第五个月嘛，5个月1500嘛。
1: 5个月1500，那这个如果5个月是60度的，大概是多少钱？你中间要换算一下的，你不能让别人全出啊。
3: 因为不是。60度的租金本来是599嘛，一个月599，85度的一个月是899，
1: 啊，
3: 差价差300块钱。
1: 就是你把5个月的差价放在一起是1500吗？
3: 对。
1: 啊，明白了。然后去外地跑一趟的话，你到时候根据你的这个过路过桥费等相关的东西，直接
3: 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1: 哎，对，根据实际情况就行了。好，就这个诉求对吧？没有其他的了。
3: 没有其他的。
1: 哎，了解，您稍等啊，合肥的包河店。小事情啊，就是为什么协调不好呢？来，乐道汽车客服中心，喂，你好。
4: 哎，您好，美缇老师。
1: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95039。
1: 啊，95039号，龚总，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过程您听了，我不重复了，可以吗？
4: 嗯，可以的，有记录。
1: 啊，好，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如果说没有60度的租赁版本的电池给别人，可以升级成85度的吗？临时更换。
4: 我们支持这个临时升这个灵活升级的
1: 啊，支持灵活升级。那因为你们的灵活升级给消费者带来不便，让他多花钱了，这个钱你们会承担吗？
4: 具体情况的话呢，我们肯定还需要同步给区域同事，由他们来具体确认一下的。但您放心，问题我这边后台已经记录清楚了
1: 啊，记录清楚了，你们区域同事会确认的。是这样的，不是说他用了你们的电池他不给钱，这个逻辑是他只要60的，因为60度的一个月599嘛，85度的一个月899嘛，多了300块钱，他用不了，是因为你们没有85，只能让他用60，导致他连续快5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多花300，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如果消费者描述的是事实，你们的区域在给他行使电池租赁度数的过程当中，也和他进行了一个调换，而且责任在你们的话，那这个多出来的费用确实是需要你们承担的。并且我们合肥如果没有资源，它是要异地去更换回你们60度的电池，那跑过去的话，那这个费用肯定也是需要你们承担的，如果这些是事实的话。你们因为你们没有60，只有85吗？是你们没有，不是说他不要。那这事儿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4: 理解，问题我记录清楚的，我会来反馈的。
1: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下午等你们消息啊，看你们怎么给车主解决，就这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了。没说反呀，没有60，只能用85。现在想换回60，还是没有60，跑到外地去换。你去一趟外地要钱呐，没多少是没多少，但是我可以不去的。那我当时买你的车要租你电池的时候，我签租赁合同的时候，你也没有跟我说，现在我合肥地区没有85度的可以租啊。你说了我可以不买的，你不能我。不能什么东西都是消费者把钱付了之后你再说，那这样消费者就会很被动，他就没得选，他只能选你给他的方案，然后最后产生了损失你还要他承担，你这什么道理呢？这什么道理呢？对不对？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5: 哎，喂，你好。
1: 你好，哎，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啊，我姓王。
1: 王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5: 啊，我是长城的坦克300。
1: 坦克三百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5: 啊，2024年10月份买的，现在25000公里。
1: 25000公里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车啊，自带的这个车机音乐播放软件。
1: 嗯。
5: 我现在车上面收藏了400多首音乐，但是我实际播放呢，只能播放到10首、20首、30首的时候呢，它就又从头再进行播放，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就是随机播放的这个流程，
1: 就没办法完成一个400首的循环，而是只能循环这十几首歌，是不是？
5: 对，它就是随机的，有可能随机到50首，它就从第一首播了；有可能60首，它就从第一首播了。
1: 就你从来都没有把你收藏夹里400多首歌听完过？
5: 对，从来都没有听完过。完了，然后最近我的困扰是什么？我就一直在跟他们车厂联系，就是互相推诿，说这是正常现象啊。又说正常现象，又说有可能给我更新。我 4S 店我也去了很多趟，4S 店也不给我进行一个检修。
1: 嗯，
5: 然后我给400打电话，400呢，也就是互相推诿，让我等，一直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
1: 明白了，这是他自己自带的一个音乐软件是吗？车机里边。
5: 对，自带的一个软件。
1: 然后你这、
5: 主持人，
1: 您说、
5: 而且我这款是24年的坦克300穿越者。
1: 啊、
5: 嗯。它23款、22款和现在出的25款就没有这个问题。
1: 那一定是没有这个问题嘛？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问题，这不就是普遍性的问题了吗？那我确实头一回听说啊，这个
5: 对，
1: 你这个收藏啊，是你在他们这个应用商店里边收藏的它里边的歌，还是你哪里收藏过来的？
5: 就是通过它这个软件搜索，
1: 软件里边搜索出来的，然后收藏到你的收藏夹。
5: 对，
1: 那其实是这个软件的问题啊，你可能收藏出来的其他的300多首歌，它没办法听，有没有这可能？
5: 对。他唯一可以让他完美循环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你把车停在路边，从第一首歌往下滑，把所有的歌全都用手动给它滑出来以后，才能正常播放。
1: 哦，你
5: 但是有可能，但是有可能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哪一次，就是你重新启动这个车的时候，它又没了。
1: 嗯，明白，就你得手动去滑了，它不能自动循环播放。
5: 对对对，而且这就是这个软件的 bug， 明明他们就可以更新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儿，他们现在就
1: 不
5: 管。
1: 不不不不不，不是他明明能更新不更新，这中间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这是个什么软件？我先问一下，你这个是个什么音乐软件？
5: 爱去听。

0: 你别管我用不用手机听，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像你对这个听歌有要求的，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是 QQ 音乐会员，然后我自己连个蓝牙，然后我自己用我的这个手机端去放，但是你要用这个车机的这个 QQ 音乐，是不是啊？
1: 对，而且这是个越野车，我也不希望这个车机有什么多么繁琐的功能，就一个最简单的听音乐一个功能，对吧？
0: 嗯，能听不能听完，你听只能听一半，400首歌不给你循环。那你现在问长城，问坦克这边，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呢？能通过后期的 OTA 升级给你解决吗？
1: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儿，主持人，我跟你讲，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打一次电话告诉我这是正常现象，什么冷启动热启动有可能造成的原因不一样，
0: 卡顿
1: 啊，他说是正常现象，为了保证一个车机的流畅，就是这么一个循环的逻辑，对吧？
0: 我没听懂。
1: 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就对，你看他就回答了我，就是为了保证车机的流畅，就是这么一个循环的逻辑。
0: 你其他的功能好用吗？导航好用吗？
1: 导航什么都没有问题，
0: 就其他的app 包括这个其他的应用，然后导航什么都不卡，都是正常流畅的，也不闪退，也不
1: 飞屏，
0: 也不发烫，都正常，就这歌听不了循环，四百首听不完。
1: 而且主持人，这是24款的车机，比23款、22款还高级一点，还流畅一点。现在音乐播放不了。
0: 嗯，你问一下您同款车的车主们，就你自己这样吗？别人行不行？
1: 我问了，也是同款问题。
0: 就比你跟您同款车的别人也听不了这个收藏夹里的音乐，不能听完。
1: 对，就是同款的24款的，跟我这一样的穿越者。
0: 哦，了解了。你诉求就是把这歌都听完，400首能正常放，是不是？
1: 对，就是你把软件，我也不需要，我就是我路费啊什么，我去找他，我这都可以不要，我只要想把这个软件给我更新好，让一个可用的状态就完。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原因有很多，它不一定是系统的问题。也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应用商城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这个 app 的问题，所以它不一定说是厂家单方面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如果他们给了你一个理由你能理解的话，那你也就忍了，但现在这个理由你不知道，因为他告诉你正常嘛。
1: 对，他告诉我是正常性，而且你就那个主持人，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爱去听这个问题，在别的车企上我看到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人家通过后台更新把这问题解决了。
0: 那谁呀？你知道是谁吗？
1: 车企名我就不说了，但是我这个我确实是我自己查到的，这个在抖音上，就是一样的问题，也是
0: 到的，
1: 对，也是通过手把所有的歌滑加载出来啊，才能播放。但人家通过后台更新或者什么，你就能解决。现在的给我的问题什么，你就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0: 问问长城吧，能不能解决呀？想不想解决我不评判啊，这咱们就不过多的揣测。但是呢，用户要把收藏夹里的歌听完，基本诉求满足不了。你到底是卡顿，还是你这个 QQ 音乐的爱去听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来问一下长城，他们应该有记录吧？王先生，你找过他们对吧？
1: 我找过很多次了，
0: 找过很多次。好的，了解啊。来，长城汽车，喂，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哦，工号1956。
0: 1956号工嘴，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王先生的问题您能查到吧？之前向你们多次反馈了。
2: 嗯，对的，可以查到的。
0: 啊，能查到。怎么说？你们现在这个问题是怎么回复的？
2: 关于目前情况的话，客户所反映的问题会给您进行进一步的反馈，线下的话也会有专人跟进来尽快解决。
0: 啊，您系统当中能查到这个问题，但是查不到进展，是这个意思吗？
2: 这个情况的话，可以看到之前也有来电反映关于音乐播放的一个相关逻辑争议。
0: 嗯，
2: 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也会再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反馈的。
0: 就我刚才听您的描述啊，你们觉得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争议，对不对？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它是不是个争议？那你们要根据用户描述的这个过程去进行相应的排查的。你正常来说听歌是怎么样呢？有个单曲循环，有一个顺序循环，还有一个随机循环。但是不管我怎么循环，我在这个收藏夹里听这个数量的歌，把这些歌听一遍，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任何的音乐 app 当中都是可以完成的。但是用户的意思是说，他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400首音乐，你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听都听不完。如果要听完，他需要手动的去滑到最后第400首，点击播放，然后一首一首听上去，而且要车停下来还不能开着，可能中间跳到哪一首之后再听就听不回去了，还要重新启动再去听。所以用他的角度去理解的话，这个感觉像是车机的卡顿和车机的问题，感觉不太像是 app

0: 谱的问题，但是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它会有很多种原因组合成现在遇到的这个境况，所以不一定说你们车机哪里坏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帮他排查，这是双方理解角度不同、逻辑上的争议，还是说正常的一个音乐端在你们的车机当中运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卡顿或 bug， 这属于哪一种？你们要跟车主解释清楚的，而且要证明清楚的。
1: 对，
0: 就他对他如果有问题，他用的不对，你告诉他怎么正常用，能把歌听好就行了。如果他用的对，是你们的问题，你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以后要怎么查？跟他说清楚也就完了。而且车主讲也不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人，那你们去了解看看怎么了。然后我们也很好奇，你为什么歌听不完？其他都是好的，你们这车机好的不得跑得不得了，导航什么都是好的，就是歌听不完，就这事儿。
1: 对这个问题的话，结束后会给这个客户尽快的进行一个落实处理。
0: 哦，你
1: 后续的话也会安排专人联系客户。
0: 哎，你们抓紧时间联系客户，然后联系完客户也要联系我们的，我们听听看你们的逻辑争议是什么，因为你们现在系统当中显示逻辑争议，所以代表你们之前因为这个事儿给他回复过。
1: 嗯。
0: 车主说的我已经听完了，我要听听你们说的。那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先生？
1: 嗯，好的，这边已经记录清楚，会给您尽快的升级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回复的，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呢，辛苦您。很多朋友说车就这样，不喜欢就换。大家现在说话都这么轻飘飘吗？就总觉得是车主太吹毛求疵，要求比较高吗？没有吧，这也不是闲的呀，没有吧，因为。就怎么说呢，每个人的这个诉求不一样，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所以大家在意的角度和在意的问题都不一样。我觉得有人在意其实是好事儿，真的有人在意一些问题其实是好事儿，不要因为问题小所以不在意，大小它也是个问题，因为车主提出来的这个情况如果日后能够推动，咱别的不说啊，就坦克300这台创业者如果能够推动以后他车机播放音乐这个地方进行升级进行优化进行改良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后备箱能不能装鱼，能不能装洗衣液，能不能装液体，后备箱的这个隔板打开底下是电机模块，这个地方能不能装一个防水层给它隔绝一下，防止我后备箱装水状物体的时候会漏水把我电机淹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有车主遇到的时候也会提出来，不一定说车一定有问题，但是我提出来这个现象之后，是不是以后你听到消费者的使用的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进行改良，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产品，这个是共同进步的一个逻辑。所以不是说谁提出来一个问题觉得好无聊，事很小没必要，就还是那句话，事没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觉得没必要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姚。
0: 姚先生您好，什么车？
2: 那个凯迪拉克 ATS-L。
0: 凯迪拉克的 ATS-L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2016年买的，然后是14万多吧。
0: 啊，你车已经过保了对不对？
2: 啊对。
0: 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那个我那个车呀，就是上班啊，我停在路边，然后呢被一个这个大货车呀，他那个钢材没绑好掉下来了，把我的车给砸了。
0: 啊、哦、然后呢？
2: 砸了之后呢，然后呢我这个车呢就是联系这个人保，然后就这个4S店给拖走了。
0: 嗯嗯，
2: 拖走了呢，然后第二天呢就是4S店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车呀大约这个修理费大约4万5、6、4万7、8。
0: 这样姚先生，咱长话短说，就是你发生事故啊，你是无责方，别人把你车砸了之后你拖到4S店维修，金额目前一共是多少钱？
2: 9万，
0: 维修金额一共是9万。那你现在遇到什么纠纷了？
2: 这个我这个车修完了之后啊，提车之后我发现呢，这个保险公司定损的3条轮胎、3个轮毂，都没有更换，只是进行了修复。
0: 明白，就是该换的没有换，只修，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
2: 然后呢，就是，前机盖，排气，大约个12项左右吧。
0: 嗯，
2: 他用的是那个，不是那个原厂件
0: 啊？你在 4S 店还能换上副厂件？
2: 然后我就找他们了，找他们，他们的给我的结果是嘛呢？因为他们就说之前呢，在2024年底左右，凯迪拉克的一个 4S 店叫隆重，这个公司呢就是经营不善，黄了。
0: 然后呢？
2: 然后他们接手的隆重的库存件给我换上了。
0: 不是跟你没有关系，他们怎么、
2: 啊、
0: 他们怎么组合怎么重整跟你没有关系，你要按照保险公司定损的来修。比如讲我这个定损单上面这次维修全是副厂件，全是非原厂，然后你签了字，那你自己认。但如果说我定损单上都是按原厂件的价格来定损，按原厂件的品质来维修，并且上面有明确标注的话，也没有提到我要用副厂件的话，然后你们都签字了，那他就是不按定损给你维修啊。你现在属于哪一种啊？你单子上有标注原厂件，非原厂件你签字了吗？有吗？
2: 是我是要求他用原厂件，他给我回复的没问题。
0: 嗯，
2: 但是在修车的整个过程中，包括修车包括进件都没有联系我，
0: 都没有告诉您是副厂件。好，明白。我现在要看这个你的这个修车的这个维修结算单，包括定损单上面有明确标注出来是副厂件或者非原厂件，有这些字样吗？
2: 有，但是他那个咱那个我是在那个咱那个卡雷的那个 APP 上
0: ，APP 上都写了吗？
2: 那上写着了，写着，但是他那上的不是很真，我现在怎么提供你呢？
0: 不是
2: 看得出来吗？
0: 不是不是，什么叫不是很真啊？我没明白。等会儿我们导播会加。
2: 就是、APP 啊，
0: 啊
2: 那个单子那个字特别小，不清晰。
0: 哦，就是看不清楚是非原厂还是原厂。
2: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0: 就是能看出来，就是不清楚。
2: 对对对。
0: 你签字了吗？
2: 哦，没有签过字。
0: 你也没有签字。
2: 对，
0: 那这个定损单是跟谁定的？
2: 定损单就是保险公司，应该跟那个四 S 店吧。
0: 好，理一下。
2: 啊、后期修完车了，我因为我期间，生了一个病，包括我现在在家休病假做一个手术。
0: 啊、明白。您注意身体啊，照顾好您的身体啊，就事儿一件一件来处理。好，我们复盘一下啊。首先就是该换的三条轮毂、三条轮胎没有给你换，只是修复了。另外有大约13处是非原厂件，这个非原厂件您是在凯迪拉克车主 APP 当中有根据他们上传的单据查询到了这个比较模糊的字样是非原厂，但是这个单子你没有签字，是他们和保险公司定损的，对不对？
2: 对，
0: 明白。一共维修金额是9万多。你现在回过头去找这凯迪拉克叫什么？哪个城市的？
2: 天津。
0: 天津叫什么？
2: 天津叫我得看一下。
0: 对，你回头去找这个 4S 店，4S 店现在怎么说？他以什么样的理由要给你换副厂件？
2: 他一个，他承认了这个轮胎轮毂没有修复，是因为他说跟着这个保险公司啊是欠的什么大包什么小。修理啊什么的，
0: 什么大包修理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对呀、啊，我就说啊，我说你给我哪儿坏了，你给我修哪儿就完
0: 啊。好，没关系，就是他有理由，保险公司默认他这么干的，所以保险公司跟他是定好的。好，那非原厂件怎么说？13个。
2: 非原厂件说他是用的原先接手的上个黄的，那个四 S 店的库存
0: 件。跟你也没关系，现在被发现了，他也承认了，他怎么解决？
2: 他承认了，现在最多谈到给我重新把件换一遍。
0: 嗯，就是这13个重新换回原厂件。
2: 对，
0: 好，
2: 但是我感觉他在避重就轻。
0: 明白，你什么诉求？你直说。
2: 我的想法就是嘛呢？就是现在车上的件就不动了，然后给我一些个现金赔偿。
0: 这样的啊，就是他给您现金赔偿啊，其实这个诉求吧，怎么说呢，也没有那么合理，因为你这次修车的钱啊是人保出的，给到您现金赔偿的话，你这算什么呢？
2: 他这不属于欺诈吗？
0: 他属于欺诈，他是欺诈了保险公司，没欺诈你，你懂吗？就是比如讲啊，我按照原厂件的标准和价值去给4S 店进行理赔，我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结果他给我的客户用副厂件修车，那中间一定有差价嘛？那他就是为了骗我的钱，所以这么去修，那就是骗保。如果被发现，假如涉及退一赔三的话，这个钱也是要赔给保险公司的，赔不到您的，因为你没有掏钱修车啊，这个逻辑你懂的。但是他对您带来的损失是什么？您一台原厂件的车变成了副厂件的车，那么现在13处副厂件，包括3个该换该这个调整的轮毂，他没有给你按照定损来弄，他需要帮您重新处理好，比如说原厂件换上，轮胎轮毂换上，然后二次维修了。是不是啊？再给您相应的一些小的折损，是这么去聊的。但你说你不动，什么都不动，让他直接赔你钱，不太可能，因为他骗保骗的不是你的钱，骗的是人保的钱。如果他骗保的话，啊，是这么个逻辑。
2: 因为这个车呀，其实我期间找过保险公司。
0: 怎么说？
2: 找过保险公司，然后当时我想走全损嘛， 毕竟
0: 不是，你现在就告诉我，你找人保，人保现在给您出了什么方案？
2: 人保他那个嘛玩意儿，他开始的时候就只跟我说按照市场价，就是因为九
0: 这样，就是你车如果不想要了，你跟人保去谈。
2: 对
0: 啊，你跟人保去谈，但是咱们就先就事论事，因为如果说你要换回原厂件的话，我们可以让厂家帮您协调 4S 店给您换回原厂件的。然后中间如果涉及到二次维修，该跟您去谈谈补偿也好，谈谈关怀也好，这个你们去聊。但你不能说你什么都不要换回去，然后你让他直接赔你钱，这个我帮不了，我没有办法帮你直接去要钱。对，
2: 就是我总感觉他在欺诈，
0: 他是欺骗了，但是他欺诈保险公司了。这到底该不该赔你钱，赔多少，这个东西
2: 都跟我没关系。
0: 对对对对，但是他对你的车进行了欺骗的行为，所以他需要帮你把原厂件换回去，然后再赔您一点折旧，因为你二次维修了，你理解了吗？本来我修一回就可以的。好不好？
2: 行。
0: 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有没有骗保，有没有这个行为，以及他后边跟您去怎么协商方案。因为不管你找人保全损，还是你让他给你什么钱，或者是你俩要怎么着，你事儿都得解决嘛，你总要挑一种了，是吧？
2: 对，关键现在他是我感觉这个人保得其中也是
0: 人保一定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三个轮毂轮胎没有换，什么大包打包维修，这个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他们很常见的一个行为，但用户不知道啊。你如果打包维修，你要告诉我，我为什么你给我定成的是换，你给我实际的发生的却是维修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对
0: 啊，你不告诉我这是不对啊。
2: 维修方案什么的始终没跟我联系过，我就是给我修
0: 啊。你说你长个经验，下一次所有的东西需要你自己过目签字确认，再让他们开始动工，然后你同意他的维修品质之后再让保险公司打款，不要让他俩直接对接，保险公司跟你对接，你全部同意再给 4S 店，你明白了吗？发生交通事故要这么去处理修车的。
2: 是啊，我关键我这个车十年我都没修过
0: 啊，你
2: 一次我都没修过，
0: 你一次你不用心疼了，你这倒霉嘛，不是，你一次你就长经验和教训了，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啊，就不要什么东西他俩对接，你在中间什么都不知道，不骗你骗谁啊？哎呦，就处理成这样子，人保在不在呀？人保也得找，因为还有三条轮毂三条轮胎呢，你光找凯迪拉克也没用啊。他为什么给别人这样定损呢？你定损单，这4S店也是奇葩。你定损单上是换，你不得问问你的客户，你是要不要换啊？你都得找的，都得找的。咱们先问凯迪拉克啊。来，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3: 啊，16637。
0: 16637号是不是？
3: 对的。
0: 哎，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过程您都听到了，我不重复了。
3: 听到了
0: 啊，您听到了。我就一点疑问啊，不管你们 4S 店是接手了哪家退网的 4S 店的售后，用的谁家的配件，这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不能够理解的理由，因为他作为你们凯迪拉克的用户，他是在你们的 APP 当中查询到了这次的维修单据，所以这就间接证明着你们 4S 店就是用副厂件给人修车了。那么问题来了，你们凯迪拉克允许你们的经销商给用户用副厂件修车吗？你们允许吗？
3: 没有这个要求去允许这个操作呀。对，
0: 没，您稍等，先生，我理解一下您的话啊，没有这个要求去允许这样操作，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们不允许？
3: 首先要肯定要看零配件本身这样的一个供应。对，
0: 我不懂，那你们没有零配件供应，你们就可以给用户用副厂件修车了吗？
3: 这个要门店和客户之间去沟通的，看一下有没有原厂件啊，客户有没有别的意愿这样的。但是在授权书里面都是可以向厂家订原厂配件的啊，然后授权书里面肯定也要帮客户去订到这个原厂配件。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也要跟客户去沟通。
0: 先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不要扯其他的，我就问一点，你们是否允许？特殊情况我们当然能理解，比如说你们这个零部件不供应了，没有的，再也找不到了，用户着急修车没办法，只能用副厂的，这是特殊情况。但是在你们的体系和你们的售后规范当中，你们允不允许 4S 店用副厂件给用户修车？还是你们允
3: 许？不允许的，
0: 对吧？正常来说都是不允许的，不然我为什么到你 4S 店修车呢？对不对？我找汽贸或者是修理厂修好了。 所以不允许的啊。那既然不允许的话，那为什么用户修完车之后在 APP 当中查询到了上传的定损单用的

0: 他刷爆了一张30万额度的信用卡，在合肥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海鲜小店。那个时候他从电台辞职，35岁，人生的前半段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正面写着稳定，背面写着不甘心。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哪怕背面是悬崖，他也成为了那只跳下悬崖的鸟。但运气不错，风把他拖了起来。2017年，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创立的耍穿串串品牌，在势头最近的时候开到了近100家加盟店，最远的开到了厦门鼓浪屿。那第三段就是疫情之后了，消费降级，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第一次感到很无力。在低迷的餐饮环境下，他决定暂时苟住，关掉不盈利的店，守住老顾客，不再开拓新店，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儿子，自闭症孩子安安。现在陪伴安安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三段人生看似断裂，实则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电台10年的积累，他不可能有勇气开店。那没有第一家店的失败，他不可能做出耍穿串串。没有疫情3年的停滞，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儿子安安相处，也不可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生呢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呢是在画圆，你以为你在画圆，其实你在上升。这场对谈关于创业，关于失败，关于一个父亲如何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及一个人如何在45岁的时候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那天呢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的访谈呢将分成3个部分播出，今天是第一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阿强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是。
0: 我这两天翻以往的资料，我突然间愣了一下，人真的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才知道，你一回头你发现很多事情离你好远了。你单独出去创业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1: 今年正好是第十年。
0: 对
1: 对，
0: 2016年到2026年。
1: 对， 对，是的，我在台里面时间正好
0: 也是十年。
1: 对，所以二十年，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是一段一段过的，对吗？
1: 是的，
0: 在你这儿特别贴切。
1: 对，因为它分得很清楚。
0: 对，
1: 确实很清楚。
0: 所以我们看你，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这个岗位上面，很多同事都是十年二十年的，就觉得你的人生更精彩一些，经历更多一些。
1: 其实可能我的想法多一点，因为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我受家里面影响，我本来认为我就是一个找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就是人生到那个节点的时候，它会有变化，就这种变化自己也不知道，它变就变了，
0: 昨天我在办公室里跟同事们说我要采访阿强，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哇，采访强总，创业成功，财富自由。
1: 没有。
0: 然后外界大家都觉得你现在过得很光鲜，很顺啊，开豪车，戴名表啊。那你自己回头来看，你怎么来评价你过去十年这个创业路？
1: 其实创业它是一种偶然，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其实当我开始创业，包括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就走得会顺一点的时候，我回过头来，其实我是很感谢我在台面的这十年，因为你想我是做餐饮嘛，对吧？那我在台里面这十年，恰恰我的工作也是跟餐饮有关。当年我是做美食节目主持人，然后出去采访，接触了，大概有3000多个老板。所以可能就对这块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感觉。所以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之所以你说光鲜或怎么样也好，没有，

0: 因为那个时候创业仅仅只是想生活得更好一点，对，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然后我觉得可能以我的能力在台里面没有办法让我生活更好一点，所以我只能够选择，另一条路。
1: 我那天看到了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人生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它实际上是一张纸，然后它形成一个闭环，但是它中间有曲折，有正面，有背面。有的时候你这一段的正面会来到下一段的背面。就像你之前说，如果你没有前面的10年在台里面做餐饮，可能你就不会来到下一段，在餐饮创业，
0: 是，
1: 对吗？
0: 是的，这个关联非常大。然后其实中间也有很多人说，刚开始做餐饮的时候，包括我选开第一个店的想法，包括我选址的时候，其实几乎身边所有的人都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你肯定是不会成功的，然后就是想试一下，因为我太想能够离开一个现在就能看到未来10年、20年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想稍微的跳出这个地方，然后想给自己一个另外一种可能，也许这种可能是好，也许这种可能是不好。但它的结果一定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一些收获，这种收获是一种难忘的经历，至少这种经历它不会让我一眼能够看到头，我就知道我会经历什么，对，这可能
1: 但
0: 是
1: 是
0: 我
1: 要
0: 觉得
1: 有
0: 最
1: 勇
0: 大的收获。
1: 气，也要有底气。
0: 其实没有底气，我开的店是我的信用卡刷了30万，没有底气，就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叫无知无畏。根本不知道害怕，可能因为年轻，可能因为真的就是无知，就觉得我要做，那我就做。
1: 哎，我不理解啊！你说你当时无知无畏，但是你之前有采访了3000多位餐饮的老板，应该也见证过很多餐饮店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你应该知道这一行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你为什么当时就敢一掷30万来开一个店呢？我们难道不是说越了解一个行业就会越谨慎吗？
0: 因为其实我在开店之前我已经谨慎了5年了。不瞒你说，其实我在我工作的第5年开始，我就永远都想着，哎，我要做个事。但是每一次，可能因为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每一次这种想法都会被身边的人或者家人被劝退，然后一直我等于是想了5年，然后最后才开始做的。我觉得机会到了。可以试一下了。
1: 10年前你多大？
0: 10年前我
1: 35吗？
0: 35。
1: 哇，你跟10年前没有什么差别。你看刚才我们在大厅里面遇到我们以前的同事，大家都说，哇，阿强冻龄了，怎么显得那么年轻？
0: 细看也有差别，
1: 哎，
0: 就没胖而已。
1: 在我看来哦，就创业者，你选择做一个创业者，就是选择人生最 hard 的那个模式，最虐的那个模式。你怎么来使得自己能够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外在形象。
0: 首先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我喜欢的，就一开始我创业这件事情嘛，当然你是为了改善生活，你为了挣钱，这是当然这是基础嘛，但还有一个大前提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至少它不会让你感觉很痛苦，它不会让你每一天在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让你觉得，啊，我在煎熬，我要赶紧下班，我要赶紧结束，没有。所以呢，就是当我在做一家店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产品，哎，它是我内心我很喜欢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我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我的产品。然后当这个店在装修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把它装成什么样什么样什么，哎，我当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自己做的一个作品，然后这种愉悦感跟钱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为什么当时我开店的时候，不超支一再超支，就是因为老是凭自己的喜欢去弄，增加预算，增加预算，增加预算，其实兜里面都空了，但是还要去增加预算，就是一种这种本能的喜欢，这可能一种支撑。
1: 这种对餐饮的热情能够延宕10年吗？因为你毕竟10年的时间过去了，你现在要再开一家店，你还是那样充满激情吗？
0: 不一定，但以前是，因为可能。因为确实是在一个好的年代吧，就在对的时间做了一件对的事，然后运气好一点，所以呢，你可能会觉得在你做的过程当中，它在不断的往前走，就是事情在一路往上爬，然后呢，当事情在往上爬的时候呢，身边的人、身边、身边。

0: 的事，包括你的员工，包括你的顾客，他们会给你更多的期望，他们会不断的在推动你再继续的往前走。
1: 嗯，
0: 所以就是在这种，自己又有这种意愿，然后再加上身边人的这种鼓励和肯定，然后让你不断不断的就是一路走下来，然后中间确确实实会有很多困难，也会很辛苦，包括也有过合伙人的闹掰，也有过亏损，都有。但是整体走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收获还是挺大的，就对个人的这种经历的丰富，包括对个人的成长来说，我觉得这块收获蛮大的。
1: 网上一直有人说你是个富二代，你看起来确实有点富二代的那个魂不吝的那个感觉。说你当年是因为家里条件好有背景，所以才把你弄到电台，然后后来又是因为家里有钱，所以你才有钱创业的。但事实上不是，对吗？
0: 对，事实上都是相反的。对，但我不知道我进台的时候，哎，你应该不清楚我是怎么进来的啊。其实我就是在毕业的时候，然后呢，我同学一次偶然就是说，生活台在招聘，然后招聘专题节目主持人。
1: 广告部的。
0: 对啊，然后我说可以啊，我就去呗。然后我记得当时是魏明魏总跟安妮安总面试我的，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年轻人你知道吗，就是首先呢我们这专题呢它是广告啊，它不是做节目。我说哦，我叫我知道。然后他说那我们这个薪资就是，我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感觉真的像个富二代。我说那个我到这里来工作，我暂时对薪资没有什么要求。我怀疑是不是喜欢打动他了。然后说好，来吧。
1: 所以当时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00块是吗？
0: 500，我当时数工资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500块，然后加了一点点通勤费，810块钱。我第一次拿到工资，因为那时候钱都是在信封里面的，然后我收到之后，我说我也想看，但是我在办公室看也不合适，我跑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那数，我这一钱，好开心。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粉体材料工程，化工。
1: 妈呀，这跟广播八竿子打不着啊！
0: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在学校的广播站，然后在广播站做了2年3年，
1: 跟我们那代人很多人都有一种广播情节，那个时候真的不是电视。
0: 对，
1: 是声音。
0: 对，就是你看电视啊，就我的感觉，就电视跟广播都，但在那个年代给我最大的不同是，电视呢它画面占比太高了，所以我会忽视它声音的部分，我就觉得
1: 还有它缺少遐想的空间。
0: 对，然后广播呢你可以很沉浸式的就在听声音，然后呢你再想想它是一个什么样长相的人，哎呀这个声音这么浑厚，这个声音这么清亮，它是不是一个很秀气，它是不是一个很 man 的人，它是不是一个很温婉的女子，然后你会对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有各种各样的
1: 想象。还有就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是在什么中广流行网啊，或者是那个香港的那个电台，
0: 是的，
1: 听那些声音长大的。
0: 对，
1: 它那个给我们的影响特别大。
0: 对，然后所以就觉得啊，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哎，也算是能够跟自己上学的时候，就是那种只有在脑子里面或者在梦里面才想到的人，能够在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1: 广告节目主持人做了多久？
0: 做了，其实中间虽然后来做了那个美食节目啊，但是广告这件事情应该一共做了有5年。应该没有停过，就中间还是要做广告。但是你有自己的节目，你做节目，你做完节目你再去做广告。
1: 什么时候开始有自己的节目？
0: 是在2006年到2007年，就2006年的下半年开始。当时我们节目主任就李旭光光哥他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我还挺感激他的。他说阿强，你天天做广告，对吧？什么时候是个头？谁不想做节目？我讲对。他那这样，我这有个机会，你要不要？我说可以。然后他说，但是这个呢是不能坐在直播间的，你是要出去跑的。当然我也知道，他不找我，估计也不好找人。所以大家算是一拍即合啊，双向奔赴。然后后来这事也做了。
1: 对，那时候就是阿强的雏形吗？
0: 对，就是馋嘴阿强，就是馋嘴阿强。
1: 那时候就叫做馋嘴阿强。
0: 就叫馋嘴阿强。对，他就是用我的名字来命名的。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IP 一说，但是现在回头来看，
0: 就算是吧，
1: 就当时是一个个人 IP 了。
0: 对，是的。
1: 而且像馋嘴阿强当年的那种节目的形式，也是不说开全国的先河，在省内绝对是
0: 第一个，
1: 第一个，
0: 第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有个美食节目，但是那个美食节目呢，它可能主持人是在直播间，
1: 然后把一些老板请到直播间
0: 请过来，或者是电话连线，就他没有这种就主持人到店家这种现场感更强，
1: 对自己去感受，去评价，
0: 对，是的。
1: 就更凸显主持人个人的这种他的审美，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
1: 他对美食的理解，
0: 对，这样当然就是作为听众来说，可能我们的听感上也会有一种身临其境吧，就这种真实感会更强一些，体验感会更强一些。
1: 你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吗？
0: 并不是，我从小相反，我从小是个对吃从来不挑的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能够一个学期顿顿吃到食堂吃饭的人。我所有的同学都说这食堂饭我吃不下去。哎，
1: 但是如果你之前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的话，你要去做美食节目主持人，那你不是要补很多课啊？就你起码要专业啊。你说一个，比如说麻椒鸡的时候，你得就是包括文化背景啊，或者是它的一不同流派的风格啊，你得能够说出一二三四五来。
0: 所以一开始并不了解嘛，不了解的话呢，就是可以先去看书，对吧？然后包括去这家店的时候呢，先去一趟。跟老板先去沟通一次，比如说你们家有什么特色菜，然后你的菜它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它的原材料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历史故事，就是先详细的沟通，沟通完之后记录下来之后再去说，就只能先这样来。你想我们一周是5天的直播嘛，等于要联系5家店，那联系5家店，我们可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平台，对吧？你怎么办呢？就要么你在马路上去扫店，找人家要电话，或者呢，就是通过通讯录黄页去搜，然后一个一个打。就可能你每周在周一的时候，你可能要集中的把我上一周，收集过来的，比如说20家、30家店的信息全部打一遍，然后有可能会出现5到6家的店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然后我们再安排时间过去。
1: 你有统计过吗？采访过多少家餐饮店的老板？
0: 我简单粗略的算过，3000多家吧。
1: 3000多家。
0: 3000多家。
1: 那个时候是餐饮的好时候吗？所谓的经济上行期。
0: 在2018年之前，越往前越好。
1: 是吗？
0: 对，越往前越好。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餐饮店的老板嘛。
0: 对。
1: 有没有结为知己的？
0: 有。就是他们也给我很多帮助，比如说在我后来创业的时候，比如说我选址也好，甚至我找厨师，我说我哪认识厨师啊，然后我都愿意帮我，都帮我
1: 很多忙。有没有具体的人，具体的故事？
0: 有，就但是其实他的店现在都不在了，然后是治愈堂，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开业的一个月不到啊，突然有一天，那三个厨师是一起的，突然有一天，那三个厨师说：“老板，我想预支一下工资，说我们没钱吃饭了。”后来我也没有经验，我就把钱预支给他了。第二个说：“前一天晚上，关键我还请他们吃饭了，你知道吗？就大家就是庆祝我们开业一周了嘛，一个月了嘛。我说大家团建一下吧。”结果第二天，这三个人一瞬间就消失了。我当时还买了菜，我拎着一车的菜，我一到店面我就傻了，然后人都不在了。我那个菜
1: 没有任何征兆吗？
0: 没有征兆，钱给了之后立刻走人，就没有经验。其实都要压钱的，是不可能把钱全部透支预支给他的，因为人家找你预支钱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可能是真的缺钱，大概率另外一种可能是他要走了。
1: 那时候你没有经验？
0: 没有经验。然后后来就这个店被迫关了，又莫名其妙开了一个月，关了一个月。然后中间的这段时间怎么办呢？就你还要再找人，而且你要找个靠谱的人，因为原来那个人可能是我从就普通途径去找的，我这次要找熟人，因为你熟人介绍过来的话呢，他知根知底嘛，
1: 对，
0: 所以就这时候就知一堂的马总他就说：“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人。”然后结果这个厨师真的就跟我很多年，
1: 一直到现在吗？
0: 没有，他跟了我就海鲜店我们做了3年，他跟了我3年，对，所以我就很感谢他，一件小事情。但是很重要。
1: 有没有遇到你特别敬佩的老板，在采访那几年？
0: 有，树同轩，树总，我非常敬佩他。
1: 不是说那时候叫老乡鸡吗？
0: 我们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是飞机老母鸡。后来改的老乡鸡，升级了。当然，我崇拜他不是因为他现在做的有多好多好，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我不能说我一路看着他怎么起来的吧，但至少他经历过的几次，应该说能够把他打倒的事件， 他都能够过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顽强。嗯。

0: 信念感，真的很佩服。
1: 哪些事我们不太知道？
0: 最早的一次呢，是那个时候还在有论坛的年代。因为那时候还叫飞行老母鸡，那时候门店不多，他可能还有一两个加盟店，就门店管理可能没有现在这么规范嘛，就后堂出了一个事儿，对，就一个老鼠掉到桶里面去，你知道吧？然后后来，论坛就爆出来了嘛，爆出来之后就很被动，要做公关，然后整改，这是一件小事儿。然后其实最大的一件事是禽流感。
1: 哦，禽流感。
0: 那禽流感那一年正好是他们在南京开了首店。就要去南京开店了，在南京开店没多久，禽流感就出现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去采访他的办公室当时还在百脑汇，当时气氛非常凝重。他在那里就通过我们一个节目大概15分钟，他就在那里陈述这个他们的质检，陈述他们产品的安全性，包括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就是我能感受到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因为他不知道禽流感会什么时候结束。因为当时门店的损失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南京又是新的市场，它是一个新的品牌，本身在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即使一切很顺利，他都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去做，但是又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我觉得就换一般人不一定能扛得过去。你想当时口罩事件对于很多的老板不就全部给压倒了吗？其实那个时候禽流感我感觉那个事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只对他这一个行业，就对他这个做鸡的这个店有影响，其他店没有影响。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你看再看他现在，对吧？你讲他现在多大了？我说总应该60多了。但是老乡鸡现在所有的产品所有品牌的定位营销包装在年轻的心目当中
1: 对
0: 是很有分量的。就说明他们在与时俱进，永远都在抓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包括青少年。这对于一个60多岁的董事长来说，我觉得是个太不容易了。就我现在40多岁，我都觉得我跟那些年轻人都脱节了，况且他呢。
1: 尤其是最近他在各种视频平台上的
0: 对又能豁得出去，然后呢也接地气，愿意跟他一起玩。我觉得这种性格也特别好，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架子，没有董事长的架子，特别好。做成他这样的话，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他真的是需要有一种核心价值观，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信念感。对，但这三点跟钱没有关系，跟钱一点关系没有。2020年之前，我原来一直以为很多的事情都是可以通过钱可以解决。员工你好好干，我给你加工资，我给你对吧，给你钱，给你分红，你不就可以好好干了吗？对吧？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能够让人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当他遇到各种困难仍然能够坚持下去，并且有信念认为我能把这件事情越做越好，他一定是需要一个内驱力的。但这个驱动力绝对不是钱，他一定是一种使命感和价值，就核心价值观。就我做的这件事，我到底给社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就如果我不能贡献价值和意义的话，仅仅只是为了挣钱，那这个事情做不下去，做不下去。
1: 那企业家的内核要极其的稳定。
0: 对，就他首先要坚信这一点，这样的话他能坚持下去，然后在他的带领之下，身边这些进来的新人也好，包括原来的老人也好，他们慢慢的会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核心价值观，然后他能够认同你，然后大家可以一同奔赴到这个目标，这才就是一个强大的企业和公司。
1: 你在采访餐饮店老板的过程当中啊，有多少像树总这样大风大浪过来的一直到现在？
0: 说实话在那个年代留到现在不多了，通青楼沈总肯定是。对，因为你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以一个年代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1: 对，
0: 至少15年以上，
1: 20年，
0: 对，至少15年以上。
1: 泸州太太，
0: 哎，泸州太太，但泸州太太，她还不一样。私下讲，泸州太太老板已经不管这个店了，他已经不用管了。他可以去退休，他已经退休了。但树总他等于还在往前推进。还在往前走。就不一样。当然，每个人的目标也不一样。每个人对于生活的就是想法和追求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哎，我把事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满意了，那我就接下来我就想享受我的退休生活。我想有自己的生活。但有的人可能就是说，
1: 生命不息，奋斗不息。
0: 对，我做这个品牌，我就觉得

0: 我的使命，我的生活的，我生下来的意义，我的意义就是要让我的这个品牌，让我的这件事业越做越好，能够在有一天，即使我老了，我回忆的时候，或者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后面的人还能够想起我，还能够说到我做的一些事儿，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对，就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1: 来说说你做第一家狂野海鲜的故事吧。这个店是怎么开起来的？
0: 当时就是一次偶然机会去采访一个海鲜店老板，在合肥，然后采访完之后呢，我也觉得当时他们说要谈广告，我说不谈广告，我就觉得他东西特别好。然后我当时就记得那时候跟我老婆，我说这个东西很好，我有这个想法，能不能开个店？但那时候我还挺感激他的，因为在以前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特别是创业的时候，身边人都是反对的，特别我妈是反对的，因为我爸是从来都是失败的，所以他
1: 哦，
0: 说
1: 对了，
0: 他
1: 你
0: 说你。
1: 爸爸就是因为开餐饮店，后来负债的是吗？
0: 他负债，那他做的多了，那都是累积出来的。当然，餐饮店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断的，压断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餐饮店，就实在是翻不了身了。所以我妈就对于创业这件事情是有阴影的，她说我不想承受了年轻的时候承受你爸的负债。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只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等我老之后还要接受你的负债，所以我就说嘛，我在其实我工作的第五年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五年当中就一次一次的被打消，就是因为我妈都是在劝我。当然，也许在那个时候确实也太年轻了，积累不够，确实成功概率也不高吧。所以就这一次做的时候呢，第一就是我前妻她很支持我，她说既然你想做，那就做，因为我们刚结婚，然后呢有礼钱。拿出来，找一个合伙人一起做，我说可以，就这样。
1: 如果是外人来看的话，总觉得海鲜这个门类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你为什么会从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门类开始？因为你毕竟是个小白嘛。
0: 所以这个就可能是因为我做这么多年来，对这件事情就有一些嗅觉的敏锐，嗅觉还是蛮敏锐的。就我觉得我的判断大概率是对的。因为海鲜这个东西确实是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在，2015年之前。在2000年的时候，或者是零几年的时候，那都是高端餐饮，就人均消费大几百吧，1000都很正常。所以，就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海鲜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啊，不敢碰。但是呢，这家店呢，它恰恰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它让海鲜这个看似很昂贵的产品，可以成为普通老百姓经常去消费的一种东西。他把它做成了这样，而且在口味上，他又做到了合肥本地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味道，而不是我们理解当中的什么广东、福建那种清淡的原汁原味的口。所以呢，就是他这两个点，恰恰都切中了我们至少是合肥老百姓的一种需求。切中他们的需求，就我如果满足他们的需求，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能卖得掉。
1: 当时你这个店的品类在合肥很少吗？
0: 很少。我记得是我店开了一年的时候，就很多，很多，还有很多海鲜外卖，就开始变多了。当时我做
1: 我
0: 的时
1: 去
0: 候应
1: 过
0: 该
1: 你
0: 是少，
1: 1912的那家店，1912的那家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0: 1912店是16年，
1: 16年。
0: 我15年开的中影视店，16年开的1912店。其实那家店怎么说呢？从投资的逻辑上来说，是不成功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这种发展上来说，它是成功的，而且
1: 怎么
0: 是一个
1: 说
0: 重
1: 呢？
0: 大的转折 怎么说呢？就是按理说，我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只是开一个100平方的小店，我是不具备能够掌控大店的能力，更加不具备能够同时管理2家门店的能力它是需要培养的。第二呢，就是当时确确实实也是因为，我的同学。觉得你做不错，就送我说我们一起合伙开吧。就那个时候，大家仅仅是因为同学的感情、发小的关系而合伙做的事，但是做事跟做朋友不一样，所以我们后面就开这家店出现的一些分歧，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是合伙这件事情没做好。 开分店管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嗯，而且这家店的投入太大了，又没有刹住，嗯，这又是跟我的性格有关，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总是想把它做到理想化，不是站在生意的角度。就比如说这家店，我的预算50万，不能超一毛钱，嗯，对吧？但是我为了追求我要的效果，90万，开出来几乎翻了一倍。嗯，最终这家店可能它是挣钱了，嗯，我们是挣钱离场的，嗯，但是我花了3年的时间，如果平摊到每一年的话，这笔买卖是很不划算的，啊，是非常不划算的。
1: 以你现在的经验来看，那家店是不算特别成功的一个案例，对吧？
0: 对，嗯，甚至可以说不能开。但是恰恰是那家店，我觉得可能是机遇吧，也是运气好而已。嗯，就那个时候是在1912。我那家店选的时机正好是在1912由衰转盛的转折点，就拿了最低的房租，然后紧接着2个月的时间我就享受了这个街区的红利，更重要的是让我搭建了跟就当地商馆的这种人脉，又给了我另外一个机会，然后我能够在1912的东街开了耍川，就是如果没有1912这个海鲜店，就没有耍川这件事情。我的经验就是合伙人一定要选择从做事的角度去选，而不是从朋友的角度去选。
1: 海鲜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挣钱的？你的踪影于世呢？
0: 从第2个月吧，就第1个月不是厨师跑掉了吗，然后我又停了1个月，然后应该说第3个月吧，如果那个停休息的1个月也算的话，我是第3个月开始挣钱的。
1: 你当时对目标客群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吗？年轻人
0: 不懂。然后那时候我是一个产品主义者，就是我只要觉得这个产品好就行。但恰巧就是钟女士，她正好她的人群跟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人群是吻合的。这就是运气吧，这可能就是运气吧。如果但凡选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也很难说。
1: 所以你说你在做餐饮这件事情上是有点运气在的。
0: 是有的，我甚至我觉得，很多人的成功，他的运气成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努力这个事情吧。30%吧很重要，70%是要靠机遇的。
1: 你觉得你身边那些挣到大钱的人都是这样的？
0: 挣大钱是靠命的。真的。我有个同学，就闲扯，我有同学他跟我做的不是一个行业，对吧？我做的是餐饮，他做的是光伏。你说大家都努力吗？都努力。你说他怎么工作，我也怎么工作。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取得的结果是我的10倍。那你说是我没有他勤奋吗？不是，只是大家选择不同而已，就路不一样而已。
1: 看过一个说法，就是人他最多的财富只是集中在那几年的时间挣到的。中影于是那个地方有没有积攒起一点点做老板的信心？
0: 有。
1: 我听说那个时候去买海鲜都是你自己去菜
0: 场。我自己去买，对，我自己去买。就觉得那时候挺傻的，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如果你这个故事说给普通人听，他们会觉得你哇好励志，但是你要说一个老板听，老板会觉得你是个傻子，
1: 为什么？
0: 你得多蠢啊！不能让别人送吗？为什么自己去啊？
1: 那个时候是不是没有人送的？
0: 可以有人送，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不是说那时候就傻嘛，就纯傻。第一，觉得，我要亲力亲为。就我买的东西肯定比他送过来要好。第二，我要努力。自己去买海鲜这件事情是能够肉眼可见的，能够感受到我在努力的一件事儿，知道吧？就我要靠这件事情来感动我，然后让我觉得啊，我这件事情一定行。就通过这种很莫名其妙的这种傻不拉几的所谓的努力，来让自己感动，然后让自己去干，没有意义。哎，
1: 难道当时的成功跟你这些做出自我感动的努力没有关系吗？
0: 就是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我是投入的，但是这种投入呢，比如说我原本啊，我同样投入，我只要花50%的精力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花了，我浪费了50%的精力，然后还在干一些莫名其妙的投入。
1: 现在你会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你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0: 对，
1: 而不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去买菜，
0: 对。因为以前可能那时候创业的时候呢，我的动力就是第一，我要改善生活，对吧？我要挣钱，我让自己过得更好，第二件事呢，就是哎，我做这件事是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我小到这个东西我喜欢吃，我就想做完之后，我想让更多人去吃，就这么简单。
1: 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0: 对，因为
1: 沉浸在那种多巴胺的分泌当中。
0: 对，因为我在过去几年，就在之前嘛，在我创业之前，在台里面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太安逸了。嗯，我常常有危机感。我记得我第一次的这种不安全感是，我工作的第二年。因为当时我们台面有一个跟我同一批线的年轻人，可能因为工作态度有问题，后来他不就离职了吗？离职之后呢，他的岗位被我顶了，顶了之后呢，我就享受了他的待遇。就在那一次，我的薪资翻了三倍。我从没想过我能够那领这么多工资。然后当我开心了两个月之后，我就很害怕，我说我也没做什么，我说我何德何能能拿这个工资呢？我就感觉这个不靠谱，我说我有一天会失去。但果不其然，没过两年，就是因为就是台面改制嘛，然后就确实大家水平都下来了。其实中间那个阶段就是我比较迷茫的阶段，就是我想做事，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就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年，感觉也是无所事事。但其实自己也不想这样安逸。所以当开始创业的时候呢，我就终于想把积蓄那么多年来的那种无所事事的这种感觉，我想一次性的跟他说再见，然后我想好好的去干活，好好的做事。对。
1: 在什么时候开始耍串的雏形出现了？
0: 在2016年，
1: 那时候还在做狂爱海鲜，
0: 在做海鲜。然后，但是我看到街区就是石头很好嘛。还是一种无知无畏。按理说，如果以我现在逻辑，我也不敢开，因为你想，你两家店都很吃力，你还敢开第三家店？更重要是第三家店跟前两家店没关系，对吧？从头再来。然后我当时拿到位置之后，因为火锅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火锅很复杂。然后我就去成都，去重庆，去那边大概待了半年，先去吃，然后呢先找感觉，找到我觉得这个味道，什么是好的味道，什么是普通的味道，然后呢找完之后呢再去找到这个师傅，找到这个师傅之后呢再跟他去学炒料，学技术。我大概在成都待了半年。
1: 你还自己写了一本自己的手工秘籍。
0: 对，有配方的，真的有配方的。有配方的，我自己真的会炒，我会炒底料的。
1: 你会炒底料？
0: 我当然会炒底料。我第一锅底料我自己炒的，在我店里面，我还记得在我海鲜店。一口大锅。我虽然我不懂啊，我不是厨师，但是我是那里面学技术最认真的。就是我没有动过手，但是我比他们所有人学的都好。为什么？我拿一个本子，就是几点，比如说7:26开始，倒那个牛油。好，把时间记下来，然后我掐表，然后牛油到多少？那师傅其实成都的师傅啊，很多中餐师傅都是比较没那么细致，你知道吧？他说你看着
1: 跟着感觉走是吗？
0: 我说不行，那师傅你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拿个秤，我来把它称一下到底有多少斤，然后放进去，然后我再记一下多少斤。然后他说扔那个花椒，他扔2把，我讲不师傅两把不行，你给我称一下。就是然后把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头的重量我全部把它记下来。但你只要这个记下来之后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了。所以就用这种死办法去
1: 弄。像这种东西难道不是说是一个师傅的他的独门秘籍吗？你是要花钱买还是潜入到人家店里面去偷的？花钱买的。多少钱？
0: 我们当时这个钱不多，三万多。
1: 他有限购吗？像这种配
0: 方？没有啊。但
1: 就是你愿意给他钱他就教你。
0: 因为就是配方这个东西，就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觉得它很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对于一个重庆的师傅那都啥都不是。因为在重庆可能有几万个这样的师傅，有几千个配方。对，它不值钱的，就你不止买我的配方，他就会买别人配方。你买我的吧，多少钱都行。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师傅？
0: 因为我试完他的味道之后，我是最满意的。我觉得我试了很多家店，因为我最高记录是我一周当中平均每天吃4顿火锅。每一周每一天我就把我搜集到的店全部要吃一遍，就我到吃到那个口腔溃疡，我可咬着牙还得吃。
1: 知道那个口味是你最喜欢的之后就跑去人家后厨了？
0: 对啊，就学嘛。
1: 在成都的那段时间你狂爱海鲜这边是不管的？
0: 就有时候也会回来。有时候电话也会就是沟通，这也是那个店后来狂海鲜没有做下去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就是本身你管理能力也没到那个份儿上。嗯。

0: 就当你全心投入到另一件事情中，其实这件事情它很有可能就很难了。当我就是让我非常笃定的要去转到傻川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狂海线它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就是和人员的相处，因为它很依赖厨师，而且这个厨师它可以决定你这个店的命运，就我不喜欢就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
1: 别人的
0: 身上。掌握在别人
1: 身上，没有安全感吗？
0: 对，而且我跟他就这种沟通可能会有一种迎合和讨好的感觉，但这不是做事的感觉，我不喜欢。大家要能同频的沟通，但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师傅他没有办法跟你同频，甚至大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你是老板，我是领工资的，就大家的目标都不一样，对，就很难沟通。
1: 傻川等于说是你创业的第二个品牌了。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跟第一次做狂海海鲜的时候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最大不同就是，我觉得这家店做起来我游刃有余。我对于，就因为原来我对于餐饮的这种嗅觉，可能仅仅是因为我见得多，对吧？我吃得多。但是当我做傻川的时候，因为基于我之前开的海鲜店开了3年，那么我又从一个老板经营者的角度。去下场去尝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对于就是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品牌它是否能够成功的这种敏锐度，这种体会会更深。就当我的傻川的店型确定下来之后，直觉告诉我，我非常笃定这家店一定会成功，它没有任何理由不成功。
1: 为什么？你当时是基于什么判断的？
0: 产品、选址、客单价，包括整个门店的形象，以及当时非常生意非常好的我的竞争对手，我去调研之后，我找不到我任何一个地方做的没有他好，就我是全方位超越他之后再去开的这个店。对，所以我找不到，就我想了半天，我想不到任何理由这家店没有人会过来吃，我想不到。然后再加上我又找对了合伙人。对，就这一次的合伙人他不是从朋友来找了，就是我们是互补的。对，就是比如说我懂产品，我懂经营，我懂装修，我懂设计，这个就是门店的部分我来。然后我的合伙人他懂营销，然后呢他又是从公众号，他做的又是公众号，美食公众号，就大家算是互补，强强联合，所以就这件事情他是必成的。
1: 少川的第一个月就大赚是吗？
0: 第一个月不算大赚，就算还不错，但是肯定是远超于我之前那些店了。
1: 有一个月销百万，什么时候达到的？
0: 月销百万是傻川的第一年，应该是那一年，我记得应该是临近春节，有一个月是做了100万，然后情人节那天做80多万，但实在是接不动了，东西卖完了，不然也是百万。
1: 你是什么时候挣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的？就是拿到自己账户里的钱。
0: 账户钱，2017年，2016年
1: 辞职，然后2017年就挣到了人生百万。
0: 对，因为那是一个好的时代，
1: 其实你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环境当中的，小的时候缺钱吗？
0: 当然缺，
1: 缺到什么程度？
0: 缺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小时候我那时候是我们同班同学，就是高中的时候是，只有农村的孩子才能住校，城里孩子不需要住校，因为你家在城里面嘛，但那时候我也是住校的，因为，我父亲负债，我母亲要下岗要出去打工，所以我一个人在老家，那每到，国庆节的时候，放假的时候，那些农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回家了，对吧？但是我是没有地方去的。我没有地方去，然后但是呢我也没有钱，怎么办呢？那我就去买蜡烛，买泡面，然后在宿舍里面，整个一栋楼的宿舍里面就我一个人，甚至可能还有两个人吧。然后这栋楼在放假期间是断电的，只有水。
1: 高中时代吗？
0: 高中时代，我初中就住校，初三就住校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一个人，你每天只要天黑了，你只能点蜡烛，然后你只能吃饼干，只能吃泡面，你出不去，因为那个门是锁起来的， 因为这个宿舍默认这里面是没有人的，所以这里面是不准进出的。对，就大概就这样吧。
1: 青春期的男孩应该是很有自尊心的。
0: 会有啊，会有，所以那个时候
1: 你当时会觉得自卑吗？
0: 会有，就特别是就是我们同班级的同学啊，因为我们那是重点中学，比如说像我是考进去的，那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是花钱进去的，那花钱进去的孩子肯定家里条件就很好嘛，那恰恰呢就是我这人吧，就是跟谁都玩得来，就他们也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别的孩子就是他们可以买自己想吃的，买自己想穿的，哎，你会觉得很羡慕，你肯定会羡慕。
1: 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觉得阿强是一个很傲气的人，他心里面有一种傲气。这种傲气是从什么时候生出的？
0: 我觉得傲气和自卑
1: 是相辅相成的。
0: 对，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1: 他的内心
0: 肯定是有自卑的。肯定是有的。
1: 就是傲气实际上是他的一种伪装，或者是一种对外的一种。
0: 对，就是一种保护。
1: 保护自己的方式。
0: 对，就是像刺猬一样，一种保护。对，就为什么我从台面辞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当然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可能那时候我的想法太偏执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做采访的时候，那些饭店老板都说啊，你们电台主持人哇这么有名，对吧？你们应该拿很多钱吧。你们会有私家车吧？你们开什么车吧？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傻了，我说其实并不是。然后但是呢，我很讨厌这种感觉，就是我喜欢就是你普普通通，但是呢其实你的实力很可以藏一点。但是我不喜欢我那时候经常说，就是浮华背后就是别人都觉得你怎么样，甚至有时候你一度认为你自己怎么样，但其实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知道你根本不是那样，就是这种反差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别人觉得你很光鲜，但其实你根本不是。那
1: 都是这个平台抬着你吗？
0: 对，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台面工作的时候，当我工作第五年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尤其深，因为可能到30岁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到了那个阶段之后，你真的要去想该怎么做了。但是我迟迟找不到出路，然后迟迟生活在这种别人认为你很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我很难忍受。
1: 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在外界看来是比较体面的，
0: 对，
1: 大家也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高薪的行业，
0: 对。
1: 但事实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0: 对。对，
1: 他是什么情况？
0: 对，所以我很不喜欢，我不能接受。
1: 当你挣到人生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你是不是初期是一个喜欢给自己买一些奢侈品的人？
0: 对啊，你别说第一个100万，我在那几年就各种挥霍。就是满足，就想满足以前没有的，对，都想要满足一遍。
1: 有真正的有钱人，就我看我自己的能力，我挣到的。
0: 但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当然那个阶段，
1: 人是要经历过那个阶段，
0: 也没错。
1: 在那个
0: 年纪，你真的没有享受过，你有一天能享受，你肯定都想享受一下，也是。
1: 对。

以上就是我和阿强聊天的第一部分。采访的最后，我问他，此时此刻你心里最怕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家人的健康，只要健健康康，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这句话从一个曾经很喜欢挥霍买奢侈品，靠着无知无畏闯进餐饮江湖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特别的分量。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他见过太多，他见过3000多位餐饮店老板的起落，自己从月薪5000块到月销100万，疫情之后整个餐饮行业的下滑，还有安安被确诊自闭症的那5分钟。这些事情堆在一块儿，把一个曾经只想要生活变得好一点的年轻人，慢慢地磨成了一个会停下来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的中年人。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要想清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全力以赴地做到退休。至于钱，挣大钱是靠命的，努力只占30%。他给自己的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哥要活到100岁。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陪安安更久一点。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我觉得

安安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只要自己过好，其他的都可以不管。现在的他管了很多，管一家店的底线，管一群员工的成长，管一个孩子的未来。他没有变成那种被生活压垮的父亲，也没有变成那种被成功学绑架的创业者，他只是接纳了生活给他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料之中的、措手不及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像他说，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安排吧，然后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这种好，有的时候不是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他。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九二点九，安徽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歌手，她是湖南湘潭人孟慧媛，这首歌叫做《回海上》。如果你看过网剧《上海女子图鉴》，你一定会对这首歌不会陌生。电视剧一播出，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的 MV 播放量就达到了5万多次。这首歌是唱给在上海打拼的异乡人的歌，整首歌曲的主题是一个提问，你为什么要留在上海？而每一句歌词也都是来自于大家真实的回答。也许你不在上海，不在北京，不在广州，不在深圳，可是你也离开了你的家乡，背井离乡，在为了自己的梦想，或者为一个看不见的将来在打拼，于是这首歌就有着普遍的共鸣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叫做《回海上》。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喜欢看港剧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有一个类型叫做商战剧，而香港老牌的电视台 TVB 更是炮制出众多脍炙人口的此类经典。说起其中的佼佼者，也许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想到《创世纪》，其中有四位男主角：罗家良、陈景鸿、郭晋安和古天乐，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的这四位男主角如果回头来看，算是境况大不相同。当年从电视剧的角度上来讲，罗家良饰演的叶荣添应该算是创世纪的绝对核心，而罗家良当年的演出算是非常成功，他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在创业大时代背景当中，一个有冲劲的青年到商海沉浮。出演这部剧的时候，罗家良早就已经是 TVB 的一线小生，并且是既有颜值又有演技的存在。据说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明星和粉丝之间，对于很多创业有热情的年轻人也成为了教科书。2003年罗家良离开了 TVB， 虽然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但是出演角色的分量似乎大不如前，可以说属于罗家良的辉煌似乎越来越远。当年他最鼎盛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创世纪》当中的叶荣添吧。接下来我们就听罗家良在《创世纪》当中带来的主题曲《天地有情》。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2013年，李亚鹏和王菲离婚，结束了8年的婚姻。王菲于2014年跟谢霆锋上演了世纪复合，但是李亚鹏也送上了祝福。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李亚鹏在录《鲁豫有约》的时候，非常罕见地谈及了离婚的心路历程。据我看到的那个香港媒体用到的原话是，李亚鹏眼泛泪光地说，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接受。提到跟王菲的离婚，李亚鹏说是无法回避，是他非常失败的事情。无论是否暂时的退隐歌坛，无论什么时候复出，永远能够掀起话题和热度，这就是王菲身上的魔力吧。她轻而易举的一个决定和动作，都会成为媒体的舆论中心。这样的流量和热度，大概是当下很多当红的演员和歌手都无法企及的。接下来歌要听到的是王菲的《蝴蝶》。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

0: 啊，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罗兰情感堂，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了一组闽南语的歌，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歌单里有几首是你熟悉的。

其实对于闽南语的歌，发音确实是具有一定的垄断性。那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从歌词上去听懂他在唱什么。但今天的开场歌呢，我们都能听到浓浓的生活的气息。这首歌来自1979年木吉他乐队带来的《拼宵夜》，它是台湾民谣黄金时代的一个缩影。歌词描绘的就是工友们在下班之后宵夜聚餐的场景，一盘炒螺仔肉，两三罐米酒，倒进了底层劳工的朴实生活。木吉他乐队以简单的和声和吉他伴奏，传递出了对平凡生活的赞美。这首歌不仅是民歌运动的代表作，更成为了台湾社会变迁的一种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1988年，听到的是潘越云的这首《情字这条路》。

情字这条路是潘越云在1988年发行的首张闽南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郑华娟作曲，甚至作词，郭晓林编曲。这张专辑是

今天为您准备了一组可能您鲜少听过的闽南语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凤飞飞1991年专辑《浮世情怀》当中收录的《心肝宝贝》。

这是凤飞飞在1991年带来的《心肝宝贝》，大家可以猜一下，这首《心肝宝贝》唱的是伴侣呢，还是家里的孩子？其实我们只是听它的旋律呢，就知道这是一首温情满满的歌。这是凤飞飞首支闽南语歌曲，由罗大。

爱佑作曲，李坤城填词。这首歌呢是一首亲情的歌曲，它是以母亲的视角描绘育儿的点滴。你是软的掌上明珠，充满了温情。罗大佑的旋律呢又非常的细腻婉转，凤飞飞的演绎将传统母爱升华为一种文字符号，所以这首歌特别的入耳入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一组闽南语的歌。接下来来到1991年，陈小霞的这首《傀儡汪仔》，一起分享。

这首《傀儡汪仔》是台湾创作人陈小霞1991年发行的首张闽南语专辑《大脚姐仔》的主打歌，由曹丽娟作词，陈小霞作曲。专辑的编曲融合了东西方的元素，像唢呐、吉他与电子合成器的结合，也展现了陈小霞突破传统台语歌框架的野心。歌词是以“傀儡汪仔”，这个呢就是提线木偶的意思哈，它比喻人生被命运操控的一种无奈。但是呢，副歌部分又唱到咱敢不是傀儡汪仔，又传递出了反抗的精神。那大家听这首旋律的时候应该特别熟，你会瞬间想到陈慧娴的那首粤语版的归来吧。这首歌是前身，粤语版的归来吧呢是根据这首歌来翻唱的。经过陈慧娴翻唱之后呢，这首歌也成为了跨地域的经典，体现了闽南语音乐的传播力。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1997年金门王和李炳辉共同带来的《流浪到淡水》。

0: 这首《流浪到淡水》，1997年金门王李炳辉共同带来的一首歌。金门王是台湾的盲人歌手，这首歌呢是由陈明章作词作曲，收录在199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它不仅是两个人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更反映了台湾社会底层群体的一种生活。歌曲描述了漂泊者为生计流浪淡水的艰辛，其中有一句叫“烧酒喝一杯壶干了”，成为台湾社会底层的集体记忆。陈明章的编曲融合了民谣与乡土的元素，展现了闽南音乐的原生力量。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是一组闽南语的歌，在下半段我们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继续陪你聆听好歌。今天为您准备的是一组闽南语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华仔刘德华，这是他演唱生涯当中唯一的一首闽南语歌。

世界第一等来自1997年刘德华《爱在刻骨铭心》时专辑当中收录的，他人生当中唯一的闽南语作品，歌词人生的风景倾向大海的蜂拥，展现了闽南人闯荡世界的豪情。这首歌在东南亚广为流传，成为了闽南精神的流行符号，它同样也被选作黑金电影的主题曲。好，接下来来到1999年，我们听一下周华健带来的

华健大哥温暖的声线演绎的这首闽南语的作品，真的是让人有一种沉浸式享受的感觉。这是他罕见的闽南语作品，改编自陈明章的民谣，歌词描绘的是午后的戏台被骤雨冲散的场景。歌中唱到锣鼓声声庆团圆，台顶是龙泉雨，隐喻着人生无常。周华健的演绎赋予歌曲了一种诗意，成为了青春怀旧的代表。今天听了很多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闽南语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就来到了2003年江蕙专辑《再相会》当中收录的《家后》。

这是江蕙的代表作之一，2003年专辑《再相会》当中收录的《家后》。家后的意思呢，就是家庭主妇。这首歌是由郑敬一作曲，陈维祥填词。歌曲以家后为视角，唱出了女性对家庭的奉献与坚守。软母经风，母经雨，因为有你做软的靠山，道尽了传统家庭的一种价值观。这首歌在2009年获金曲奖最爱一首歌，成为了台湾家庭文化的象征。好，今天听了很多的闽南语的歌，接下来这首呢，我也觉得特别的温情和可爱，来自旺福的姊妹仔。

特别喜欢这首清新又温情的《姊妹仔》，这是旺福的创作单曲，也是台式喜剧《俗女养成记二》的一首插曲。我是你的伴，你是我的岸，不论你我身在何方，有你一起快乐悲伤，所有的俗常一口一口我们一起品尝，然后互相比个赞，敲下小铃铛。这首歌呢，是献给《俗女养成记》里的陈嘉玲们真挚温暖姐妹合唱的一首歌。三位女生温柔动人的歌声，交织出了情比姊妹深的浓厚情感。今天一起为大家准备了十首闽南语的歌，我不知道你真正的听过的有多少，而且今天的这些歌单是不是有给你带来了一些惊艳的认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阿妹这首《好胆你就来》，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

0: 9.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梳理财经资讯，
2: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2: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的，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市场表现呢是有分化的，沪指是小幅收涨，超过4300只个股呢都是飘红的。今天啊有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有超过220只个股都是涨停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深指数报收在4112.45点，涨了18.05点，涨幅是0.44%，总成交金额呢是1.70万亿，市场家数1795家，下跌家数529家，平盘家数19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6119.17点，跌了86.39点，跌幅是0.53%，总成交金额呢是1.96万亿，市场家数2306家，下跌家数596家，平盘家数22家。好，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260.72点，跌了81.99点，跌幅是1.89%，总成交金额呢是9885亿元。我们来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2153.04点，跌了54.82点，跌幅是2.48%，总成交金额呢是2323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保险涨了7.09%，动物保健涨了6.44%，化学制药涨了5.57%，证券涨了4.84%，农林牧渔涨了4.81%。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稀土跌了3.01%，玻璃玻纤跌了2.28%，其他电源设备跌了1.98%，元件跌了1.16%，非金属材料跌了1.05%。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猪肉概念涨了6.69%，鸡肉概念涨了6.39%，PVDF 概念涨了6.08%，第四代半导体涨了6.05%，氟化工概念涨了5.27%。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 CPU 概念跌了3.01%，光纤概念跌了2.78%，植物照明跌了2.64%，铜缆高速连接跌了2.39%，光通信模块跌了2.09%。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啊。今天没有新股上市，今天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挺多的，有183只。好，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1只。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哎，钟老师，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那盘面上呈现的是互强深弱啊，个股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创业板呢是拖了后腿啊。那您觉得是这个机构在刻意的拉指数做这个七月的开门红吗？
4: 喂
3: 喂，哎，钟老师能听见吗？喂
4: 喂，听到，嘿，
3: 可以听见是吗？
4: 啊。
3: 好啊，那势必是一种典型的这种权重搭台题材唱戏的这样一个格局呢。
4: 啊，好的，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主板是偏强的这种态势。那我们在看今天的一个亮点当中，看到我们今天的金融板块是特别的亮眼的，
3: 嗯，
4: 也是支撑了我们的主板指数的一个上行啊，就是我们的。保险券商今天是突起，然后我们的一个地产啊，房地产也是有拉涨上来，那也当中也有一个消费股的一个助力啊，所以我们看到主板的指数是特别的亮丽的，是啊在上了一个4100点，而且收盘啊虽然盘中是有一度的一个下破4100点，但是收盘还是站上一个4100点的上方。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来讲的话啊，应该是近期的第二高的一个成交量，达到了一个36000多亿的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可见今天的一个成交量还是人气比较的好。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一个盘面信息，就是一个科技类的一个方向是一个冲高回落，或者是一个在高位回落的一个态势啊，对科创板或者是创业板是造成一定的一个抛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双创的指数。

是一个推进。那么今天啊，虽然是一个阴线收盘，但是盘中是又创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的。那么如果在上半年是去做主板或者是做一个价值类的投资的话啊，就是用价值低估去进行操作跟踪的话啊，我们可能会比较的难受，也比较的难熬啊，因为一些是价值传统的一些行业里面，我们看到几个指数，上证指数啊，上半年是上涨了3%多，我们的一个创业板是上涨了30%多，那么科创板是最强的，是上涨了50%多。那么如果是一直持有一些科技类，就是炒作类或者是炒预期成长类的方向的话，是它的一个收益是比较的好的啊，但是冰火两重天，如果是搞一些价值低估，但是没有一个形成趋势性的一个抱团的话啊，是比较的难熬啊，就是刚刚所说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下半年怎么去看待行情，或者是在操作层面上，我们怎么去拟定呢？那么首先，我们在7月份里面啊，首先要知道一些后面的事件。那么7月份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数据月。啊，是一个比较数据比较多，而且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重要的月份，啊，包括我们的 GDP 啊，第二季度的 GDP 啊，第一季度是5，那么第二季度有没有一个超预期或者是有不符合预期的一个数据出来了？我们在中旬里面去看待。那么中报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事件啊，当然也是冰火两重天，有雷点也有机会啊，尽量发掘一些订单确定性比较高，已经有在手订单在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已经有订单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些方向可以重点去发掘当然也要回避一些已经到高位或者是炒得比较高的一些方向，而且没有业绩的一些雷点要规避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月底的重要会议这个也是会根据本月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去拟定下半年的一些政策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美联储的议息这个也是我们看待就是外围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香港的市场我们也是看到最近也是走得不太的理想也是很大程度上对这个一个议息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一个担忧情绪所以香港的港股。

0: 去怎么看待七月份的一个盘面呢？那么上半年已经结束了，就是一些要回避的或者是要中报已经要结束的那些筹码，那么基本上已经是有规避的这种一个预期。那么下半年开始，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也是走向一个向好的一个态势。那么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结构性行情还是延续，还是有慢牛的一个行情，但是仍然是我们延续的上几个月的一个态势，仍然是一个抱团取暖，或者是它的资金面比较偏向一些局部的一些方向。那么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着一些高位科技的方向啊，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歧。那么所以七月份我们要重要的一个看到一个时间点来临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节奏啊，去拟定我们总仓位的投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跟踪一些事件性的影响，而且中报或者是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些方向，我们继续去跟踪啊，同时要回避一些业绩雷啊、纯题材、纯故事没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方向啊。主持人，
1: 好，郑老师两次提到了中报啊，是七月份我们重点要去关注的，关注确定性高的方向，没业绩的咱们尽量的去规避啊。这结构性的行情依然是在延续的，但是市场呢，挣钱的这个不能说一点没有啊，就是很多投资者看自己的账户呢感受就不是很好，因为它震荡呢比较大，而且呢分歧也是存在的，特别是科技内部的这样一个分歧。那么您觉得我们七月份我们是等比如说数据出来，中报的这个业绩落地之后，我们再去做打算，再去考虑配置，还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去规划去考虑？
0: 那么首先按目前的成交量来讲的话是比较的活跃的，那么如果是方向做对的，那么比较顺手的，那么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偏重仓的去进行一个操作，只是从大盘节奏来讲的话啊，可能4100点上方会有一定的一个抛压，会有所的震荡啊，但是今天也是有一个攻击的情绪，那么有可能在后面会冲击一个4200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仍然没有走出一个大箱体的震荡当中的话啊，对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还是注意这个大箱体的震荡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盘面上来讲的话，机构票啊就是一些龙头的个股啊，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绪。那么一些从龙头角度来讲的话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电网设备、光伏、逆变器的一些龙头的个股，因为小作文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幅度啊。那么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一些龙头啊，也不排除会有一些境外的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压制的风险啊，这个是从机构方面来看的。那么从一个小票角度来看的话，最近是比较的明显，就是微盘股啊、科创板啊、创业板啊这些的小微盘股来讲的话，最近也是比较的活跃啊，也就是说成长类的炒预期的仍然是市场的一个游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力点啊，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去看待。那么刚刚从我们首先聊一下板块方面，就是科技类的方向，我们去怎么去继续看还能不能做。那么我们发现了一个盘面的信息，就是啊，在市盈率或者是处于价值低估的一些方向，它除了是一些产业链扩散以外啊，有价值相对于低估或者是市盈率比较低的一些方向，它有轮动吸筹的这样的一种轮动的一个态势。那么我们从市盈率来讲的话啊，一些比较高的100多倍的已经炒上天啊，或者出现高位震荡的这些板块，可能要先进行一个谨慎啊，包括了光通信啊、带光的一些中下游的成品啊，那么还有一些 PCB 啊等等的一些100多倍市盈率的啊，这些出现高位放量收阴的这些，我们算短期内啊，至少在短期内不要去追。那么在低市盈率的这方面的话，从细分领域来讲的话，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啊，仍然是处于一种在整个科技类板块相对于低估的低估值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如果是从科技

0: 成长类来看的话啊，我们可以啊去对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啊进行一个发掘机会啊，这是我们觉得还是有后面的机会的。那么至于近期的 AI 应用，就是特别是机器人这一块啊，我觉得这一块也是有一个消息驱动的，但是从整个板块来讲的话，形成很大程度的一个利润兑现啊，还不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板块我们是建议是进行了波段的一个跟踪啊，主持人。
1: 嗯，好，就机器人，我们是不是也要看一下它有没有一定的支撑？业绩方面，
0: 对，因为机器人业绩方面，它如果是有一个新能源汽车啊，因为新能源汽车有出海啊，这个方向是我觉得是今年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利润兑现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看到今年的我们的中国汽车在海外方面是业绩是不错的，无论是一些燃油车啊，还是一些新能源汽车，特别是后者，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龙头啊，其实最近也有消息啊，就是今年几个月在一个刀片电池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第二一个闪充技术来讲的话，可以达到95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续航啊，我觉得已经是可以碾压一些燃油车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力点啊，所以这一块来讲啊，我觉得还是可以进行一个海外方面的一个跟踪，就是机器人我们要叠加新能源汽车，有业绩支撑的还是可以做波段，但是纯机器人的这些板块的话啊，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可能性，因为这个板块啊还没形成一个很大的放量攻击的这种形态啊，所以机器人我们还是要波段谨慎啊去看待，主持人。
1: 好，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个科技的解读上啊，也非常感谢钟老师的拆解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盘面上的一些表现啊，今天这个养殖板块今天涨幅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猪肉概念、鸡肉概念啊，都是在涨幅榜的前列。就这个方向，现在是单纯的一个超跌补涨吗？您觉得？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呢，其实今天是有消息的一个催化，就是某些某个标的啊，它的一个半年报的一个业绩预告是有超预期的大增啊，所以也带动了这个板块啊，也是一个相对低位的板块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动作。但是从趋势来看的话，目前还是处于一种反弹非反转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板块短期内啊小偷小闹可以，但是不要去太重视太重仓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力点啊，主持人。
1: 好啊，还有一块是大家伙问的比较多的，就是今天这个消费里的白酒啊，创新药啊，今天也是跟着市场去上涨的。就现在有一些投资者想配一点这个红利底仓，或者是就定投比如消费啊医药类的这个 ETF， 您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分批进场的一个时间呢？
0: 其实今天除了刚刚所说到的养殖业以外，其实所谓的是那个双星药，还有一些酿酒啊，一些消费类的一个方向啊，是有一个支撑的一个上涨动作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老蓝筹老灯的方向啊，今天是推动我们的上证指数上涨的。但是这些板块包括双星药啊，我觉得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一个反弹还没有反转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呢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左侧的配置，但是不要太过于重仓去进行一个一个配置啊，主持人。
1: 好，那仓位上我们现在怎么样控制，是不是还是选择其实比持仓多少要更重要一些？
0: 也是啊，因为最近确实成交量是不断的在推进，也是维持高的水平。如果是刚刚所说到的方向向好啊，然后操作的一个也是比较顺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维持的七成左右。那如果是不太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退到就是五成左右的一个仓位啊，让盈利或者是一个回撤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再进行一个推进啊，就是五到七成的仓位这样的一个拉锯，做一个区间的一个一个高低切换啊，或者是高抛低吸的这种区间震荡去操作啊。那么我们是建议去进行一个3+2啊，也就是说三个主要的板块加两个备选。那么目前我们觉得三个可以关注的板块包括了 商业航天啊，七月份的啊，然后是科技类的成长，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储能电池，特别关注一个比亚迪闪充第二代搭配电池条线。那么作为备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机器人还有券商作为一个备选方向。主持人
1: 好，郑老师给出了很专业的一个拆解啊，那也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6: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5: 哎，是的，领导。
6: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5: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
6: 嗯，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5: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6: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6: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6: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5: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6: 你
7: 哎，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5: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7: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5: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6: 出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每天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证券交易原则。证券交易原则是反映证券交易宗旨的一般法则，贯穿于证券交易的全过程。为了保障证券交易功能的发挥，以利于证券交易的正常运行，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首先呢，就是公开原则。公开原则又被称之为叫信息公开原则，指证券交易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公开的交易活动，其核心要求是实现市场信息的公开化。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证券交易参与各方应依法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从国际上来看，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确定公开原则以后，它就一直为许多国家的证券交易活动所借鉴。在我国，强调公开原则有许多具体的内容，比如说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经营状况等资料要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事项也必须及时向社会公布。第二呢，就是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参与交易的各方应当获得平等的机会，它要求证券交易活动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各自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

0: 公平的保护。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有各种各样的交易主体，这些交易主体的资金数量、交易能力等可能各不相同，但不能因此而被给予不公平的待遇，或者使其受到某些方面的歧视。第三呢，是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就是指应当公正地对待证券交易的参与各方，以及公正地处理证券交易事务。在实践中，公正原则也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公正地办理证券交易中的各项手续，公正地处理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国元小课堂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固收加的配置方式，怎么样做配比。今天跟大家伙来聊固收加的理财方式。其实固收加的理财方式更多的是指一种资产配置的思路，不是某一类基金的总称。 随着数量增多，资产配置的方式也多样化起来。其实啊，这和做菜讲究荤素搭配挺像的。固收加讲究的主要是配比。一般来说，固收加的加法有两类，一种是加资产，一种是加策略。资产又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股票和可转债。而策略则主要指的是打新和量化对冲。我们先来说一说固收加资产。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固收加股票。 从长期收益的角度来看，股票的长期收益通常能够跑赢债券，所以主流的加部分几乎都会选择。

0: 是为界，在基金合同中约定了投资比例的范围。要注意，在下跌趋势当中，过高的股票占比也可能造成你固收减的收益效果，这一点大家也是要做好预期心理管理的。第二就是固收加可转债，可转债同时兼具了股和债的特质。债的部分相当于公司借钱的欠条，咱们把钱借给上市公司，借钱期限到了，公司是要返还本金和利息的。如果我们不想做公司的债主，还可以做公司的股东，能够转换成公司的股票。由于这两个原因，市场好的时候，它有股票能够获取更高的收益，市场下跌的时候，有债的票面金额保护，下有保底，上不封顶。不过呢，在这儿呢，还是要温馨提醒您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转债中衡量估值的指标叫溢价率，溢价率越高，转债和股票的价值偏离度就越大。第二个要提醒您的是，股价涨跌是转债的主要收益来源。根据转债的特性，股价下跌的时候，转债的表现也会受到正股的影响。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天黑请闭眼，骗子请睁眼，今天你要骗谁？天亮了，四号玩家，你被骗了30万元。
3: 什么？我被骗？我怎么可能被骗？我全部存款就30万了啊！
2: 你昨天是不是接了通电话？电话那头和你说是公检法，发现你有银行卡异常使用，索要了你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并要你提供验证码，最后要你缴纳保证金到安全账户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3: 你怎么知道的？
2: 那通电话就是诈骗犯打给你的，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通知您涉嫌犯罪，不会索要您的银行卡账号、验证码等信息，更不会有所谓的安全账户。请闭眼，骗子请睁眼，今天你要骗谁？天亮了，二号玩家，你被骗了18万元。
4: 我为什么会被骗？
2: 昨天你是不是接了个刷单的任务？
4: 一开始赚1000块，后来随着任务的升级可以赚得更多，但是需要你先交2万，再交4万，最后交12万。
2: 贪图小诱惑，掉进大陷阱，你啊要提高警惕，守好钱袋子。再次提醒，对陌生信息需提高警惕。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1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呢，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资本市场部总经理李周峰李总，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新股破发我们该如何避雷。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我们国家从90年代初啊设立资本市场之后啊，这个整个新股发行经历了大致4个阶段，从额度制、指标管理，到核准制，还有当前的注册制。大致的历程呢，首先采用的是额度制。93年4月份，国务院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确定由证监会统一审批股票的发行。在93年和95年之间采用的是额度管理。国务院证管办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资本市场实际的情况，提前确定了融资总额度，然后根据各个省和行业所在的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需要，进一步分配了总的额度，再由省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来选择和确定可以发行股票的企业，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一阶段有200多家企业发行，筹资400多亿。当年我们安徽省的马钢股份啊，就是在1994年1月上市，发行采取的是直接网上定价发行。指标管理的这个发行阶段是在96年到2000年，实行的是总量控制、限报加速的做法，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应发行上市的企业家数，然后向省级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下达股票发行家数的指标，由省级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这些指标范围内来推荐预选的企业，证券主管部门啊，对符合条件的预选企业同意其上报股票正式的申报材料并进行审核。在96年和97年分别确定了150亿股的量和300亿股的发行量，期间共有700多家企业的发行，募资4000多亿。在99年7月份证券法颁布后， IPO 由审批制逐渐向核准制转变。在97年的指标，它的有效性一直持续到2001年。96年9月份，我们省的古井贡酒直接定价发行，安徽合力96年10月份上市，崇礼有色是96年11月份上市，安凯是97年上市，金总是98年上市。在那个期间，上市企业它的发行市盈率啊，大致是在15倍左右。在2000年到2001年末啊，这个发行市盈率有逐步放开的体现。当时华贸股份之后的科苑集团发了40倍市盈率。黄山金马发了23倍市盈率。在2001年到2004年，整个发行体制过渡到了核准制，并辅以通道制作为配套制度。通道制的实施淡化了 IPO 监管、政府监管的行政色彩。券商根据2000年承销的加速为基准，新的综合性券商在当时有2个通道，大多数券商的通道是在2到9个不等。通道制改变了过去行政机制遴选的做法，但名额有限的特点并未发生变化。这一阶段共有200多家企业上市，筹资2000多亿，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落地实施，首批有18家企业挂牌上市，创业板正式步入了注册制时代。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迈出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一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的注册制。从历次发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发行从最初的合理的管控，到目前的全面放开，经历了辛苦的从供不应求到目前一个基本上供需平衡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也说了，这个新股发行的制作演变啊，有它的各个历程。在演变的各个历程呢，它的发行定价方式啊也有所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行的市盈率一般由证监会来确定。在95年开始采用每股税后利润和市盈率的方式进行定价，平均市盈率有所提高。96年以前，IPO 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发行市盈率以及股票的分配，基本上都是由证监会来决定的。期间94年也尝试过用竞价来发行。但是在有一只股票叫琼金盘，它发行价过高，2500万股中，券商报销了1300万股，后来停止了该种发行方式。在96年到98年，IPO 采取的是相对固定市盈率倍数的方法，即所有的上市公司，无论来自何种行业，它的发行价都定在13倍到16倍之间。当时的发行方式呢，是采取认购证抽签、储蓄存单抽签的方式，全额预缴、比例配售等方式。这种方式发行过程中时间长，发行成本高，也伴随着巨额的现金流动，工作环节多，工作量大。1998年以后啊，网上公开发行和网下法人配售的方式啊，取代了前述的发行方法，节约了发行时间和成本，避免了巨额的现金流动的负担。在99年到2004年，放宽了发行市盈率，99年到2000年放宽到30倍左右。99年下半年开始，发行市盈率逐步放开，并参照二级市场的市盈率，新股的发行市盈率有了很大提高。2000年至2001年，平均发行市盈率达到了32.9倍。在2000年，闽东电力发行市盈率当时创下了一级市场的市盈率新高，当时发了88.69倍。在2000年7月份，闽东电力当时是采取荷兰式竞价的方式进行发行股份。当时公司它是本来打算募集资金4亿多元，用于水电站的扩建。它在招股说明书中将申购的下限定为4.58块一股，但是没有设最高的申购价格限制。谁知道当时竟有机构报价，当时有5000万股以上的申购价格高于11.5块。他按照招股说明书当时确定的定价方法，主承销商和发行人把发行价格定在了11.5块，发行市盈率是88.69倍，募集到了11亿元。当时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安泰科技，发行市盈率是50.94倍，拥有软件是64.5倍的市盈率。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高市盈率发行不是近期才有的一些市场情况，在20年前已经就出现了这个高市盈率的发行。在2001年下半年开始，又重新再控制市盈率，规定发行价格区间的上下幅度约为10%，发行市盈率不能超过20倍，券商和发行人只能在严格的市盈率区间，通过离地投标询价决定股票的发行价格。在那个时候，我们把市盈率控制在这个不能超过20倍，几乎历次的 IPO 啊，都将发行市盈率定在了20倍左右，以20倍作为上限。2004年是创业板开板，又把市盈率再放开，那个时候市盈率放到了30倍左右。在2004年，颁布了一个制度，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询价制度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结束了我国新股固定价格的方式，采取的是先网下询价，再网上定价的方式发行。询价制度开始实施，次年05年1月份发行了华电国际第一支询价发行的股票，当时发行的市盈率是14.8倍。在2007年到2008年，中小板开始逐渐上市企业在加多在增加，当时的发行市盈率就是30倍左右。比较典型的，当时我们经历的案例是像报喜鸟07年的发行和科大讯飞08年的发行，市盈率都是仅仅贴着30倍市盈率的上限。
09年创业板开板啊，

自2012年新股停发前，市盈率进一步放开了。当时创业板首批18家公司上市的时候啊，平均发行市盈率是56.6倍，高于当前科创板首批的新股。之后啊，这个创业板一直出现了三高的情况，就是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募集资金。在2012年至2013年市场出现了大面积的破发之后啊，新股也进行了停发。在2014年以后，新股重新启动发行，基本上都是按照23倍的市盈率来实施发行。至今呢，在主板依然是23倍的市盈率进行发行。当时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啊，他们的发行市盈率都没有超过23倍。随着整个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啊，在各个板块的询价制度都有所区别。总的来说呢，询价制度改革了 IPO 定价机制。通过规范化的询价程序，可以让发行人、承销商和投资者之间建立相对充分的沟通机制，将这个定价的过程啊，更多的交给市场参与主体来决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行定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同时也使机构投资者、保荐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受到了市场约束，接受市场检验，为获得一个兼顾发行人和投资者利益的发行价格创造了条件。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6: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7: 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
8: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9: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展示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5: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10: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这印证了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研究和对话领域。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0: έμπνευση και προσανατολισμό.
1: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2: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 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寄望通过古典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
3: 对此，终身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典册的‘典’，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 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用古典学的形式。 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旧文明交流对话或者互鉴的意义，也有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
1: 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最大的一个不同。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4: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呢，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 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的一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 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域。
1: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3: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它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它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1: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3: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进现代化，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0: 希塞罗等，他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干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1: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楼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0: 古典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籍。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呢，经学研究在近20年来的繁盛，包括前2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1: 楼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0: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交流互鉴呢，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的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1: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2: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1: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3: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

0: 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1: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1: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弗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3: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2: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1: 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着它。
2: 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人壁画。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3: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3: 满满当当啊。
1: 这是刀具
3: 啊，刀具。
0: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病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现在说：“小妮呀，你到新疆干啥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1: 我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镜像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还你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总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 一年的摸索和反复式，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出，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完，第二遍吸收完，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边这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3: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的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1: 坐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奇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窟奇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

0: 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莫高窟历经十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的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3: 他值得去。
1: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3: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5: 这是几号窟？
6: 第27号窟。
5: 你们这个洞窟吗？
1: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3: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3: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 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这秋瓷石窟啊，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 周志波的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3: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4: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3: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8丈大的壁画，
3: 这还是有点紧张。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但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3: 每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7: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3: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甲骨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切回去。
1: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3: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甲骨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甲骨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7: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3: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3: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现在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还需要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 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3: 紫矿呢，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

0: 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渤，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渤，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这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龟兹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龟兹纹早已失传。
0: 当然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龟兹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1: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气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6: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大家好，我是怡子。
0: 今天是2026年下半年，
1: 下半年的第一天呢、
0: 第一天呢、
1: 昨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呢。
0: 所以
1: 有没有一种极大的改变的感觉？
0: 极大改变吗？
1: 因为家里有孩子的应该知道，就从今天开始就正式放暑假了。虽然有可能有的已经提前一个星期放了哈，但是有些各种各样的暑假安排可能从7月份开始就要正式开始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是理论意义上的暑假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暑假的安排来展开。
0: 暑假你的娃是怎么安排的？你到底是一个费钱型的家长还是费人型的家长？怎么解释呢？费钱型的就是给他报各种各样的班儿，
1: 对对，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夏令营啊、班儿啊，反正你不要在我面前晃悠。
0: 对，费人型的家长呢，就是带
1: 你陪着
0: 自己硬带，
1: 对，
0: 硬带，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啊。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好的，
0: 好，
1: 今天我们就慢慢谈，慢谈啊，慢谈你们的这个暑假娃的安排。2个月呀、我就是再爱他，
0: 你也没办法，
1: 也受不了啊。对，所以就是
0: 你再爱他，为什么2个月支持不了？你之前不也跟他？
1: 因为他现在有自主意识了呀，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要反着来啊。你表的那个小孩叫什么什么什么狗狗都嫌嘛，他跟你讲他不写暑假作业，你说你能受得了吗？
0: 他讲这个是老师说的，我可以不用写。
1: 老师说考100分才可以不用写，你才考80分，你就说不用写啊？
0: 怎么了，妈妈？80分为什么就不能不写啊？
1: 好吧，就这话题啊。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小胖我就交给你了。哎，他这个牙嘞，虽然笨咬的，但还是怪怪的。
1: 哎呦，大胖妈，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小胖的成绩给提高上来的。来，小胖，看黑板啊，有几个词：我、跳了、给校长、孔雀舞、爷爷、吃。你用这几个词来连成一句话。
2: 好的，校长爷爷给我跳了一支孔雀舞。
1: 你脸够大的啊，重脸。
2: 我看看哟，那我爷爷给校长跳了一支孔雀舞。
1: 你爷爷听到这句话不会揍你吗？重脸。
2: 那就是校长给爷爷我跳了一支孔雀舞。
1: 把你家长叫来。哎，小胖，你看人家小美考了100分，你怎么才考50分嘞？
2: 老师，你不是这么说过我的吗？你说我有小美的一半努力就管了。你看小美考了100分，我考50分，不是正正合一半吗？老师你讲个的，那你不能不认哟。
1: 你这账算得倒挺好啊。那我问你，5-3等于多少？
2: 等于6。
1: 这减法怎么还越减越多了呢？你看啊，这是5，这是3，5-3等于多少？
2: 等于8。
1: 把你家长叫来。
3: 就我这个等于8自豪的样子，你觉得
4: 还有救吗？
3: 还有必要去上
4: 补习班吗？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们群里啊，就是我们比较活跃的群里啊，就孩子家长还是比较多的，对吧？
3: 不活跃的群里面，你以为孩子家长不多吗？
4: 不活跃
3: 多
4: 也多是吧？
3: 只是家长不活跃，
4: 不是很活跃，所以就来聊一聊。我们如果说现在对于孩子的暑期安排还没有太多心得的家长，也可以来借鉴借鉴，对吧？看是个什么样，是吧？因为我现在身边已经出现了2种。
3: 我以为是讲你家的，现在你打算怎么给他安排呢？
4: 我家今年属于废人型。

0: 硬带。
1: 他不愿意去任何班，然后同时呢，我也觉得有点热，我想着也不愿意就不愿意吧啊，只要你能保证在暑假结束的时候，老师交给你的任务都完成了。
2: 老师交给我的任务，
1: 并且对，
2: 不就写作业吗？
1: 对，并且下学期的内容有一定的预习，你不能一脸茫然的去上下学期的内容，对吧？多少翻一翻，我对他的要求很低。
2: 怎么翻？
1: 就是翻翻书也好啊，写写练习册也行啊。
2: 反正你不会，
1: 你之前肯定是要跟他，你不懂。现在的这个预习的那些作业里面都会有二维码。
2: 那我不会，
1: 你扫一下，
2: 还有二维码。
1: 对，你扫一下，他就给你上课，就上新课，预习下学期的内容。因为现在的这个，别看是小学啊，其实他那个内容呢，我们也不一定能会。所以目前的想法是先在家带着试试看，如果因为暑假有个好处就是它有两个月，它有试错的
2: 可能性，
1: 试错的这个机会。如果你第一个月明显发现它的这个状态很让你恼火，或者就是你自己已经快忍不了了，那下半月就花钱
2: 啊，
1: 我是这样想的。所以
2: 那为什么不先让自己先爽一爽呢？
1: 因为你要尊重他的意愿
2: 啊。
1: 你到最后，你后来，你比如说，你到了七月下旬，然后他跟你讲，你看你到目前为止暑假作业还没有完成一半
2: 啊，
1: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是走不通的，就是我们这种放养的方法是走不通的，所以为了能够完成任务，你最好是去暑假班，
2: 去暑假班，
1: 我是这样想，但是这个暑假当然中间可大概率还是会安排一次旅行，但是现在还没有定地点，还没有定具体去哪儿。但你就说要带他出去一趟吧，反正
2: 肯定是要的，
1: 然后几千块钱也是得花的，对吧？所以这个又费钱又费人，这样的安排又费钱又费人。
2: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七月和八月我要做好你要出去的准备了，是吧？
1: 我这个
2: 一个星期吗？
1: 这个
2: 还是五天？
1: 这个言下之意你都听出来了，你现在好聪明啊。
2: 我觉得你可能会选到八月吧。
1: 嗯，八月，对，一般都是八月出去
2: 啊。
1: 嗯，
2: 八月份不也贵吗？
1: 但我说实话，七月八月都贵，都非常贵。
2: 哎，这么回想起来，
1: 一点都你说
2: 回想起来，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啊，
1: 嗯，

0: 然后他们留下来的早餐我自己出去吃，或者是留下来的早餐我吃了，吃了以后然后就坐在那个书桌前面，就要么左搞搞右搞搞，要么就是看电视，
1: 嗯，
0: 要么就把那个什么水银体温计把它摆烂掉了，然后玩一下水银。
1: 你当时你爸妈也没有提醒你什么东西能玩什么东西不能玩吗？
0: 没有。
1: 其实也很危险的。
0: 当然很危险了，
1: 你家里电啊水啊什么都在啊。
0: 对啊，但都上小学了，
1: 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了，
0: 也没那么多储备。比如说小的时候就不知道水银的那个体温计那里面的水银不能玩，
1: 嗯，
0: 现在也不能玩啊，
1: 嗯，对，
0: 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课外书，因为小的时候你只要让我不学习不写作业，其他的我干了一头筋。
1: 嗯，
0: 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愿意。
1: 我跟你讲，现在当了家长这件事情，当了家长之后，这句话是最讨厌听的，只要不写作业，干什么都行。
0: 你家孩子应该不是湖南的吧？
1: 而且他也是这个态度
0: 啊，
1: 他也是个态度。
0: 对啊，本来就是嘛，你只要让我不写作业，你让我干嘛都行，就大热天撒丫子出去跑都行。
1: 嗯，
0: 所以我会上午的时候在家里面待着，然后假装写作业吧，等中午爸爸妈妈回来。
1: 假装写作业。
0: 爸爸妈妈回来了以后呢，还会一蹦一跳的跑到他们的面前说：“妈妈，妈妈，我今天可厉害了，我今天怎么怎么做了哪些事情？我今天怎么那个做了一些，把这个作业做完了，或者是我看了那个书，然后我看了什么书，跟妈妈汇报一下。”其实就是用很多的语言来弥补或者是掩盖自己内心
1: 并没有认真学习的真相。
0: 对，掩盖这个真相，掩盖完真相以后呢，妈妈说：“好的。”其实他上半天班也很累了，他就是想快点搞个饭吃，然后他们中午休息一下，下午的时候可以玩的事情就多了。
1: 就光玩啊，嗯，
0: 对啊，那就光玩了嘛。下午的时候如果天气太热的话，就可能在家里面吹吹空调。当年家里面不像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可能没有见过啊，我们还有一种空调的形式叫窗机，懂吗？窗机啊，
1: 嗯，
0: 就是安在窗户上面的那种空调啊，
1: 嗯，
0: 外面滴水的那种啊，一般是安装在阳台上的那个门上面会有一个门头啊，
1: 嗯，
0: 把那个窗机安在那个门头上面，然后开窗机，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就在家里面吹吹空调，然后又写写作业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如果有小伙伴约着的话呢，就会玩就会顶着大太阳跑到外面去疯玩一把。
1: 嗯，
0: 玩什么呢？玩捉迷藏，就那么热的天也会去玩捉迷藏。
1: 对你有好处，就是那个厂区你们都认识，
0: 对，
1: 不愁找不到小伙伴。
0: 你跑不出那个厂区。
1: 嗯，
0: 小伙伴们这个玩完了以后呢，就跑回家吃饭，吃完饭以后如果下午没有出去玩的，那晚上就一定会约着小伙伴们出来玩。
1: 嗯，
0: 就在楼底下的那个单车棚门口玩红灯绿灯小白灯丁，
1: 嗯，
0: 或者还继续玩捉迷藏。
1: 嗯，
0: 小男孩嘛，
1: 嗯，
0: 玩来玩去不就是这些东西吗？
1: 是是是。
0: 或者呢年纪大一点呢，以后就自己的年纪大一点了，爸爸妈妈也放心一点了，会让你们三五成群的去我们小区里面的游泳池去游泳。
1: 嗯，
0: 有的时候会选择晚场，就7点钟或者6点钟的7点钟的那个场去游，嗯，他9点钟关门嘛，然后或者是下午3点钟的那个场去游，然后就去游泳。
1: 嗯，
0: 所以爸爸妈妈你讲要费人费钱没有，唯一费钱的地方呢是初中以后学习真的跟不上了。
1: 因为浪费了无数个暑假的上午。
0: 对，学习真的跟不上了。那妈妈就会约着几个其他的妈妈们，然后讲把孩子送到
1: 补习班。
0: 但补习班也在小区里面。
1: 嗯，
0: 这个老师呢他其实是小区应该是我们厂矿的那个学校的老师，退休了，数学老师。
1: 嗯，
0: 然后他在自己的地下室，也不叫地下室吧，就是一楼架空层啊，
1: 嗯，
0: 我们的一楼是储物间，
1: 嗯，
0: 在他的那个架空层里面，然后我们就在他的那个小房子里面上课。
1: 嗯，
0: 然后上课上到一半，我们有休息的时候又会去
1: 吃冰棒，
0: 不吃冰棒，我们吃炸串。
1: 哦，
0: 炸串吃完了以后还会搞一碗梭罗。
1: 所以是到底是这玩意儿吸引你，还是知识吸引你？
0: 当然是梭罗这种东西最吸引我吧。啊，反正费钱的阶段呢，应该是在初中以后才开始费钱啊。在初中以前呢，都不太需要爸爸妈妈的太多关注。
1: 有朋友问你说：“大胖，你们氮肥厂，
0: 嗯，
1: 夏天不停产大休吗？”
0: 不停啊！
1: 我记得我们暑假的时候都不咋用去上班呢。
0: 不停啊！
1: 你以前你家也是氮肥厂的啊？
0: 不停啊！就是我们这边有开车 和挺

0: 车，就不是我们讲的开大卡车啊，
1: 嗯，
0: 叫开车，开车了以后呢，就开始那个
1: 生产
0: 了，
1: 嗯嗯嗯。
0: 那停车检修呢，它会有一个检修的时间。一般来讲，当年我们的那种开车了以后呢，特别是夏季，现在好像还有叫三班倒，
1: 嗯，
0: 就是24小时，
1: 对，
0: 轮着三班这么来，
1: 嗯。看来你的暑假还是挺丰富多彩的。我现在对暑假的记忆，我感觉挺无聊的，
0: 嗯，
1: 就是在家里看书，然后看电视，偷看电视，把电视看得滚烫，然后把眼睛看到500度。所以小伙伴也会玩，但是有的时候夏天实在是太热了，不想出去。我对夏天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对暑假最美好的记忆，就是晚上爸爸妈妈回来可以看8点档的电视剧，然后加吃一个三色杯，我想过的吧。
0: 嗯、
1: 这个是我觉得在夏天在暑假最开心的事情。那时候也不存在什么出去旅游这种事儿，出去玩这种事儿很少。
0: 嗯，
1: 就唯一有一次小学升初中，我爸爸妈妈说要带我去泰山玩，因为我有亲戚在泰安。
0: 啊、哦，哇，你家还有亲戚在泰安呢？
1: 结果搞了半天没有买到票，取消了。
0: 好，这样啊，
1: 这就是童年的远途都没有远途过。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暑假来了，暑假你的娃你是怎么安排的啊？你属于费钱型的家长还是属于费人型的家长？如果您还没有孩子，那可以来回忆回忆你曾经的青春，比如说 LIC 说没有暑假的第三年，想他想他还是想他。当年有的时候你不珍惜，等到你全年无休的时候，
0: 很正常。就我到现在啊，我还觉得我自己应该有暑假。我离
1: 应该有暑假，
0: 我离暑假
1: 这么热了还不休息吗？是吧？
0: 我离暑假应该快有20年了。
1: 对啊，
0: 快有20年的时间了。
1: 嗯，你说我都这么热了，怎么还不休息啊？不该放暑假了吗？是不是？
0: 对，就暑期的这个时间，感觉好像大家也都在休息。不管是不是孩子，就大人和孩子都应该休息，
1: 但其实没有。
0: 嗯，小苹果说的是 M 家的孩子小升初，暑期的时候给他安排了语文、英语2门课，知识点太琐碎，他耗时间，先把磨人的地方把他啃下来，然后呢，我们再去攻数学、物理和化学。那你的意思就是
1: 都要攻？
0: 就反正没有休息的时候。啊、哦，对，但是他也说了，剩下的时间呢，还是带出去痛痛快快的玩一顿，啊，就好
1: 了。嗯，那基本上都是兼顾的。其实确实就是暑假还是有一点时间让你能够什么都搞一点，对吧？就什么都做一点，然后也不会让他太一门心思去玩，也不能让他太就是一门心思去学，还是要分散一点。好，再来看啊，就是六字真言，不带手奶奶带，
0: 不带手，
1: 那奶奶也不带手真乖。
0: 奶奶没有不得手的时候，
1: 奶奶不要跳广场舞、啊，
0: 奶奶全是得手的时候。
1: 嗯，
0: 奶奶的广场舞是晚上跳啊，不妨碍她白天呢、啊。
1: 奶奶讲我，你一放暑假，我又没有暑假可放。
0: 白天不就是奶奶带吗？奶奶在那边给你安排的时候，你就吃住都在奶奶家。
1: 所以其实家里如果说有老人的话，他在暑假期间的带娃压力和这个劳累程度会更高，是不是这个道理？
0: 他
1: 就是如果就是怎么爷爷奶奶在家，其实本来就是带娃的主力，他平时比如说他会承担接送的这个事儿。然后到了暑假小孩全天在家的时候，爷爷奶奶真的搞死了，我跟你讲、
0: 啊、
1: 你想想看你自己全天带娃的时候精力都跟不上，更何况是爷爷奶奶。我有的时候真的很同情那种全天候带娃的老人家，本来体力就不行，还要跟那个精力充沛的小崽子斗智斗勇，让他写作业他又不听，你知道有多痛苦吗？
0: 我初中以后不是讲开始费钱吗？
1: 嗯，
0: 但是在费钱的同时呢，我也会在我的外婆家度过我的初中暑假。
1: 嗯，
0: 那在外婆家的时候呢，那不就是他们负责中饭吗？
1: 搞点吃的给你，
0: 或者是负责晚饭吗？我就白就全住在外婆家，你懂吧？
1: 嗯，
0: 我会全天住在外婆家。
1: 你觉得没有给外婆添加什么负担是吧？
0: 没有啊，
1: 因为你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你现在想想啊，他
0: 有。

0: 我家有一台电脑，
1: 出门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求他干这个干那个，然后结果奶奶在家看到这个小孩就一直在玩，
0: 对，
1: 一直在玩 pad， 一直在玩电话手表，一直在玩手机，你说怎么办？你说他管不管？他说了那孩子听不听？不听，根本不会听。爷爷奶奶在管孩子教育这件事情不行，没有，他这小孩小一点可能还好一点，你要进入10岁左右的时候，有自主意识的时候就很难搞了。
0: 有啊，
1: 难搞。
0: 我当年我家有一台我外公留下来的电脑。
1: 嗯，你听你奶奶话，你听你外婆话吗？我不知道，你不要玩，你会不要玩吗？
0: 外婆她都不知道开机，但是我有一个舅舅，
1: 嗯，
0: 他会搞电脑，
1: 嗯，
0: 所以我恳求我的舅舅给我装了人生的第一款电脑游戏，
1: 哦，
0: 叫《盟军敢死队》。
1: 哦，然后你就没天没夜的玩吗？
0: 对。
1: 就是压力不管你是吧，那确实没有什么压力。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暑假你的娃是怎么安排的，你属于费钱型家长还是属于费人型家长啊？如果没娃也可以来回忆回忆自己的暑假，主要是想听听大家准备在这个暑假花多少钱。
0: 你就是想问一问各位，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暑假到底是
1: 你真的你夏天真的是比平时的开支要多很多。首先有没有空调的费用，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其次你要带娃出去你要不要花钱？
0: 要。
1: 你补习班要不要花钱？
0: 要。
1: 对吧？
0: 对，还是罗大佑唱的这首《童年》的里面的那个状态好一点。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得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7: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8: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7: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8: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7: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8: 你吃过方便面吗？
7: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8: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7: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8: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7: 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8: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7: 那你想怎应付啊？
8: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7: 不是，那我呢？
8: 我什么我？再见。
7: 大胖啊，你屌啊，我屌屌惨啊。
6: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真有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15: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呢我们聊的呢是关于各位把娃的这个暑假是怎么个安排的。
1: 安排
0: 毕竟呢两个月的时间啊还是挺长的。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我要在这个弯道超车，我要好好让他学要卷哦。
1: 你放心，所有讲要弯道超车的这些朋友吧，最后弯道都不一定能成功。
0: 那有的人就说，哎呦，好不容易一个假期让他歇歇吧，我也要歇歇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假期我刚刚还刷到一个朋友圈里面一个人
1: 已经出去了
0: 在说，不是，他说我这个暑假的任务就是让儿子学会少饭，我不想少了。你看这也是一个度过暑假的方法啊，你这个劳动课不也要上的吗？
1: 也是这么个说法，
0: 对吧？
1: 是这么个说法，
0: 对。
1: 那个薛某某说

0: 说的是我们家的孩子开学三年级了，暑假目前已经定下来的内容是什么呢？英语，一年的话大概30000块
1: 啊，
0: 一年30000，
1: 一年，
0: 对，30000，然后游泳的话10天1200，
1: 一年30000也，
0: 射击10天1200，8月中旬出去玩一玩。小孩呢想去山西。
1: 哇塞，我今天已经有3个人跟我说他想去山西了。今天山西怎么那么火啊？
0: 山西那边的就是
1: 凉快是吧？
0: 就是很好啊，
1: 而且还有人文，
0: 做的内容也很好。
1: 嗯，
0: 旅游我让豆包做的预算大概在5000，这是我整个暑期要花的钱。
1: 嗯，
0: 10天游泳1200，那也就是说10天他把这个泳学会是吧？
1: 10天就能学会游泳啊？我不懂，我没学过游泳。
0: 射击10天1200，厦门的钱是好挣哎！
1: 你哥讲真的，你能教厦门什么？
0: 啊，
1: 教
0: 厦门说普通话，教厦门说普通话。
1: 哎，厦门钱好挣哦，你去挣来。
0: 田站长，娃被安排了1个月的暑假班，不存在休息的。虽然呢。他才幼儿园也有暑假班了吗？
1: 我跟你讲，幼儿园的暑假班其实是就是家长最不纠结的一个班，因为小小孩的精力实在是太旺盛了。我也是听，因为我们那个有同事，他家小孩今年是中班吧？
0: 啊，
1: 就是无缝衔接。6月30号这个学期结束，7月1号无缝衔接上暑假班。就是，其实就是幼儿园提供的一个服务，
0: 就是幼儿园延期服务，
1: 延期服务，
0: 然后延两个月，
1: 延两个月，或者你可以报1个月，可以报2个月，然后不是全员都在，就不是全所有小孩都在，能报多少报多少，反正也有家长陪着，也
0: 有
1: 老
0: 师陪
1: 着，然后做手工啊，玩游戏啊，什么做户外啊都有，然后还管吃，
0: 这不也挺好的吗？
1: 就跟平时一样，这就是你自愿，就是这意思。
0: 在很多幼儿园面临着闭园的这个浪潮之下，
1: 嗯，
0: 我觉得多开一点这种，
1: 而且很多幼儿园都有，
0: 对吧？多开一点这种中间的2个月的这种服务，老师们，你们到底是赚钱重要，还是
1: 老师们可以两班倒？
0: 对啊，你人没那么多了嘛，你就可以两班倒了嘛，
1: 对
0: 吧？
1: 不会游泳的鱼说，暑假刚开始，先给2个娃报了一个5天4夜的独立营。
0: 哦，这个是家长们最喜欢的，放出去，不要我管。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年
1: 5天4夜有没有8天？
0: 有没有那种
1: 10天8天？
0: 有没有那种1个月的？就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年生活广播也曾经组织了
1: 对
0: 一次这样的，就把孩子全部接走，不让爸妈操心的那种。
1: 我们那时候那次是3天还是4天
0: 啊？
1: 哇，提取蛙声一片。
0: 所有的大朋友们，知道吧？所有的那个同事们。回来以后都讲再也不干了啊，
1: 带娃太累了，
0: 晚上轮班睡觉啊。
1: 是的，
0: 因为你必须要时刻保持有人要在看着的状态。
1: 因为有一些大孩子，他们想趁着晚上溜出去玩，
0: 晚上还要溜出去玩吗？
1: 啊，那深山老林的也不知道溜出去干什么，他就是要溜出去。你这所以，我现在特别
0: 能理解。一分钱，这些钱该他们挣。
1: 他说回来之后呢，一周把暑假作业安排上，然后就送回老家去疯玩。
0: 哎，送回老家可以。
1: 哎，送回老家，
0: 如果
1: 老家有靠谱的人的话，还真可以。
0: 不用靠谱的人，就如果你老家有亲戚都行，只要在农村老家有亲戚啊，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1: 那还是，特别是女孩子，还是要注意点，还是要靠谱的人，爷爷奶奶。
0: 我一般都是男孩子送回去，那女孩子跟着爸爸妈妈身边。
1: 对对对对，男孩子讲我不是亲生的吗？
0: 不，男孩子的你要去培养你的勇敢，你的冒险。你的开阔眼界，以及去认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和小植物，你要去亲近自然。
1: 爸爸，那这样说的话，我们俩一起咯。
0: 爸爸没空，爸爸要给你赚钱啊。去，你到农村去，你以为不用花钱吗？爸爸也要交你的生活费，爸爸去赚钱。孩子，你这一次去农村的这个经历可不简单，是爸爸好不容易给你争取来的，要不然就是你妹妹去了。
1: 哦，
0: 这种好机会，爸爸首先想到的是你。
1: 你不要这样对儿子，小心以后拔管子。
0: 小男。 男孩到农村去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可以释放他的天性，并且让他的精力消耗得很快的。
1: 是这样，但是农村也有一些安全隐患。
0: 那当然，就是首先第一大隐患就是不要让他们到野塘去。
1: 对啊，每年放暑假之前，老师根本不会叮嘱你的暑假作业，千叮咛万嘱咐的就是让你不要防溺水，防溺水特别重要。好，随风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暑假安排，今年的话孩子的成绩明显提高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近视之后让他现在尽量就是学习，没有看手机，没有看平板，所以今年成绩考得不错，语文考了99分，为他骄傲。今年下半年希望孩子继续把语文、数学、英语稍微巩固巩固，然后暑假没事带他打打羽毛球，希望把近视度数更好的退轴一点。这两个月以来检查退轴了，度数也降了50，整体的防控还是很可观的。这个随风家女儿，她因为经常也在群里面跟他们在说自己的女儿，就自己的孩子的这个近视防控问题啊，就是她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你看她自己又减肥成功了，然后她女儿近视防控又有效果，啊，她就会这件事情能理解啊，身为家长很欣慰的一件事儿，是吧？六总说，下列小孩马上8年级了，然后暑假就是新概念英语加上物理预科，然后就是他妈妈让他自己定的学习计划，如果出差的话就问问你可算可跟我一阵啊，可是溜达溜达，就这意思。
0: 其实说现在的孩子啊大了方便，安排一趟旅程去北京玩一下，剩下的时间呢他每天打球游泳，反正啊有同学作伴，我只要搞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暑假嘛，运动量大，出汗多，营养要跟上。
1: 嗯，要喝水。
0: 卢指导讲的是，对，你要到北京去的话呢，那没问题，全靠腿啊。你放心，孩子去了以后，那全部都干出来啊。然后小孩呢是六年级
1: 就可以不用管了。
0: 不是啊，六年级了以后，怡子还在问说啊，那他不用预习一下初一吗？人家可说的是啊，成绩啊都在 A， 英语呢比较好，明年升初，平时学在线课程都在上呢，语文的阅读理解呢一直都在上，英语也一直在上，语言类的就是靠现在的积累了，这样他上到初中高中就会轻松一点。孩子学习这块嘛，主要是沟通，你要跟他沟通，你告诉他父母呢也是这样过来的，他学习的时候你也不要玩看电视玩游戏就可以了，他玩的时候你就可以玩了。
1: 啊，你这纯纯是学霸家长的那个什么什么之词，凡尔赛之词，我跟你说就显得很轻松似的。我就像我自从期末考试之后，你又经常在刷到网上的很多人说我一个985毕业的，然后辛辛苦苦给他辅导了一个学期，然后他数学考了一个38回来，
0: 不如不辅导呢。
1: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暑假你的娃是怎么安排的，你属于费钱型家长还是费人型家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0: 小的时候你们看电视看得多吧？
1: 嗯，
0: 那各种各样的动画片的那个片头曲，
1: 哦，这个当时看的时候都哭了呢。
0: 在想你的365天，
1: 对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今天既然讲到了暑期的这个安排，来，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另外一种暑期的安排。
1: 嗯，你安排安排，你怎么安排？
0: 花20万请病假上全托班，你觉得值得吗？就是初三全托。针对初三学生的全日制托管服务，又称全日制中考冲刺班，孩子们早上8点到晚上10点走，一天4节1对1课程，周六考试，周日休息，手机被收走，作业有人盯着写，家长支付每小时500到800元的费用，按月结算，少则5-6万，多则10几万。
1: 一个月啊？
0: 啊，就正规的正儿八经的学校。不去上了，
1: 嗯，
0: 请病假。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直接给你安排这种1对1，
1: 这个应该早就有了。
0: 然后每年的4月到6月就会有这种很多学生请假，
1: 嗯，
0: 然后到外面的这个班上面去，
1: 嗯，
0: 然后就上这个，
1: 嗯，
0: 出现在校外的培训机构。
1: 这个应该是不合法的吧？
0: 嗯。但是这个全托班越来越火，开始的时间也越来越
1: 早，因为家长和小孩不用互相折磨，是吧？
0: 没，
1: 还是费钱行。
0: 有一位从事了11年教培行业的老师说呢，选择全托班的家长呢，大多数都是被焦虑的情绪催生出的补偿心理，
1: 嗯，
0: 存在花钱买一个心安的想法。
1: 嗯，
0: 在他看来，学校才是绝大部分学生系统学习的主阵地，
1: 嗯，
0: 全托的核心价值应该是1对1的精准补差，因材施教。但是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的升学焦虑呢，把普通班的课程呢包装成了所谓的全托，就浪费家长与孩子的金钱和时间。很简单嘛，如果我真的需要这种所谓的1对1的全托班来查漏补缺的话，那我也要先在学校里面系统性的学习完了以后，发现
1: 我才知道我漏哪儿了，
0: 对，漏哪儿了，而不是你就说。我还要另外花个几十万或者是10几万到校外的培训机构里面去，把我本应该在学校里面就是该上的课程再上一遍。
1: 补偿心理是对，这样理解就对了，就无非就是最后的时间，嗯，家长认为这是竭尽全力的一种方式，我竭尽全力的托举你，如果最后没有能考出好成绩，就我也没有遗憾了，他可能是这样的心理。说到中考，昨天就是安徽的中考成绩不是放榜了吗？然后我当时我今天一天白天我就特别感慨，我身边有一些人小孩考了650分以上仍然觉得他考得不好，但是我也刷到了一个大姐，
0: 嗯，
1: 他小孩考了487分还是88分，他喜极而泣。所以人跟人的心态
0: 是不一样的，
1: 真的完全不一样。这个大姐为什么？她说她模考的时候只能考300多分，我当时就觉得她没有机会上高中了。但她这次考她过了普高线，那大姐真在哭，而且那大姐开个蛋糕店，说不行，今天店里要搞活动，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哎，这个东西有时候期望值太高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这个。嗯，说一个感受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今年夏天到目前为止还挺凉快的，
0: 是，
1: 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温的天气，
0: 嗯，
1: 没有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对吧？
0: 对，
1: 目前为止，今年夏天为什么这么凉快呢？是因为北方多地的降雨啊，比平时多了1-2倍，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所以气温总体比较清凉。预计这样的天气格局还会持续一些时间。而今天呢，在云南、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以及山东等地部分地区还会下起大到暴雨，南方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其实我们这儿也说要下来着，
0: 还没下，
1: 昨天晚上下了一点点，
0: 嗯，下了一点点，
1: 嗯，
0: 讲明天下。明天有70%的可能下，
1: 北方需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雨区之外呢，今后几天高温将会迅速蔓延，西北黄淮的高温将会逐渐连成一片啊，所以不要着急，不是它不凉，不是它不热，是它还没到时间，后面还会继续热，好吗？
0: 兄弟们，我刚才看了一下多日的天气预报，
1: 嗯，
0: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从2号开始。 一直到14号连下12天的雨吗？
1: 哦
0: 啊，下这么猛的吗？
1: 哦，
0: 接下来的这几天，那个或者是今天开始，抓紧该存一点的这个什么袜子啊、裤子啊都准备好。
1: 内裤哈，嗯。
0: 虽然说天气比较凉快，但还是有一些老人呢，他们舍不得开空调，觉得这个天气呢，既然这么凉快，我就没必要开空调了呀。
1: 嗯。
0: 但也很容易出现热射病。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生王鑫说呢，他们最近才抢救了一名热射病的患者。患者呢是一名80多岁的老太太，她嫌开空调吹在身上比较冷，也为了省电，高温天她不开空调，还把家里的门窗呢都关闭。老人家想法很简单，外面的热气它进不来，那我家里不就凉快了吗？
1: 嗯，
0: 结果出现了
1: 闷坏了，
0: 高热，意识模糊，送到医院检查，确诊是热射病，好在抢救及时。

0: 后来病情好转。医生在这里继续提醒各位网友，记得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说，老一辈们说，该开空调就得开，别硬扛。害怕空调风直接吹在身上冷，那你就把温度别调得太低，装一个挡风板，或者是调节风口的朝向，这样就行了。我们这边吹上了空调，对吧？欧洲那边他们连空调都吹不上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两天在抖音上面看到了各种各样关于欧洲那边装不上空调，国内的某品牌的空调抢风的这种视频，你们看的还少吗？
1: 对
0: 啊，好。
1: 说到老人家的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把这件事情，接下来这个事儿就是这两天在网上有点争议啊，我那天也刷到了。在最近啊，在河南的登封，有一位自媒体博主呢，买下了一位八旬菜农的全部蔬菜，然后呢又请老人吃了一顿饭。这个视频发布之后，一名自称是老人孙子的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爷爷当天卖完菜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这顿饭成了老人生命当中的最后一餐，视频也留下了他最后的影像。6月30号，然后这个博主呢就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几天一直反复回想当天的情景。他说当时只是希望能请老人吃肉，但是老人牙口不好，所以就带他去烩面馆吃了点软乎的。菜农的这个孙子景先生说呢，爷爷在6月24号下午1点钟左右的时候发生车祸，工作的时候家人来打来电话说爷爷出车祸了，他请假立马赶到医院，在急救室外不停祈祷希望他没事儿，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医生遗憾地说伤势太重救不回来了。后来景先生收到了朋友转发的那个博主的视频，才知道爷爷车上散落的菜品和面包是从哪里来的。他在社交平台写道，有好心人把他的菜全买了，还请了他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视频里的他笑得合不拢嘴，想起这些眼泪又忍不住掉下来。有一些网友质疑说，这个博主什么，要不是博主请了他吃顿饭，说不定还没有这个飞来的这个祸事，或者是说是不是让老人喝酒了，所以才会有这种这个事情发生。然后老人的孙子澄清说，当天博主请爷爷吃饭的时候喝的只是果味饮料，不是啤酒。不少网友感动于博主与这个老人孙子之间的交流。景先生说，要以德报德，不能混淆是非。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 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他做。
1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1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9: 怎么气笑了？
1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云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0: 我还
18: 赢。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3: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2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3: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3: 忘记烦恼，
28: 下班路上做自己。
29: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0: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14: 做自己。
30: 做自己就会怎么样啊？
14: 了不起。
30: 你现在了不了得起啊？
14: 了得起。
30: 好，了得起。什么了得起啊？你暑假了不了得起啊？
14: 暑假
30: 有没有钱了得起啊？
14: 那个湖南话就长沙话有一句话叫了不得难。
30: 了不得难是什么意思？
14: 就是这个事情很难把它搞摆平，很难把它搞过去，所以了不得难呢。
30: 哦，
14: 帮别人聊难，嗯，晓得吧？就是帮人家解决事情
30: 啊，解决难题。
14: 对，暑期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永远了不得的难。
30: 我们小时候，当我们过暑假的时候，希望爸爸妈妈不要管我们。但现在我们当了爸爸妈妈，就要死管他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假你的娃是怎么安排的？你是属于费钱型的家长，还是那种费人、费人费命型的家长？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然后丧尸爱说啥也不想说了，成绩考得不怎么样，越想越生气，补习班都想取消了，不如省点钱留着给自己养老吧。你看，就是期末成绩其实决定了他的暑期安排、啊、你知道吧。嗯，
14: 那个张张自习叫暑假怎么安排，我已经愁坏掉了。西西草说的是
31: 带娃上班。
14: 哦，这个也有。
30: 嗯嗯嗯，
14: 带娃上班，就每一次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或者寒假的时候呢，
30: 如果一些比较管理比较人性化的单位
14: 企业、嗯、啊，你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带着孩子去。
30: 对，
14: 看他谁者爷定的八号带孩子去福建玩玩、嗯、算是费人性吧。本来想给他安排暑假班，但是呢英语课和编程课都增加了，没有时间去暑假班了啊。就孩子现在已经很满了是吧？
30: 哦，对
14: 啊。
30: 嗯，
14: 刘门皮女讲教体局给俺们安排妥了，托管办7月8号都上11天课，不用飞马了。
30: 那7月8号上11天不也就是半个月吗？你剩下一个半月怎么办？ 那个肥豆说自己最疯狂的是高一的暑假，哦，他开始回忆起了，在是在工大对面的战略高手网吧。
14: 哦哦哦，我知道，我知道，和工大正对面南在艺校旁边的那个战略高手是吧？
30: 连续每晚包夜50天。每晚和网吧赞助的车队队友练跑卡丁车打比赛，白天回家睡觉，傍晚写作业。没想到妈妈还挺支持，说可以锻炼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事实上也没有影响到学习，还收获了不一样的暑期体验。
14: 是，但我们当年的同学为什么就没有你这种状态？我们当年大学有一个同学打 CS。他也是到那个战略高手的那个网吧去训练，他们还有专门的职业队呢。他们自己带自己的鼠标垫、鼠标还有键盘，他们要自己外接设备，然后来打电打游戏。
30: 一般家长不行哎，我就觉得你至少包夜伤身体呀，对吧？
14: 包夜伤身体。
30: 有朋友讲了一句，只有三个字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14: 你说，
30: 全是课。
14: 就有一种那个凤凰传奇的全是爱的感觉。
30: 对对对，全是爱啊。
14: 全是课和全是爱有什么区别呢？
30: 暗涌说以前暑假好像也没有什么安排，小时候就是天天在外面玩，田野间可以和朋友们玩一天，也不知道玩什么东西。后来初高中和大学就宅在家里玩游戏看电视，天天看央视的体育频道，什么比赛都看，然后一宅就一个暑假，也很少出去。
14: 阿林讲孩子幼儿园毕业了，我感觉同学的家长分成两派，一部分呢去学幼小衔接了，一部分呢让孩子玩。我是后者，孩子都够可怜了，放假还不让玩一玩吗？幼小衔接，就我们当年确实没有一个所谓的东西叫幼小衔接。
30: 你们当年有那个呀？
14: 什么学前班啊？
30: 对，学前班啊。
14: 没有学前班。
30: 哦，不是你，就是你们，你可能没上，就是当年有这个概念，叫学前班的概念。
14: 没有。我们当年完全没有学前班的概念，就幼儿园上完了以后第二年就直接上小学了，因为我们都是长子弟嘛。
30: 这位朋友我建议你啊，就是你可以不上幼小衔接，但是呢你平时在生活当中啊给他多认认字，这个挺有必要，就是提升识字量。不过现在家长都有这个意识，就是你不一定要去上那个班，但他该认的字你得让他认一认。
14: 那幼小衔接主要上什么内容？
30: 幼小衔接就是第一练字，第二学拼音，第三20以内加减
14: 啊，
30: 搞定。这样这的小学上学期一年级上学期就是基本知识量搞定，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4: 林怡说，大棒，合肥的那个战略高手网吧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就是他们家的盖浇饭啊特别好吃，有的时候为了去吃他们家的盖浇饭我要上2个小时的网。你念一下这条信息看看我能不能找到当年战略高手的同行的战友们啊。你当年在战略高手
30: 叫什么名字啊？
14: 联谊刚刚讲了，你当年在战略高手主要玩哪一款游戏，然后是哪一年？
30: 他讲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去网吧吃盖浇饭是免费的吗？
14: 当然不免费了。
30: 哦，我还以为上3个小时网他就可以免费提供一份盖浇饭呢。
14: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会到网吧里面去打游戏的时候会上午就去，然后呢中午会在网吧叫蛋炒饭吃，那家网吧的蛋炒饭确实也很好吃。有点饿了，怎么搞的？简简说，7年级升8年级，
30: 高一升高二，初一升初二，我们都没有习惯，就是说
14: 七年级八年级，我们一般是讲初一初二的。
30: 对对，
14: 7年级升8年级，费钱又费妈，白天课外班，晚上到家检查、背诵、默写、批改作业，妈妈也要参与。
30: 那妈妈不会怎么办？
14: 妈妈不会学啊。
30: 不是，她都上初一知识，我真不会。
14: 就是你那个送孩子去了以后，花一份钱，两个人上嘛。妈妈坐在课里面听嘛。
30: 我是绝不开玩笑，我现在4年级的题我都不会了。那天我看了一个4年级的题，什么跟什么，我当时就要发火。
14: 你把那个4年级的题目，
30: 我下次跟你讲，
14: 拍照片了没有？
30: 没有。
14: 下次
30: 我现在就是一点耐心都没有，看到这个题，我第一反应不会，我就不会了。
14: 不会了你就问 AI 呀。
30: 对，现在基本上我问 AI 对。
14: 然后 AI 给你解释完了一遍以后，你弄不弄得懂了？
30: 有时候可以。
14: 你这个有时候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我要走那个退役军人那个优先通道。
1: 这就是变化是吧？
0: 我去当了十几天的兵。
1: 我还看到有人就是像这种训练营啊，专门招小胖子、小胖墩儿、
0: 减肥营
1: 、小
0: 二
1: 就是什么少年减肥营，同时提升你的自主就是动手能力。你这个营，我觉得我们也得能干，把他们电子产品收了不就行了吗？
0: 先把这首《全是爱》送给你吧。

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假期在家生存法则。
1: 都早上八点多了，大胖房间里面早上一号灯芯都没了，也不晓得起来看看书，就只好睡。看我怎么把你给救起来！爷爷们，起床嘞！
0: 好。

0: 我亲爱的妈妈，7点钟我就起来了。哦、您看，这是我叠的被子，四四方方，还满意吗？
1: 表现还不错，出来吃饭吧。
0: 哦，我的天哪！
1: 你管儿嘛，一惊一乍的。
0: 亲爱的妈妈，您做的饭实在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再多吃一顿也不够啊。
1: 哎，臭臭臭臭，等会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0: 晚上10点，
1: 你大胖。
0: 哦，我亲爱的妈妈，家里的地已经拖干净了，垃圾已经到了，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回房间睡觉了。
1: 这么早回去睡觉，那肯定是拿了个绳子在打油丝了。你男朋友，你不睡觉你干嘛嘞？
0: 哦，我亲爱的妈。

0: 吧，说一说吧，这个暑假你们家的娃是怎么安排的？你到底是一掷千金的费钱型的家长呢，还是随叫随到的费人型的家长呢？没有娃的朋友呢，你就说一说你自己曾经的暑假的安排吧。
1: 目前只有少数的朋友跟我们坦白了，就是预算问题。因为你费钱这个跟费人这个东西怎么区分，就但凡你报了一个班，或者是你准备策划一场旅行，它大概率都是要花钱的啊、但是呢别忘了，因为这个话题呢它也涉及到两拨人，一拨是家长，一拨是孩子，然后我们正好又有学生群，
2: 我们来看一下孩子们他们怎么过吧。
1: 对，好、啊、看看孩子是什么
2: 最真实的孩子反馈。
1: 有朋友，你有这位小朋友说，我在上初升高的班。
2: 初中升高中，那确实是要上一上。
1: 黄海说我在打游戏。
2: 打游戏的这个多大了？
1: 原因我在打游戏。诗人和诗说我在刷抖音。然后刚才说上班的朋友说，怎么同样是高考生，日子差距这么大？
2: 哎呀，还有说暑假呢准备出去玩，然后出去玩完了以后就要去准备实习咯。另外拉面公子说，我的暑假呢在学习考研，有时间呢去山东大学参加比赛。然后
1: 还有实习的，还有暑假出去玩然后准备实习，还有的要在考科目三然后出去旅游。
2: 考科目三，科目三不是驾校吗？
1: 驾校，对。其实现在比如说学校也好，社会上也好，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公益课程或实践课程，对吧？要是认真找的话应该是能找着的。以前我们不是有听众，就是我们那个姐姐的儿子，就是放假期间还去博物馆做讲解员嘛。这个应该也要竞争的，但你不管有没有竞争上，你去试一试嘛，对不对？
0: 小苗说，我们家两个娃开销更大。小宝一年级暑假班2400，大宝三年级找的一对一补数学90分钟120，另外还补的每周英语。小宝刚读了一年级，刚续了一年的斜视矫正8400。准备开学前呢还要带娃去旅游一次，养娃确实开销很大。
1: 哎，一对一90分钟才120啊，这个价格很便宜啊。一对一，哎，是吧？哎，是不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我来问一下。
2: 你问谁？
1: 我来问一下小苗。
2: 你问小苗。小苗跟你说，好，我在路啊，或者我在哪。这个人间说，我就是实打实的费钱的家长，给孩子报了篮球班，硬笔书法两门课，篮球呢一期的价格呢4200，书法呢3800，光学费我花掉8000，再加上每天开车接送费用、停车费用，整个暑假的教育开销稳稳的破万。但我心里很清楚，补课提分只是短期目标，我想真正给孩子培养一项能够坚持一辈子的爱好。孩子上课的时候呢，我就守在训练场停车场里面吹空调。那你也
1: 怪怪我的。
2: 你要是电车还好，你要油车你这个怕是有点费。
1: 在停车场还好，停车场你不需要吹空调啊，停车场你关了也不会太
2: 热。但停车场里面味道也不好啊，
1: 有点闷。
2: 三伏天车内暴晒，人累得够呛，可看着孩子挥汗练习的样子，又觉得所有的付出呢又都值得。真的吗？妈妈，这位孩子的妈妈真的都值得吗？不会想着算了，让他自己打车来吧，或者让他自己坐地铁来吧。
1: 你看孩子多大呀，小的话哦。不过我也认识一个家长，他家孩子打网球，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网球训练可能他是有

0: 有的是算兴趣爱好，有的是不是想走专业路线还是怎么回事？就暑假天早上7点
1: 啊，自己去，
0: 就让他去打2个小时
1: 啊。他还有，
0: 我说啊，这量这么大，我说你准备走专业路线吗？他说不是，他随便还走不了专业路线。那为什么对吧？你如果光是想要锻炼身体的话，没必要搞这么大量吧？我是这样想的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啊。当然。这个时候就看这个做培训的这些人啊，是怎么劝说家长的？
1: 没有心，
0: 劝说家长的。好，暑假的安排啊，不管是娃的安排还是你自己的安排，都来说一说。
1: 妈妈，你没有心，
0: 是费钱型的还是费人型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漫游会议室的爱谁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6: 哇哇，真的
5: 谁这么有眼光啊？
6: 家伙，爸爸，我爱你啊。
5: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6: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7: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6: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7: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6: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7: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6: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7: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6: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7: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6: 哦，对呀。
7: 啊，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8: 什么不做了？
9: 我是叶大胖，
8: 管什么兵，不干了，
9: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6: 忘记烦恼，
17: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暑假的时候你还能做自己吗？
1: 做不了了。
0: 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人，我给他备注的是谁谁谁妈妈，是小孩的同学的妈妈。
1: 他现在已经到哪里去了？
0: 没有，他今天发了一个就职的这个，哎，他是应该是入职多少年，他们公司给他送了个贺卡，然后上面写着他的真名。我当时就很感慨，我说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只知道他是谁谁谁的妈妈，我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你懂吧？
1: 懂。
0: 就当你的孩子上学之后，
1: 你就会失去自己的本名，
0: 对对对，
1: 而变成你的代号是谁谁谁的妈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暑假该怎么做，哎，怎么安排，也是家长必须要想的、思考的一件事情。今天的这个暑假刚刚开启啊，就来聊一聊暑假你的娃是怎么安排的。你是属于费钱型的家长，还是费人型的家长？如果你自己就是个娃，来说一说你的暑假准备干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半生说，我走的是精打细算折中路线，报了一个公益托管班，很便宜，老人呢就负责白天接送看管，我下班回家紧盯作业。最开始我去年的时候呢也动摇过，因为身边的家长呢都全部扎堆报各种各样的班儿，我一度很焦虑，就是什么呢，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超前学习，而我们家的孩子呢在放任他玩耍，那他开学了以后他会不会掉队呢？我当时很纠结，后来纠结完了以后，实际告诉我呢，孩子可能会在刚开始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比不上这些提前预习的孩子，但经过学校的系统学习了以后呢，孩子还是能跟上的。所以我就放开了呀，让他现在该玩玩啊。
0: 好，连续有好几个同学、好几个朋友说，小学一年级给安排的暑假托管班，
1: 至少不费吗？
0: 我的妈耶！有个朋友给我私信了一张他的小孩暑期培训排课表，我的个妈呀！你这个是从6月26号就已经开始了。
1: 这样，我们
0: 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家孩子。

0: 多大了？
1: 我们从周一
0: 几年级啊？
1: 从周一的上午开始。
0: 先跟我说一下几年级啊？
1: 他是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安排。周一般周一的上午10点到11点30是写字。
0: 对。上午每一天都是写字
1: 啊，
0: 10点到11点30，一个半小时的写字课。然后除此之外呢，每周五会有拉丁，下午1点到4点的拉丁舞课。然后每周五下午还有5点到6点30的英语课，每周哟。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反正不是英语课就是拉丁课，不是拉丁课就是写字课，不是写字课就是我看有没有数学啊，啊有数学课。我说果然嘛，有英语的地方一定有数学。
1: 为什么有英语的地方一定有数学？
0: 然后还要去参加拉丁舞的比赛，他可能是有集训，有一个集训。就是星期日一天，就一天时间，既写字又跳拉丁舞又学数学。我的妈！从早上10点要上到下午7点，一整天。他说匿名，我觉得合肥还是太卷了。所有的课都是同学家长介绍给我们的，都告诉我必须要上。
1: 就是因为有这些家长说必须要上的家长。
0: 然后他说是2年级升3年级，我的
1: 才2年级升3年级啊，
0: 太卷了，太可怕了。
1: 2年级升3年级，
0: 就他这个里面既有课内的校内的知识点，就是像数学啊、英语啊、写字这种，然后又有一些体育课程，比如说游泳啊和拉丁舞。我懂，好多小孩都在2升3的时候会加入英语，因为他升入3年级就要正式学英语了，而且现在刚刚开始学英语就有句子了，就不像我们以前是从字母开始认起啊，他们一进去就是句子，你知道吧？
1: 就不念26个英文字母，
0: 对，
1: 念就不认识这些，
0: 一开始就开始有句子对话、事件什么的，那所以就他家长可能比较恐慌，所以就要去练英语。数学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点就数学了？
1: 数学
0: 好，又一张。
1: 不是又一张是什么意思？
0: 又一个朋友私信我，私信我了的数，你们的
1: 这是高二的吧？
0: 这是新高二是什么意思啊？我想问一下，新高二跟高二有什么区别啊？这玩意我们小孩
1: 不，你就说一下他的高二课程是怎么安排的吧。
0: 7月份啊。没有什么安排，就是周一到周日全有课。最多的一天的课是4节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最少的也是1节课，数学，等于是数学每天都在上，然后物理是连上，物理也基本上每天都有，化学是隔天上，生物是隔天上，语文是隔天上
1: 啊。
0: 啊，其实照这么说，还是数学最重要，是吧？
1: 啊，
0: 我的天！
1: 你那边的课表发完了以后，我这边的课表来了。
0: 哦，今天都要匿名啊，因为按说是不允许有这个课表出现的。
1: 我问一下，尼诺是什么课程？
0: 是英语课。
1: 哦，英语课是吧？
0: 应该是尼诺，应该是。
1: 他说这是我们家的暑假课表，幼儿园大班。这还只是幼儿园大班，7月底幼儿园才放假，所以7月的白天我没有给他安排。七月的每天晚上，要么是乒乓球，要么是英语阅读，要么是英语。然后周日的七月的每周日啊，上午还有一个羽毛球体能训练，6点半到7点半啊。然后10点半到12点是乐高，然后从8月份开始，因为他白天不用上学了，周一到周六给他安排满了，上午打乒乓球，8点15到10点15，下午4点到5点半打羽毛球。啊，那画画，他讲的那个尼诺是画画，
0: 哦，是画画是吧？
1: 晚上6点半到8点画画，
0: 来说是什么？是英语吗？
1: 来说是口才。
0: 哦，是口才啊！
1: 来说的口才我知道。
0: 哦，来说是口才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报什么来说呀？来说那我们这儿来。
1: 你带啊？
0: 我带。哎呀，来。
1: 给多。
0: 我带他上节目还不行吗？
1: 带他上节目能说什么呢？
0: 来，

0: 告诉爸爸妈妈，告诉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有多少钱啊？
1: 人家来说不是培训这个好吧？人家来说里面除了有口才以外，还有什么相声啊、快板啊等等一系列的那种综合性的。
0: 啊，还有相声啊？那这个我俩说这个，这个可以啊。你看，给你招揽点生意，你还不干，真是。嗯，
1: 好吧，就
0: 谢谢大家把这么机密的文件
1: 都发
0: 给
1: 了
0: 我们。
1: 我们也没有想到
0: 你看我们收到的课表里面既有幼儿园阶段的，也有小学阶段的，
1: 还有高中阶段
0: 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家长都费尽了心力，但我能理解刚才那个幼儿园的朋友，就是你发现他基本上都是运动型课程，
1: 增强体能嘛，
0: 就白天把他电全放完了，晚上倒头就睡，
1: 他晚上还要画画嘞，
0: 还要画画完了倒头就睡，
1: 画完了倒头就睡是吧？
0: 一点都不费吗？这你们其实课表排的越多，越说明费钱，而且家长还要接送，不容易的。哎呀，不容易。
1: 我今天又想放那首歌了，叫《妈能害你吗》。算了，不放这首歌了吧。
0: 车双小志小他说，孩子是初一升初二，我现在全职在家。上个月月底我还跟他谈过心，就是准备怎么安排。孩子说完全不想进培训机构。我当时心里确实是有点不甘心，因为别人家小孩暑假都在弯道超车，我们还原地休息，肯定是会落下了。但是最终呢，想想他已经初中了，还是要尊重一点他的想法吧。现在呢，就是白天他自己安排学习，然后我下班，我这个周末的，他说不是下班啊，他周末的时候就是带着孩子去户外爬爬山啊，玩玩水啊，感受一下大自然。反正每天也是跑前跑后的，人也被折腾够呛。但是先试试吧，就是尊重孩子安排的第一个暑假，看看到底是一个
1: 什么样子，
0: 什么样的结果
1: 啊。张艺兴和火风的大花轿。

0: 看你们能不能笑得出来。哦，
1: 孩子们应该笑不出来。
0: 他们说什么预科？预科的意思就是先把下学期的课程学一部分。
1: 啊、
0: 哦，就这个意思，叫预科是吧？嗯、哦哦，你看好多好多名词，
1: 好多名词我也是第一次听。
0: 对对对，好，谢谢各位今天把如此机密的安排都跟我们分享了啊。
1: 其实听下来呢，我们也能发现每一位家长选择都藏着真实的纠结。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咬牙掏出一大笔学费，一边
0: 呢和夏令营的费用
1: 心疼钱包、嗯、一边呢又想呢拓宽孩子的眼界。
0: 嗯，
1: 有的人呢又是想牺牲自己的休息的时间吧，全程
0: 陪伴
1: 孩子，
0: 嗯，
1: 就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也不愿孩子假期虚度。
0: 嗯，
1: 还有的呢花几千块钱报各种各样的班儿、
0: 嗯、
1: 啊，哎，怎么讲呢，就
0: 哦对，有一个叫带孩子上班，如果你的岗位比较特殊允许的话，
1: 嗯，
0: 哎，也是一种体验，对吧？
1: 对，
0: 嗯，
1: 就养娃他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0: 嗯，
1: 费钱也好费人也好，这每一份规划其实都是爸爸妈妈最朴素的一个期盼吧。
0: 对，
1: 嗯，
0: 多么漫长漫长的暑假开始了，咱们也不要盲目跟风去报班内卷，最重要的还是多户外，对吧？多感受，放平心态，陪着孩子，这就是最圆满的假期了。毕竟你想想看，刚才我看到一条信息，有一个孩子刚刚高考完的大姐说，我现在他学车，我跟后面在陪着，他说小孩说不让陪，但是我想想等到他上大学之后，我还有多少时间能够跟他这样朝夕相处。这样一说是不是觉得
1: 没事，等他生孩子的时候需要你来跟他朝夕相处的，要帮他带的。
0: 这样一说的，又觉得确实我们要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天，对吧？嗯，陪伴就好，不要自高还不洗嘴呀。
1: 他要真不写的话，你又急呀、啊。
0: 对，哪里是洗嘴呀？
1: 妈妈，我不想写作业了。
0: 哪里自高？
1: 妈妈，我不想写作业了。
0: 大家都反思反思吧。啊，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又是我啊，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中午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5-6345-8603，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啊，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看直播的时候点头像就可以私信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了。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8: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啊，有任何问题拨打直播热线0515-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在短视频平台可以点击头像，我们的直播头像来私信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刚说完，这时候弹幕飘来一个，怎么联系你们呢？什么联系方式呢？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刚说完，我们的直播热线0515-6345-8603。但是如果您在直播间的话，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我们会回复你的问题的。这几天没有直播，有直播呀，我不是在播吗？咱都已经连播3天了。只是你今天刚来，这位朋友，来吧，抓紧时间，我们要回顾一下最近的问题。昨天对我来说真的是一场大考验啊！我连了2位车主，第一呢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车型，第二呢发生交通事故不知道把自己车开撞报废的人是谁啊，第三呢这个很多一些关于事实描述的信息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啊，不管是你自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但是处理问题的本质就是要还原事实。如果这个事实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用嘴说清楚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这事解决不了。啊，每一位来找到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你需要把事实说清楚，我们才能把事儿理清楚，理清楚之后谁的责任谁抱走。但你连话都说不明白，我怎么帮助到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来吧，我们先说杨女士吧。杨女士的补贴有没有拿到？厂家补贴4000块钱，从元旦到现在拿不到，拿不到的原因呢也很奇葩。杨女士跑到别的店去询价，询完价之后没有在那家店买，因为没有在那家店买被那家店投诉了，投诉的人肯定不是消费者，投诉了最后她买车的蚌埠的江铃福顺 4S 店。那就是因为这个投诉，杨女士说门店不把她的厂补给她了，二者有什么关系呢？车主也不知道。 我们在反馈完这个问题之后，经过昨天也大概了解清楚了，因为杨女士是通过汽贸提车的，所以 4S 店不直接面对消费者，直接面对的是汽贸。那么汽贸跟车主是怎么沟通的，门店也不知道，但是中间没有这个环节，就是所谓被投诉。这个是蚌埠的门店和我们澄清了没有被投诉的事儿，但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曲折，他们只是把车辆提供给汽贸，汽贸把车辆给到杨女士，但是补贴呢确实没给，厂家发下来了，他们在先前呢也拿到了杨女士的卡号，所以这不是很着急吗？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把补贴给到车主了，这个是门店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杨女士有没有拿到4000块钱江铃汽车厂家的长补？来，杨女士您好。
9: 你好，
8: 杨女士拿到钱了吗？您的4000块钱补贴？
9: 对，昨天拿到了，到账了。
8: 昨天到账了啊，挺快的，等了半年了，昨天终于拿到了，
9: 谢谢，
8: 没关系。那也是门店想要帮您去介入协调这个问题，所以至少在我们催促完之后，他是有相应的动作的，愿意给到您的，没有再后续拖您了，这也是好事儿。那行，拿到就好，没什么其他问题了，对不对？
9: 没有。
8: 哎，好嘞好嘞，杨女士再见啊，再见。拿到了，拿到我们就解决了，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就不联系车主了，因为这些事儿都有进展了。一个是昨天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车的姚先生，姚先生说自己买了东风日产，东风日产什么车不知道，但是不重要，他说他不是很关心，他只想知道他车为什么坏，如果说修不好他就要退和换，然后吐槽了这个车的质量。所以我昨天跟姚先生讲，我说你先搞清楚你买的是什么车，然后你也搞清楚门店给了你什么样的方案，你最后还要搞清楚这车能不能修好，修不好之后你再去谈退和换嘛。那门店也给我们回复了，昨天这个苏州市的太仓日产的 4S 店跟我们讲，是因为行驶过程当中仪表黑屏，这个主机电脑的问题，现在需要给他换这个零部件，换完零部件之后会好的。那他买的是什么车呢？是启辰的大 VDD 啊，是这个车，混动的。那这个事儿呢让他们去修去，我们就不过问了。那另外的问题，因为车主的事实情况说的没有很清楚，我们还是需要进行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不耽误节目的时间了。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处理，我需要买车的时候有手续费怎么办？点头像私信，点头像私信，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实情况，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来吧，我们抓紧时间连线今天的第一位车主，来，抓紧时间。另外还有朋友说怎么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粉丝团怎么加入，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加入粉丝团的好处非常多，平时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这个群里直接艾特我们就可以了。怎么加入？在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加入，或者是回复加入，就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后援团了，非常的方便。这会儿我正好看一下评论区啊，有朋友说质保期内更换变速箱总成，我要求延保啊，被拒绝怎么办？你为什么要求延保？你之前修了几回？是第一次就要求延保还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你只是第一次故障，第一次维修你就要求延保的话，一般很难达成。为什么呢？人家说修好了，没有第二回。但如果第二回再出现，一般这个时候可以要求一个延保。为什么？你老坏，所以我让你给我延保。那么如果第一次遇到，第一次修，第一次换的话，当时就要求延保，这个有点难度，只能协商，你不能强制要求，好吧？来下一位啊，第一位，喂，你好。
10: 你好，
8: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0: 姓张。
8: 张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0: 我是极狐的S3。
8: 极狐贝塔S3是吗？是这个车吗？
10: 对对。
8: 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0: 6月7号开的票，6月8号上的盘。
8: 你车好新啊！你新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10: 我有一个星期吧，我感觉。就这车的那门板，就我的驾驶门板跟其他三个门板是不一样的。
8: 主驾驶门板和其他三个门板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10: 其他三个门板都是软包的，唯独我这个主驾的门板是全是硬塑料。
8: 硬塑料的，其他有软包的。那这明显着不一样啊！你提车的时候没注意看，没看着是不是？
10: 没注意，因为我就一个星期。我爱人开的时候，我坐副驾，我才感觉说这玩意儿不一样，
8: 有些奇怪。好，你去问到门店，这个销售怎么说呀？售后怎么说呀？什么原因啊？怎么会不一样？
10: 销售的意思说就是可能把低配的门板装错了。我说那你们厂家这些怎么 你怎么把控的呀，对吧？
8: 这张先生，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啊！你确定他们？哎，你确定他们售后回复的是门装错了？
10: 对，门板，那是门板。
8: 极狐厂家在装配车辆的时候，门都会装错的。
10: 对，门板。
8: 不可能吧？他这门都装错，那这不成笑话了吗？怎么会装错呢？
10: 我对我说话负责任
8: 啊！我先听您说。
10: 我开过去，我没有开。
8: 啊，对，不着急，我先不着急，不着急，张先生，我先听您说啊。所以就是你问完之后，他说他装错了。那装错完之后，他现在给您的方案是什么？
10: 他说给我换一个新的。
8: 就换一个新的门。
10: 对。
8: 啊，那您肯定不同意吗？
10: 就内饰门板嘛，应该是就这个。
8: 门整个换掉，还是内饰门板扒下来，把这个换成一个软包的门板呢？
10: 对，
8: 应该第二种啊，内饰换一下。那现在怎么着？你什么诉求啊？你不同意？
10: 我想让厂家最起码你得有个出面的东西。
8: 嗯。
10: 我给打300打过三次了。
8: 嗯。
10: 完了，厂家没给我回过电话，只是让在4S店那个一个主管嘛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沟通。
8: 嗯嗯嗯 嗯。
10: 完了说换一个新的，完了送2次保养，完了给个。那个5000的积分就完事儿了。
8: 了解，就是给您协商了一下关怀的方案。那评论区有朋友说的对，不是门装错了，是内饰的门板装错了啊。但是不管是门装错了还是门板装错了，这个属于低级错误，不应该发生的。高配的什么门板，低配的什么门板，好，就算我装配的环节我工人装错了，行，没关系，工作失误很正常。但是你复检的时候，你总要看出来啊，你 PDI 是干什么的呢？你下线的时候总要复检的呀，所以怎么会被你发现呢？我觉得很离谱。那你什么要求啊？2次保养跟5000积分你不想要，你想干什么？
10: 我不想，我也不差那点东西，对吧？我想让厂家你给我一个出面的东西。我说我对这汽车的
8: 生
10: 产环节质量把控产生了质疑了，现在怎么样？
8: 就你觉得这么小概率的事情都能被你碰到，而且这么低级的错误发生在一台车上，你对这个品质产生了这个怀疑是吧？
10: 对，就产生了质疑。
8: 好，了解。你想要北汽极狐厂家给您出一个什么样书面的东西？
10: 那最起码有一个书面的，你说因为什么什么，对吧？
8: 就是你想知道原因，是不是？
10: 对。
8: 哦，你想知道原因，然后以文字的形式告诉您什么原因我们装错了，而不是口头的。
10: 对。
8: 那如果说他如果说他给到您这个原因，然后你也了解了啊，你也知道了，那这个5000积分2次保养你要吗？
10: 那个我觉得再说吧。完了，主要是厂家你这个车的质量把控，完了还有4S店你做的 PDI， 你们应该也有责任。
8: 嗯，是啊，所以我
10: 双方责任，我们消费者我是受害者。
8: 就你没有责任，你怎么就这样的？这张先生不说情绪上的啊，就站在您的角度，你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你是一个普通消费者，你不是专业的，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在交付的时候检验出来呢？如果你不仔细看，不仔细研究，是看不出来的。当然了，你可以看，但没看着也不赖你，赖的就是他们。生产的时候你不应该装错，装错完之后你检查的时候你不应该没检查出来，你厂家的 PDI 有，你门店入库的时候 PDI 你也有，交付给车主的时候还有一个 PDI， 三重 PDI 你没查出来，一个低配的门板装到高配车型上了，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10: 对。
8: 啊，你要求就是想知道原因，想让厂家给你把这个原因讲清楚，是不是？不想听店里说。啊，了解了，哪家店您告诉我？
10: 我车是在北京红都瑞通。
8: 红都瑞通。
10: 来广营店
8: 啊。了解。你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啊？贝塔 S3 是哪个版本啊？
10: 535

0: 因为为什么呢？你造一台车，你连门板都会装错的，那你还有哪里装错了？我没看着，就是我会对质量产生这样的疑问。所以说，车主现在想让厂家来证明这台车到底有没有问题，为什么装错，这是一个非常合理，而且它还是一个基本诉求，这一点毛病都没有的，朋友们。因为我看评论区有朋友说，就是车主嫌钱少啊，这车主找借口，就说这点事儿不至于，事儿是没发生在你们身上啊。我说真的，来，极狐客服中心，你说知不知道你这个贝塔 S3 535续航的有一个门板装错了？来，喂，你好。
1: 您好，欢迎致电极狐汽车，工号8905号为您服务，感谢
0: 哎，
1: 贵栏目对极狐品牌的
0: 八
1: 关注。
0: 九零五号，哎，您好，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哎，刚刚用户描述的问题您都记录清楚了，
1: 是的，有记录清楚
0: 哎，
1: 的。
0: 辛苦您查询一下，之前用户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他遇到的这个情况？
1: 好的，了解。我们这边十分重视刚刚用户反馈的问题，我已经记录下了用户的信息，稍后会马上去核实一下相关进展，去反馈到相关的责任部门去处理。
0: 好，没问题。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之前有向你们反馈过这个事儿吗？你们知道这个事儿吗？
1: 这个稍后的话需要进行检索查询一下的，
0: 就
1: 就
0: 现
1: 是。
0: 在查不到，你等会儿要花时间再查，然后再告诉我，是不是？是这样吗？
1: 是可以进行查询的，您稍等。
0: 那您现在查告诉我也行。对，你如果说你现在查不到，我给你时间你去查，你现在能查到，你现在就告诉我。因为
1: 好
0: 我，
1: 的，请稍等，主持人。
0: 对，因为我实在是不敢相信啊！你说你的门板装错了，被消费者发现。我再声明一个观点：工作失误可以有，你们可以装错，但是装错完之后，你们有很多个环节可以去复检的，你自己可以发现你自己装错的。怎么会这个事情被车主买到手之后，一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了呢？那你们门店的 PDI 是干什么的？你们厂家生产完之后，车辆下线之后，你们自己不检查的？这个就这个错虽然很离谱，但是被消费者发现更离谱。我希望你们理解这层含义，就不应该是张先生发现，应该你们自己发现。女士，您能查到吗？这个事儿
1: 感
0: 在
1: 谢
0: 你们
1: 耐
0: 系统
1: 心
0: 当
1: 等待，
0: 中。
1: 主持人这边是有查询的，用户是有来访反馈过相关事宜的。
0: 然后
1: 稍
0: 呢？
1: 后呢，我们这边也会去进行一下核实调查，并尽快的去推动事件的处理的。
0: 这个事件的处理呀，现在门店给的方案呢，车主不是很认可。就是我们先不说补偿方案应该是多少，这个我们也不想听，我们只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装错。这个用户也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装错。如果确定是装错，怎么装错的，为什么没查出来，给他一份解释。
1: 好的，明白。
0: 那这个就是用户的诉求，我再三和他确认了，他没有其他诉求，就是要你们给他一份解释，为什么会装错。我们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会装错，以及你们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因为这个就是错太低级了，就不应该，实在是不应该。所以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这个事儿，
1: 好的，了解。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下午3点钟之前了解完之后要给我们一个回复的，这东
1: 好
0: 西
1: 的。
0: 你们能不能给车主，能不能解释清楚啊？还有朋友说太较真儿了。没觉得很较真儿啊，今天门板装错，明天装错的会是什么呢？挡风玻璃装错的我也遇到过，轮毂装错的我也遇到过。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是错的这个点啊，就不能接受的这个点啊，朋友们不要偏移了，不是他不能装错，他可以装错，而是装错了没有被发现，这个是让人很难理解的。大家明白吗？如果说我随便装错，我的工作失误会。把这个错误影响到消费者，那这个对于厂家、对于门店来说，这就是他们的问题，那就代表着他们在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检验流程完全就形同虚设，就是草台班子。车到店里检查不出来的，你四个门板材质都不一样的，看不见，什么车？极狐贝塔 S3。他车主在交车的时候发现了，那最好了，那就不要这台车，换一台了。他没发现吗？这不是你提走了，你只能后续去沟通。但想知道个为什么，这不很正常吗？装错了没发现是最不能接受的。所以你们为什么装错了没发现？几乎你要给车主一个解释的。然后那四个门板，他有照片吗？对，发给我，我看一下。发给我看一下，旁边有了是吧？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具体有多离谱，是不是很难发现，还是很容易发现？车主没看着。这个是软包的，这个也是软包的，没有软包的呢？主驾的那个门，这就是主驾的是吧？我看到了，我看到的塑料的这个位置，那其他的呢？其他三个门呢？

0: 确实很难看到，因为它软包的地方是包裹着那个塑料的位置，如果你仔细看就能看到它材质是不一样的，你不仔细看打眼一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因为颜色什么都是对的。嗯，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关。
0: 关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乐道 L60。
0: 乐道 L60 是吧？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去年11月份。目前2万公里。
0: 两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关于那个电池，那个电池的问题，就是电池 bus 租赁问题。
0: 电池租赁怎么什么问题？您直说，怎么了？
1: 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订的是60度的车，然后4S店给我交的是85度的电池。
0: 你买
1: 85度版本的车？
0: 哎，你租赁60度电池的，他给了您85度电池的版本的是吧？
1: 对对 对。
0: 然后呢
1: 4S店的销售跟我说是3个月之后降成，给我下发一个降电券，给我降成60度的。
0: 然后呢？
1: 但是这个费用啊，他由他们承担，他们是的确也承担了3个月，3个月，但是现在目前到为止已经第7个月了，电池依然没有换下，依然没有换回来。
0: 就是你还是要承担着85度电池租赁的费用，没有在3个月之后降成60度电池租赁的费用。
1: 对对对对，
0: 他们本来只承担前3个月的，
1: 对对对，
0: 说3个月之后换回来嘛，导致现在多出了4个月85度电池租赁的费用，还是你自己在承担。
1: 对。
0: 哦，
1: 马上面临着要第5个月的。
0: 嗯，对对，是。然后你问他呀，什么时候降啊？什么时候降？
1: 他降，他这边，他目前这边合肥这边，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了，前几天去了包河的那个4S店。
0: 嗯。
1: 那个他们那个客户经理就是那个店总，跟我说，要这个合肥市场没有这个降电资源。要协调省内的降电，
0: 没关系，没关系，他全国内协调都没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不重要。他什么时候协调过来？
1: 不知道，目前不知道。
0: 啊，那不就是个借口吗？因为不好协调，所以协调不过来。
1: 还有就是，产生的费用也让我自己承担。
0: 那为什么呢？不是他们给错了吗？是他们给错了吧？
1: 没有为什么，他就让我自己承担。
0: 不是，我们先确定，你稍等，你稍，哎，你稍等，关先生，我们先确定一下啊，你的电池租赁合同当中明显确定着是60度的电池，不是85度的。
1: 对，
0: 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给错了。
1: 对，因为他们当时交车没有车钱给我，然后给我打电话跟我协商，给我交的是85度的，我说。那也可以
0: 啊，懂了，懂了，不是错了，是没有，所以先用85。那这东西你有证据来证明吗？是他们没有让你先用85，说回头给你换，这些
1: 有
0: 证据？
1: 因为当时他是那个
0: 聊天记录，
1: 我买车我订的就是60多的车，
0: 不是这样的，你没懂啊？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证据证明，因为没有60，所以给你85？他们说你先用着，然后后来3个月之后给你降。都
1: 有
0: 证据的啊，有证据就行，有证据咱就好说了。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
1: 我现在就是要求，就是他承担我多出来的这几个月的电池的费用。第二个就是我到异地换电，然后来回的费用他要承担。
0: 你到异地换电，为什么要到异地换电？合肥换不了。
1: 换不了，合肥他没有资源，还要那个店总说他要协调别的地方的资源，让我去换。
0: 懂了。他能给你换成60度的，但到时候你得跑一趟，跑到外地去换这个60度的，是不是？
1: 对，
0: 明白。那他该出的是他该出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你现在已经付了4个月了，马上第5个月。
1: 关键是他们现在不承担。
0: 为什么？为什么不承担？
1: 不知道，他就让我自己去。
0: 不知道啊，不是你这我你多的这4、5个月的费用，他承不承担？
1: 不承担也不承担，
0: 然后去外地换回60度的也不承担，
1: 也不承担。
0: 大概多少钱呢？你多出来这几个月大概要多少钱？
1: 多出来马上就是第五个月嘛，5个月1500嘛。
0: 5个月1500，那这个如果5个月是60度的，大概是多少钱？你中间要换算一下的，你不能让别人全出啊。
1: 因为不是，六十度的这租金本来是599嘛，一个月599，85度的一个月是899
0: 啊，
1: 差价差300块钱。
0: 就是你把5个月的差价放在一起是1500吗？
1: 对。
0: 啊，明白了。然后去外地跑一趟的话，你到时候根据你的这个过路过桥费等相关的东西，直接
1: 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0: 哎，对，根据实际情况就行了。好，就这个诉求对吧？没有其他的了。
1: 没有其他的。
0: 哎，了解。您稍等啊，合肥的包河店。 小事情啊，就是为什么协调不好呢？来，乐道汽车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美缇老师。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95039。
0: 啊，95039号，工作人员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过程您听了，我不重复了，可以吗？
2: 嗯，可以的，
0: 啊，
2: 有记录。
0: 好，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如果说没有60度的租赁版本的电池给别人，可以升级成85度的吗？临时更换。
2: 我们支持这个临时升，这个灵活升级的。
0: 啊，支持灵活升级。那因为你们的灵活升级给消费者带来不便，让他多花钱了，这个钱你们会承担吗？
2: 具体情况的话呢，我们肯定还需要同步给区域同事，由他们来具体确认一下的。但您放心，问题我这边后台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啊，记录清楚了，你们区域同事会确认的。是这样的，不是说他用了你们的电池他不给钱，这个逻辑是他只要60的，因为60度的一个月599嘛。85度的一个月899嘛，多了300块钱，他用不了，是因为你们没有85，只能让他用60，导致他连续快5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多花300，是这么个事儿。所以，如果消费者描述的是事实，你们的区域在给他行使电池租赁度数的过程当中，也和他进行了一个调换，而且责任在你们的话，那这个多出来的费用确实是需要你们承担的。并且我们合肥如果没有资源，他需要异地去更换回你们60度的电池，那跑过去的话，那这个费用肯定也是需要你们承担的。如果这些是事实的话，你们没有60，只有85吗？是你们没有，不是说他不要。那这事儿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2: 理解理解，问题我记录清楚的，我会来反馈的。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下午等你们消息啊，看你们怎么给车主解决，就这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了。没说反呀，没有60，只能用85。现在想换回60，还是没有60，跑到外地去换。你去一趟外地要钱呐，没多少是没多少，但是我可以不去的。那我当时买你的车要租你电池的时候，我签租赁合同的时候，你也没有跟我说，现在我合肥地区没有85度的可以租啊。你说了我可以不买的，你不能我。不能什么东西都是消费者把钱付了之后你再说，那这样消费者就会很被动，他就没得选，他只能选你给他的方案，然后最后产生了损失，你还要他承担。你这什么道理呢？这什么道理呢？对不对？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
0: 喂，
3: 喂，你好。
0: 你好，哎，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王。
0: 王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3: 啊，我是长城的坦克300。
0: 坦克300啊。什么时候
3: 对，
0: 买的？多少公里啦？
3: 啊，2024年11月份买的，现在25000公里。
0: 25000公里啊，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车自带的这个车机音乐播放软件，我现在车上面收藏了400多首音乐，但是我实际播放的只能播放到10首、20首、30首的时候呢，它就又从头再进行播放，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就是随机播放的这个流程。
0: 就没办法完成一个400首的循环，而是只能循环这
3: 对，
0: 十几首歌，是不是？
3: 对，它就是随机的，有可能随机到50首，它就从第一首播了；有可能60首，它就从第一首播了。
0: 就你从来都没有把你收藏夹里400多首歌听完过。
3: 对，从来都没有听完过。完了，然后最近我的困扰是什么？我就一直在跟他们车机车厂联系，就是互相推诿，说这是正常现象啊。又说正常现象，又说有可能给我更新。我 4S 店我也去了很多趟 ，4S 店也不给我进行一个检修。然后我给400打电话，400呢，也就是互相推诿，让我等，让我等，一直已经拖了1个多月了。
0: 明白了，这是他自己自带的一个音乐软件是吗？车机里边。
3: 对，自带的一个软件。
0: 然后你这，
3: 啊，主持人，
0: 您说，您说，您说。
3: 而且我这款是24年的坦克300穿越者，它23款、22款和现在出的25款就没有这个问题。
0: 那一定是没有这个问题嘛？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问题，这不就是普遍性的问题了吗？那我确实头一回听说啊，这个
3: 对，
0: 你这个收藏啊，是你在他们这个应用商店里边收藏的它里边的歌，还是你哪里收藏过来的？
3: 就是通过它这个软件搜索的
0: 软
3: 歌
0: 件
3: 收
0: 里边
3: 藏的。
0: 搜索出来的，然后收藏到你的收藏夹。
3: 对，
0: 那其实是这个软件的问题啊，你可能收藏出来的其他的300多首歌，它没办法听，有没有这可能？
3: 对。他唯一可以让他完美循环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你把车停在路边，从第一首歌往下滑，把所有的歌全都用手动给它滑出来以后，才能正常播放。
0: 哦，你
3: 但是有可能，
0: 你，
3: 但是有可能就是不知道每不知道哪一次，就是你重新启动这个车的时候，它又没了。
0: 嗯，明白。就你得手动去滑了，它不能自动循环播放。
3: 对对对，而且这就是这个软件的 bug， 明明他们就可以更新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儿，他们现在就
0: 不
3: 管。
0: 不是，它明明能更新不更新，这中间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这是个什么软件？我先问一下，你这个是个什么音乐软件？
3: 爱去听。
0: 就爱去听是吧？
3: 就是 QQ 音乐
0: 啊 ，QQ 音乐里面的。哎，有朋友说这个你是不是要会员啊才可以？不是吧？
3: 我是会员，我就办的会员嘛。
0: 啊，你特地还是个会员，办了会员。
3: 对
0: 啊，了解了。
3: 对对对，
0: 你真的很爱听歌啊！你能不能不用这个？你连个蓝牙放不行？
3: 用什么？
0: 用蓝牙，手机放。
3: 关键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是用不用蓝牙的问题，这就是车机自带软件，它有问题它就应该给我解决呀。现在它就不承认有问题啊。
0: 就是你自己里边带听歌的这个功能你就想用，你别管我用不用手机听。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像你对这个听歌有要求的，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是 QQ 音乐会员，然后我自己连个蓝牙，然后我自己用我的这个手机端去放，但是你要用这个车机的这个 QQ 音乐是不是啊？
3: 对，而且这是个越野车，我也不希望这个车机有什么多么繁琐的功能，就一个最简单的听音乐一个功能，对吧？
0: 能听不能听完，你听只能听一半，400首歌不给你循环。那你现在问长城，问坦克这边，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呢？能通过后期的 OTA 升级给你解决吗？
3: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儿，主持人，我跟你讲，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打一次电话告诉我这是正常现象，什么冷启动热启动有可能造成的原因不一样，
0: 卡顿
3: 啊，他说是正常现象，为了保证一个车机的流畅，就是这么一个循环的逻辑，对吧？
0: 我没听懂。
3: 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就对，你看他就回答了我，就是为了保证车机的流畅，就是这么一个循环的逻辑。
0: 你其他的功能好用吗？导航好用吗？
3: 导航什么都没有问题，
0: 就其他的app 包括这个其他的应用，然后导航什么都不卡，都是正常流畅的，也不闪退，也不 CP， 也不发烫，都正常。就这歌听不了循环，400首听不完。
3: 对，而且，对，而且主持人，这是24款的车机，比23款、22款的还高级一点，还流畅一点。现在音乐播放不了。
0: 你问一下您同款车的车主们，就你自己这样吗？别人行不行？
3: 我问了，也是同款问题。
0: 就比你跟您同款车的别人也听不了这个收藏夹里的音乐，不能听完。
3: 对。对对对，就是同款的24款的，跟我这一样的穿越者。
0: 哦，了解了。你诉求就是把这歌都听完，400首能正常放，是不是？
3: 对，就是你把软件，我也不需要，我就是我路费啊什么，我去找他，我这都可以不要，我只要想把这个软件给我更新好，让一个可用的状态就完。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原因有很多，它不一定是系统的问题。也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应用商城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这个 app 的问题，所以它不一定说是厂家单方面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如果他们给了你一个理由你能理解的话，那你也就忍了。但现在这个理由你不知道，因为他告诉你正常嘛。
3: 对，他告诉我是正常性。而且你那个主持人，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爱去听这个问题，在别的车企上我看到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人家通过后台更新把这问题解决了。
0: 啊，谁呀？你知道是谁吗？
3: 车企名我就不说了，但是我这个我确实是我自己查到的，这个在抖音上，就是一样的问题，也是
0: 到的，
3: 对，也是通过手把所有的歌滑加载出来啊，才能播放。但人家通过后台更新或者什么，你就能解决。现在的给我的问题什么，你就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0: 问问长城吧，能不能解决呀？想不想解决我不评判啊，这咱们就不过多的揣测。但是呢，用户要把收藏夹里的歌听完，基本诉求满足不了。你到底是卡顿，还是你这个 QQ 音乐的爱去听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来问一下长城，他们应该有记录吧？王向，你找过他们对吧？
3: 我找过很多次了，
0: 找过很多次。好的，了解啊。来，长城汽车，喂，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4: 哦，工号1956。
0: 1956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王向的问题您能查到吧？之前向你们多次反馈了。
4: 对的，可以查到的。
0: 啊，能查到。怎么说？你们现在这个问题是怎么回复的？
4: 关于目前情况的话，客户所反映的问题会给您进一步的反馈，线下的话也会有专人跟进来尽快解决。
0: 啊，您系统当中能查到这个问题，但是查不到进展，是这个意思吗？
4: 这个情况的话，可以看到之前也有来电反映关于音乐播放的一个像逻辑争议。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也会再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反馈的。
0: 就我刚才听您的描述啊，你们觉得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争议，对不对？
4: 我，
0: 啊，不是，就是这个逻辑，对，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它是不是个争议？那你们要根据用户描述的这个过程去进行相应的排查的。你正常来说听歌是怎么样呢？有个单曲循环，有一个顺序循环，还有一个随机循环。但是不管我怎么循环，我在这个收藏夹里听这个数量的歌，把这些歌听一遍，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任何的音乐 APP 当中都是可以完成的。啊、嗯，但是用户的意思是说，他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400首音乐，你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听，都听不完。如果要听完，他需要手动的去滑到最后第400首，点击播放，然后一首一首听上去，而且要车停下来，还不能开着，可能中间跳到哪一首之后再听就听不回去了，还要重新启动再去听。所以用他的角度去理解的话，这个感觉像是车机的卡顿和车机的问题，感觉不太像是 APP 的问题。但是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它会有很多种原因组合成现在遇到的这个境况，所以不一定说你们车机哪里坏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帮他排查。这是双方理解角度不同逻辑上的争议，还是说正常的一个音乐端在你们的车机当中运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卡顿或 bug， 这属于哪一种？你们要跟车主解释清楚的，而且要证明清楚的。
4: 对，
0: 就是他，对，他如果有问题，他用的不对，你告诉他怎么正常用，能把歌听好就行了。如果他用的对，是你们的问题，你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以后要怎么查，跟他说清楚也就完了。而且车主讲也不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人，那你们去了解看看怎么了。然后我们也很好奇，你为什么歌听不完，其他都是好的，你们这车机好的不得跑得不得了，导航什么都是好的，就是歌听不完，就这事儿。
4: 对，这个问题的话结束后会给这个客户尽快的进行一个落实处理。
0: 哦，你
4: 后续的话也会安排专人联系客户。
0: 哎，你们抓紧时间联系客户，然后联系完客户也要联系我们的，我们听听看你们的逻辑争议是什么。因为你们现在系统当中显示逻辑争议，所以代表你们之前因为这个事儿给他回复过。
4: 嗯，
0: 车主说的我已经听完了，我要听听你们说的。那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先生？
4: 嗯，好的，这边已经记录清楚，会给您尽快的升级的。
0: 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回复的，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呢，辛苦您。很多朋友说车就这样，不喜欢就换。大家现在说话都这么轻飘飘吗？就总觉得是车主太吹毛求疵，要求比较高吗？没有吧，这也不是闲的呀，没有吧，因为就怎么说呢，每个人的这个诉求不一样，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所以大家在意的角度和在意的问题都不一样。我觉得有人在意其实是好事儿，真的，有人在意一些问题其实是好事儿。不要因为问题小所以不在意，大小它也是个问题。因为车主提出来的这个情况，如果日后能够推动，咱别的不说啊，就坦克300这台创业者，如果能够推动以后他车机播放音乐这个地方进行升级、进行优化、进行改良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后备箱能不能装鱼，能不能装洗衣液，能不能装液体，后备箱的这个隔板打开底下是电机模块，这个地方能不能装一个防水层给它隔绝一下，防止我后备箱装水状物体的时候会漏水把我电机淹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有车主遇到的时候也会提出来，不一定说车一定有问题，但是我提出来这个现象之后，是不是以后你听到消费者的使用的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进行改良，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产品，这个是共同进步的一个逻辑。所以不是说谁提出来一个问题觉得好无聊，事儿很小没必要，就还是那句话，事儿没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觉得没必要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我姓姚。
0: 姚先生您好，什么车？
5: 那个凯迪拉克 ATS-L。
0: 凯迪拉克的 ATS-L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2016年买的，然后是14万多吧。
0: 啊，你车已经过保了对不对？
5: 啊，对。
0: 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那个我那个车呀，就是上班啊，我停在路边，然后呢被一个这个大货车呀，他那个钢材没绑好掉下来了，把我的车给砸了。
0: 啊，然后呢？
5: 砸了之后呢，然后呢，我这个车呢就是，联系这个人保，然后就这个4S店给拖走了。
0: 嗯嗯，
5: 拖走了呢，然后第二天呢，就是4S店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车呀，大约这个修理费大约 4万5、6、4万7、8。
0: 这样，姚先生，咱长话短说，就是你发生事故啊，你是无责方，别人把你车砸了之后，你拖到4S店，维修金额目前一共是多少钱？
5: 9万。
0: 维修金额一共是9万，那你现在遇到什么纠纷了？
5: 这个我这个车修完了之后啊，提车之后我发现呢，

0: 这个保险公司定损的三条轮胎、三个轮毂，都没有更换，只是进行了修复。
1: 明白，就是该换的没有换，只修，是不是？还有什么问
0: 对，
1: 题？

0: 样。
1: 你在 4S 店还能换成副厂机啊？
0: 然后我就找他们了，找他们，他们的给我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就说之前呢，在2024年底左右，凯迪拉克的一个 4S 店叫隆重，这个公司呢就是经营不善黄了。
1: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接手的隆重的库存件给我换上了。
1: 不是跟你没有关系。他们怎么、
0: 啊、
1: 他们怎么组合怎么重整跟你没有关系，你要按照保险公司定损的来修。比如讲我这个定损单上面这次维修全是副厂件，非全是非原厂，然后你签了字，那你自己认。但如果说我定损单上都是按原厂件的价格来定损，按原厂件的品质来维修，并且上面有明确标注的话，也没有提到我要用副厂件的话，然后你们都签字了，那他就是不按定损给你维修啊。你现在属于哪一种啊？你单子上有标注原厂件，非原厂件你签字了吗？有吗？
0: 是我是要求他用原厂件，他给我回复的，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在修车的整个过程中，包括修车，包括进件都没有联系我，
1: 都没有告诉您是副厂件。好，明白。我现在要看这个，你的这个修车的这个维修结算单，包括定损单，上面有明确标注出来是副厂件或者非原厂件，有这些字样吗？
0: 有，但是他那个咱那个，我是在那个咱那个，卡雷的那个。那个 APP 上的
1: APP 上都写了吗？
0: 那上的写着了，写着，但是他那上的不是很真，我现在怎么提供你呢？
1: 不是
0: 看得出来吗？
1: 不是不是，什么叫不是很真啊？我没明白。等会儿我们导播会加。
0: 就是、APP 啊，
1: 啊
0: 那个单子那个字特别小，不清晰。
1: 哦，就是看不清楚是非原厂还是原厂。
0: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1: 就是能看出来，就是不清楚。
0: 对对对。
1: 你签字了吗？
0: 哦，没有签过字。
1: 你也没有签字。
0: 对，
1: 那这个定损单是跟谁定的？
0: 定损单就是保险公司，应该跟那个4S店吧。
1: 好，理一下。
0: 后期修完车了，我因为我期间，生了一个病，包括我现在在家休病假做一个手术。
1: 明白明白，您注意，您注意身体啊，照顾好您的身体啊，就事儿一件一件来处理。好，我们复盘一下啊，首先就是该换的3条轮毂、3条轮胎没有给你换，只是修复了。另外有大约13处是非原厂件，这个非原厂件，您是在凯迪拉克车主 APP 当中有根据他们上传的单据查询到了这个比较模糊的字样是非原厂，但是这个单子你没有签字，是他们和保险公司定损的，对不对？
0: 对，
1: 明白。一共维修金额是9万多。你现在回过头去找，这凯迪拉克叫什么？哪个城市的？
0: 天津。
1: 天津叫什么？
0: 天津叫我得看一下。
1: 对，你回头去找这个 4S 店，4S 店现在怎么说？他以什么样的理由要给你换副厂件？
0: 他一个，他承认了这个，轮胎轮毂没有修复，是因为他说跟着这个保险公司啊是欠的什么大包什么小。修理啊什么的，
1: 什么大包修理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对呀、我就说啊，我说你给我哪儿坏了，你给我修哪儿就完了。
1: 啊，好，没关系，就是他有理由，保险公司默认他这么干的，所以保险公司跟他是定好的。好，那非原厂件怎么说？13个。
0: 非原厂件说他是用的原先接手的上个黄的，那个4S店的库存件。
1: 跟你也没关系，现在被发现了，他也承认了，他怎么解决？
0: 他承认了，现在最多谈到给我重新把件换一遍。
1: 嗯，就是这13个重新换回原厂件。
0: 对，
1: 好，
0: 但是我感觉他在避重就轻。
1: 明白，你什么诉求？你直说。
0: 我的想法就是嘛呢？就是现在车上的件就不动了，然后给我一些个现金赔偿。
1: 这样的啊，就是他给您现金赔偿啊，其实这个诉求吧，怎么说呢，也没有那么合理，因为你这次修车的钱啊是人保出的，给到您现金赔偿的话，你这算什么呢？
0: 他这不属于欺诈吗？
1: 他属于欺诈，他是欺诈了保险公司，没欺诈你，你懂吗？就是比如讲啊，我按照原厂件的标准和价值去给4S 店进行理赔，我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结果他给我的客户用副厂件修车，那中间一定有差价嘛？那他就是为了骗我的钱，所以这么去修，那就是骗保。如果被发现，假如涉及退一赔三的话，这个钱也是要赔给保险公司的，赔不到您的，因为你没有掏钱修车啊，这个逻辑你懂的。但是他对您带来的损失是什么？您一台原厂件的车变成了副厂件的车，那么现在13处副厂件，包括3个该换该这个调整的轮毂，他没有给你按照定损来弄，他需要帮您重新处理好，比如说原厂件换上，轮胎轮毂换上，然后二次维修了。是不是啊？再给您相应的一些小的折损，是这么去聊的。 但你说你不动，什么都不动，让他直接赔你钱，

0: 不太可能，因为他骗保骗的不是你的钱，骗的是人保的钱。如果他骗保的话，啊，是这么个逻辑。
1: 因为这个车呀，其实我期间找过保险公司，
0: 怎么说？
1: 找过保险公司，然后当时我想走全损嘛，毕竟
0: 不是你现在就告诉我、
1: 这个，
0: 你找人保，人保现在给您出了什么方案？
1: 人保他那个嘛玩意儿，他开始的时候就只跟我说按照市场价，就是因为九
0: 这样，就是你车如果不想要了，你跟人保去谈。
1: 对
0: 啊，你跟人保去谈，但是咱们就先就事论事，因为如果说你要换回原厂件的话，我们可以让厂家帮您协调 4S 店给您换回原厂件的。然后中间如果涉及到二次维修，该跟您去谈谈补偿也好，谈谈关怀也好，这个你们去聊。但你不能说你什么都不要换回去，然后你让他直接赔你钱，这个我帮不了，我没有办法帮你直接去要钱。对，
1: 就是我总感觉他在欺诈
0: 他是
1: 这个东
0: 西。他是欺骗了，但是他欺诈保险公司了。这到底该不该赔你钱？赔多少？这个东西，
1: 都跟我没关系。
0: 对，但是他对你的车进行了欺骗的行为，所以他需要帮您把原厂件换回去，然后再赔您一点折旧，因为你二次维修了，你理解了吗？本来我修一回就可以的。好不好？
1: 行。
0: 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有没有骗保。有没有这个行为，以及他后边跟您去怎么协商方案？因为不管你找人保全损，还是你让他给你什么钱，或者是你俩要怎么着，你事儿都得解决嘛。你总要挑一种了，是吧？
1: 对，关键现在他是我感觉他这个人保啊，这其中也是
0: 人保一定有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你这三个轮毂轮胎没有换，什么大包打包维修，这个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他们很常见的一个行为，但用户不知道啊。你如果打包维修，你要告诉我，我为什么你给我定成的是换，你给我实际的发生的却是维修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对
0: 啊，你不告诉我，这就不对啊。
1: 维修方案什么的，始终没给我联系过我，就是给我修
0: 啊。你说你长个经验，下一次所有的东西需要你自己过目、签字确认，再让他们开始动工。然后你同意他的维修品质之后，再让保险公司打款，不要让他俩直接对接，保险公司跟你对接，你全部同意再给 4S 店。你明白了吗？发生交通事故要这么去处理修车的。
1: 是啊，我关键我这个车10年我都没修过
0: 啊，你
1: 一次我都没修过。
0: 你不用心疼了，你这倒霉嘛不是？你一次你就长经验和教训了，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啊，就不要什么东西他俩对接，你在中间什么都不知道，不骗你骗谁啊？哎呦，就处理成这样子，人保在不在呀？人保也得找。因为还有三条轮毂三条轮胎呢，你光找凯迪拉克也没用啊，他为什么给别人这样定损呢？你定损单，这 4S 店也是奇葩，你定损单上是换，你不得问问你的客户你要不要换啊？你都得找的，都得找的。咱们先问凯迪拉克啊。来，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啊，166371。
0: 166371号是不是？
2: 对的。
0: 哎，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过程您都听到了，我不重复了。
2: 听到了。
0: 啊，您听到了。我就一点疑问啊，不管你们 4S 店是接手了哪家退网的 4S 店的售后，用的谁家的配件，这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不能够理解的理由，因为他作为你们凯迪拉克的用户，他是在你们的 APP 当中查询到了这次的维修单据。所以这就间接证明着你们 4S 店就是用副厂件给人修车了。那么问题来了，你们凯迪拉克允许你们的经销商给用户用副厂件修车吗？你们允许吗？
2: 没有这个要求去允许这个操作呀。
0: 对，
2: 对，
0: 没什么。您稍等，先生，我理解一下您的话啊，没有这个要求去允许这样操作，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们不允许？
2: 首先要肯定要看零配件本身这样的一个供应。对，
0: 我不懂，那你们没有零配件供应，你们就可以给用户用副厂件修车了吗？
2: 这个要门店和客户之间去沟通的，看一下有没有原厂件啊，客户有没有别的意愿这样的。但是在授权书里面都是可以向厂家订原厂配件的啊，然后授权书里面肯定也要帮客户去订到这个原厂配件。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也要跟客户去沟通。
0: 先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不要。

0: 你们允不允许 4S店 用副厂件给用户修车？还是
1: 当
0: 你
1: 然
0: 们
1: 不允
0: 允
1: 许，
0: 许？
1: 不允许的。
0: 对吧？正常来说都是不允许的，不然我为什么到你 4S店修车呢？对不对？我找汽贸或者是修理厂修好了，所以不允许的啊。那既然不允许的话，那为什么用户修完车之后，在 App 当中查询到了上传的定损单用的是13个副厂件？啊，如果是不允许的话，而且你们的门店现在给的理由，因为刚刚我说过了，接手了其他门店的库存配件，所以给他用上了。那这种理由也会有的，那就是越过了用户本身的意愿，私自用副厂件修车了。那这个事儿你们去查，如果坐实了的话，第一，保险公司如果赔的是原厂件的钱，那你们门店骗保了；第二，如果你们不允许私自用副厂件修车，你们怎么处罚？那第三，消费者的损失谁来承担？因为他如果换回原厂件，二次折损了。这是三个关于你们的问题。啊，这就是事儿，帮我们记录好。下午联系完车主，可以给我们回复吗，先生？
1: 我会给您登记的。
0: 啊，帮我们登记好。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呢。您稍等，问一下人保来，人保来了吗？来，你们打的是天津的还是总的？来，天津人保，喂，你好。
2: 哎，您好，女士。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2008，女士。
0: 2008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有一位用户啊，三者。在门店修车，四 S 店修车，然后你们的定损员啊，跟用户定的是三条轮毂、三条轮胎需要更换，但最后这三条轮毂、三条轮胎都是修复。现在定损员告诉四 S 店，告诉用户，说的是我们有什么打包维修，有综合的价格，所以这部分的钱算进去了。这个我没有理解，但是用户要怎么样知道你们在给他打包维修之前是给他修而不是换呢？就现在，你们定损员和四 S 店勾结起来，不按定损维修了，你明白吗？
2: 我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但是我需要帮您去反馈一下理赔，帮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啊，你们反馈理赔就请抓紧时间嘛，因为用户现在是找媒体投诉了，他在找我们之前已经多次找你们，也找了他这个修车的四 S 店了，以及背后的厂家了。所以你
2: 我
0: 们
2: 明
0: 抓，
2: 白您这个
0: 对，
2: 意思，女士。
0: 你们抓紧时间核实一下，究竟是你们这次理赔的过程当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们的定损员如果没有按照你们的规范和用户沟通修复好车辆的话，你们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们要和门店一起给车主出方案的，明白吗？这不是四 S 店一个人的责任。
2: 明白您这个意
0: 啊，
2: 思。
0: 然后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咨询一下啊，你们人保现在定损修车的话，需要用户签字吗？
2: 这个具体的话，确实是也是以理赔这边给您答复为准，我也会给您记录好您这个问题的。
0: 这规则你们客服中心不知道？就比如说我车撞了，我在 4S 店修车，这个定损单出来之后，你这个定损的这个工作人员理赔的这个工作人员，不得让用户签完字之后才开始动工啊？你们不需要等待用户签字，不需要回传给用户确认的，你们就直接跟 4S 店对接，跟修理厂对接了，是这规则吗？现在这么简化了已经，女士。
2: 对，我这边会给您记录上的，这个女士，然后到时候让理赔这边也给您答复一下您这个问题。
0: 啊，你不知道，那你帮我记录好，你们理赔要答复的，因为，
2: 行，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对，如果你们这么修车的话，那完了，那以后所有的保护修车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一顿修，修完之后才发现，那不来不及了吗？
2: 我理解您这个意
0: 哎，
2: 思。
0: 等
2: 那
0: 你
2: 女
0: 们
2: 士，
0: 消
2: 那
0: 息
2: 我再
0: 啊，
2: 跟您核对一下，
0: 您
2: 就是
0: 说，
2: 您说是有三条轮毂和三条
0: 三条
2: 轮
0: 轮
2: 胎这
0: 胎，
2: 个问题是吧？
0: 没错。然后对，
2: 好的，
0: 哎，然后还有啊，用户的定损
2: 您
0: 单当
2: 说。
0: 中标注非原厂件了。那当然了，这个问题也是你们没有让他签字所导致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儿，然后我联系方式留给您一下，下午让你们理赔给我回电话，好不好？
2: 行，那您留一个电话吧，女士。
0: 哎，留给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导播会留给您的。好多朋友说一直都不签字的。我之前是人保，我在人保这个承保的过程当中，我有过2次理赔的经历，我都是签了字的。那可能是我在意这个，我非要去签字。那我不知道别的车主不问他会不会主动让你签字，因为不签字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只知道总的理赔金额，但是你不知道上面的零部件一共是哪些。如果这家 4S 店心里面打了一个小算盘，想套路你，或者是这个理赔员他没有按照规范来，那他万一用到了一些副厂件，或者是其实口头上跟你说这个大灯啊，我是要给你换新的，但实际我给你修复了，恰好你又不签字，你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俩把这个单子互相一对，然后钱。

0: 啊，他们的规则也是不规范的，一定是不规范的，钱一定是你同意才会打的，不同意直接赔过去了，那你的权益谁来保障呢？行吧，很多朋友说都不签字啊，大家是真不在意啊，啊，是真不在意吧？主要还是没有遇到问题啊，有这个需要反馈问题的，在评论区的朋友点头像私信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了，点头像私信我们，然后在明天中午11点钟我们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51-634-58603就可以找到我们。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
2: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是蔡琴。说到蔡琴，她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上个世纪70年代，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开始涉足到歌坛，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几十年来，她发行了唱片差不多有50多张，获奖无数。她的低回婉转，有敦厚沉稳的嗓音，富有着充分的感染力。有人把蔡琴的歌声形容为岁月酿成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琴在离婚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午夜场》的主打歌。她向听众娓娓诉说她的第一次婚变。这张专辑应该算是蔡琴态度非常低调的作品。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歌来自于张清芳，你喜欢我的歌吗？第29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歌手是徐佳莹。于是呢，就有很多媒体讲说最佳国语女歌手现在是断代和断层的局面。这个奖项的归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猜，不但大众的口味在变，媒体业界的口味也越发刁钻和私人化。一边呢是市场脱节，另外一边又要妥协于市场。说了这么多，今天我就要来说一说知名度不算很高，而且也不被90后和00后熟知的张清芳。她算是参与过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前半生。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的金曲奖当中，张清芳入围了当时还是以最佳女演唱人奖命名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拿奖的是江蕙和蔡琴，而张清芳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参与能入围，依旧说明有着足够的水平和实力，是非常厉害的唱将级的歌手。他在90年代被誉为与林忆莲、王菲、张惠妹并驾齐驱的华语歌坛顶尖的四大女歌手。这个顶尖的评判标准指的是最红、最卖座、最具影响力。尽管后来张清芳因为结婚而淡出歌坛，但是我们要知道，华语女歌手的90年代，她一定是最重要的歌手之一。听完了张清芳，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周华健。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从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开始，我们一直知道一个段子，说张学友是逃犯克星，因为张学友在多地开演唱会的时候，警察叔叔都在演唱会的现场当众抓获了逃犯，这样的新闻让人颇为感慨。据说五月天在广东佛山开演唱会的时候，警方抓获了一名女逃犯。我们不得不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知足》。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是蔡琴。说到蔡琴，她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上个世纪70年代，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开始涉足到歌坛，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几十年来，她发行了唱片差不多有50多张，获奖无数。她的低回婉转，有敦厚沉稳的嗓音，富有着充分的感染力。有人把蔡琴的歌声形容为岁月酿成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琴在离婚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午夜场》的主打歌。她向听众娓娓诉说她的第一次婚变。这张专辑应该算是蔡琴态度非常低调的作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这位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王武东。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20年前，那会儿他的小筛子经典诵读班已经开办2年。小筛子呢，是一个针对儿童来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类似于古代的私塾。王武东和他的爱人陆毅带着孩子读4书5经，纯公益，完全免费。我记得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他。哇，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次我翻出了当年的采访手记，手机里写着，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俩可以坚持多久。我印象里的王武东是一个颇有些文气的，看起来非常温润如玉的书生的样子，但这一次在视频里看到的他已经有了很多的白发，还留起了胡子。更重要的是，20年后他还在做小筛子。我想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不赚钱的事情做22年呢？王武东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因为觉得有意义，每一年都反观自己，每一年都觉得心灵在长，智慧在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长，这种内在的喜悦不是用商业的思维能够衡量的。小筛子创办的22年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的搬了20多次家，一直以来坚持公益教学，家长自愿束修的方式来获得微薄的收入。但依旧有人质疑，说他背地里富得流油，也被人怀疑过变相收费。但是王武东从来不争辩，他只是每个月把账目公开，继续像要饭一样在微信群里说这个月需要多少钱，大家随缘给。他说我这么做呢，不是募款，我是乞讨。但是一想到佛陀也在乞食，我这个身份就是对的。那这次我再次请来王武东，想跟他聊一聊一个人怎么可以在不被理解，不被看好，甚至不赚钱的路上做一件事情做了22年，并且做得这么踏实，这么心安。我们的访谈呢，一共持续了2个多小时，节目将分成3期播出。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2: 我是合肥小筛子易学私塾的创办人，我跟我太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私塾有22年了，一直在做叫易学，就是可以说现在人说叫公益，就用义务的方式带孩子读经典啊，这到现在也教过2万多个孩子了啊，陆陆续续的到现在让孩子把经典文化种到心里去。
3: 小筛子是2004年成立的，到今天已经是22年的时间了。这22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小筛子的这种教学模式有过改变吗？
2: 没有改变，我们不会改变这种近乎保守的这种传统模式。你想，这个社会都在变，如果小筛子跟着社会变，那么将来它还有比较吗？就是如果我始终保有这一份传统，这份心，将来这些孩子在外面学到的那种新社会的新的风气，但是他会发现还有一份最保守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状态，他长大以后他会去比较的，他才会生智慧啊，对吧？不能因为变化我们也与时俱进，我们也变得那一点点的传统的这种古礼啊把它丢掉了，孩子长大以后他就忘掉你了，就是因为我始终保持这样的一种 传统的风气，长大以后他孩子会清晰的知道，他要么就骂你是非常保守的，但保守说明你记住我了，对，要么就会想，嗯，他的保守是不是有历史的意义，他是不是有价值。小寨子这么多年，包括他们有的人说你要做线上的，我说我不做线上的读经，我说线上的读经我们的老师没有办法摸到孩子的脸，我们的老师的板子没办法打到孩子的手，孩子的眼神没办法真正的关注老师的这那种眼神。人是来传道的，人在教孩子读经的过程，他传递的是他内心的那种情怀和智慧，这是要面对面才有的。通过网络甚至以后机器人也可以教读经的，但是他没有那种血肉的亲情啊。对，我觉得哪怕这个以后会被淘汰，我们只要觉得它有价值就要保留它这一点东西。所以筛子一直没做线上的东西。
3: 那些把孩子送到小筛子来的家长，他们一般抱有怎样的期待？
2: 绝大部分的家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都不深的，他们很多人可能是就觉得孩子应该读读文言文，读读古书，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是很了解。还有呢，他们想让孩子早一点认字，语文程度要好啊，但是对传承的理解都不深。所以我们这边的一个孩子来读书相当于一个孩子来教了一个家庭，孩子来这边，家长们在这边也跟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跟他们谈到了传统是什么啊。但是也有不一样，就是早期的家长，那时候我们很年轻，那时候早期的家长比我们年龄大，那时候我是70后嘛，可能那时候很多家长也是70甚至60的家长来，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啊，教孩子的时候呢，也比较有义气，然后对比现在要性格要强，而那时候的家长能吃苦。那时候比方说我们3年的时间能把9万字的经典背完，家长们也很能吃苦。随着岁月的增加，这个现在的家长的这种承载力要差很多，所以现在的我们给孩子的背诵的经典大概要5年多的时间将9万字的经典背完，就拉长时间了。因为家长在忙于生计，忙于挣钱，带孩子普遍的就是少很多了，啊，所以确实不一样。早期的家长，妈妈们过来坐下来跟我聊天的时候是这样，跟我一聊天，我跟他这样聊，然后他们是这样聊，他们都在打毛线，然后王老师问你个问题，这样聊，对吧？那现在的家长就是他不聊了，知道吗？不聊了，就无聊了，啊，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在做视频号，我发现只有打入这个手机的内部才能够让他们知道。
3: 大家都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早期的家长希望孩子经典读得多一些，然后他们慢慢理解到经典的意义以后，希望大量的读经典。后期的家长呢，就孩子的规矩是差很多，就希望孩子束束规矩，要有礼貌。因为现在的孩子接受到的网络的影响，手机的影响确实比之前的要浮躁，出的问题也多，就是有的孩子的先天的问题多。我们强调传统文化叫幼年养性，3岁前父母就要亲自带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开窍会早，就是读书能读得进去。但是现在很多是父母带孩子带少了，老人带的又弱了，所以很多孩子到了3、4岁来的时候，很多孩子的专注力就会差很多，确实有这种情况。
3: 您刚才说到了小筛子里面的有规矩，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有哪些规矩？我在您的视频号里面看到了，孩子到教室去先要拜孔子吗？
2: 拜孔子是需要，就见到孔夫子，比方说我们老师们会带着他，或者要给孔夫子拜。但是正常来说，因为现在我当然希望每个孩子来的时候来拜孔子，但是这种情况很多的社会环境有点觉得有点搞封建迷信，这个我们不敢做， 所以呢，在比方说春节的时候给孩子们发小，有时候发小小小的压岁包，带孩子们说，你们在孔夫子面前，我说这个压岁包呢是孔老夫子这个传承，你们学孔子的这个传承，我们要得到孔老夫子的祝福，所以呢你们要给孔子行礼，我教他们怎么行礼啊。这有时候是有一些节日会做，平时的见面一定跟老师鞠躬就行了，就是两手放两边鞠躬。他们有的人在外面说你要手举起来，我说不需要不需要，一定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因为孩子只要恭敬你就可以了。你将来孩子是两手放两边鞠躬，他到学校去也可以这样做，这别人会觉得很正常。如果你总是这样做的话呢，这个社会上面到外面去别人不觉得不正常，而且孩子还小，先把腰弯下来，这是基本功。所以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给他定性，恭敬心是所有的儒释道文化的通用的，所以见到老师，老师好，鞠躬，然后走的时候要跟老师再见，王老师再见啊，这样鞠躬。还有呢，犯了错误伸手打过手心，谢谢谢谢王老师啊，要谢的。你孩子被打过以后，动物性的本能是生气，他要谢，为什么谢呢？不是我要打他，是他为他犯的错负责任，我只是监护，所以因为我是监护你，所以你要谢谢我。就像说小偷偷了东西，法官依据法律判刑，不是法官动怒要判刑，他能把这个腰一弯，他内心的那种动物性的野性就被压下去了，然后他会反观，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到大了以后，他想，当年我被老师打了，我还谢谢王老师，我当年为什么要谢谢王老师？他长大以后，他会反向去想，为什么王老师一定要我谢谢他？他的功绩，他会生出之后的为什么的那个智慧，他就生出来了啊。所以有时候这种礼，小时候教出来，他当时可能不懂，但是对他未来的身心的影响很大，啊，就好像我们每次读经，读完了要下课了。下课了，让大家静下来静一会，然后睁开眼睛说，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读书，然后孩子们一起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那孩子懂吗？不懂，但是这种口号很大气，对吧？不，没有把他约束住，让他的格局啊一下子展开，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长大以后，他想到的这四句话，张载的这四句，然后他会消化他的内心的格局，对这个国家天下的这种情怀，他就会被这四句话给生出来。所以这些看上去整个上课的流程，甚至是仪式感的东西，是反复操作是有用的。
3: 哎，这孟子说要养浩然之气。
2: 对，
3: 就是这个。
2: 对，
3: 您刚才说孩子见到了。

0: 个行为在他的大脑里面，他知道这个行为的作用。人是一个变化的动物，人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对吧？但是他知道以后，他长大以后遇到他尊重的人的时候，他这个腰就能弯得下来，因为他曾经弯过腰，对吧？他就容易得到长者的青睐，知道吧？
1: 孩子在小筛子会因为什么被打板子？
0: 刚才我讲的这个礼貌不认真打板子，有时候教室里面的吵闹有时候板子也要打的，还有读书点字，因为专注力啊，点字认真，我们一定要孩子点字的。小孩子点字的时候，你的眼睛看着字，然后他声音，这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小孩子有的时候嘴巴在做，手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对吧？要手眼口能一起到，就是要刺激他。有时候点没点到，拿手打一下，让他脑子这个阳气一提，打起精神再点字，这种方式把他的专注力就训练出来。所以你要看小筛子的教室里面的孩子们非常整齐，就像一个军队一样训练得很整齐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方式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是吧？我们看三军仪仗队，中国的军威是怎么来的？一个共性的场能会带出的正气。一个孩子看上去我是约束了他，但是大家一起读书的这种共振的这种浩然正气，会把每一个孩子的那个能量都影响起来。而且他一周在这边就读两次课，等于说他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在这里待大概两到三个小时，我让他做这样的训练，我也不会影响到他的身心。
1: 但是现在公立教育都是严禁体罚吗？
0: 那是，所以我不收费啊。你可以来啊，我也没有收你费，你也可以走啊，你也可以对我提意见，我也可以不听啊，因为师道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我们的老师必须完全把握教育啊，如果说你把孩子送过来，你就希望我教成你想要的方，那你来当老师啊，既然你教给我，你就要按照我的方式来。所以这边为什么有时候报名爸爸要到场，你们夫妻两个要把我这里看清楚，我就是这样教的，你可以提意见，我可以不听，行不行？如果孩子不听话，我可以打板子，可不可以？如果行你就来，我不收学费，我收礼，我们礼尚往来，礼是没有定价的。我真诚地教好你的孩子，我教好你的孩子，你真诚地给一个束修之礼。如果说你觉得我不满意，你不给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能阻止我想把孩子教好的心。
1: 是发生过因为打板子的事情，家长跟你吵闹吗？
0: 有啊，有点告不赢，对吧？因为我之前讲过了这个事情，而且我没收费，我已经战战兢兢、委曲求全的，我只是想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东西，保有一个火种，保有一个样板。安徽大学是文学院吧，他们对我们进行了这种学术上就是研究，孩子进行调查，他多少岁来的，怎么来的，效果怎么样，就进行一个跟踪调查，可能有个论文也是大概最近要出来吧。其实这个是可以做研究项目来做的，对吧？你那个老四叔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就丢了，对吧？
1: 为什么说孩子来报名一定要父亲参与？
0: 这就是跟刚才我讲的传统文化。我们儒家拜天地君亲师，天地从可以说在皇帝尧舜禹像这样的这个那个时代开始，我们大家的最原始的崇拜就是崇拜于天地的力量啊。天地，你北京有天坛地坛啊，我们要祭祀天地啊。然后君王，天地君什么国家，帝王，为什么帝王叫君王？我们中国是君子的国度，帝王就是君子的榜样，我是这样说。所以国家的传承我们不能违背。亲是什么？血脉，每个家族的血脉都有他的祖先，我们不能违背祖先的意志。还有师道啊，我们拜师，学医要拜孙思邈，我们学太极拳要拜张三丰啊，这个也是代表传承。好，为什么要爸爸来？父亲代表这个家族血脉传承的代表，父亲来其实是代表我对他们的 这个家族的传承的

0: 尊重。那么同时这个父亲呢，也是对我的孔老夫子儒家的这2000多年的圣贤的传承的尊重，这是两个传承之间，两个单位之间的对话。然后我收这个孩子，不是我这个老师要收这个孩子，是代表这个传承对这个孩子的祝福。那么父亲来这边是这个家族的历代的祖先对这个孩子的祝福认同，让他来这边学习，这就是传统文化要做到的。现在很多爸爸不带孩子，都是让妈妈带，母亲带的时候，你看很多的母亲希望孩子好，过去的女人不识字，她会说我嫁给你就是你家的人了，然后她会跟孩子说你爸爸说什么你爷爷说什么啊。但现在的女性呢，都是文化人，她们有更高的向往，她们会说这个教育专家讲的话难道还比你爸爸讲的还不好吗啊。她会把家里的贬低，她们会说哎呦，我们的孩子，你看那些宝妈们的孩子都出国，我也要我的孩子出国，你这样的话你生的孩子你教着教着就变成别人家的人了啊。但是男人呢是什么，男人是往往男性啊，在教育的过程中啊，他比女人自私，他会想我要把我的孩子变成我的孩子，就当兵一样变成我的兵，将来我长大以后，将来孩子长大以后，我们来一起干什么事情。所以如果说爸爸参与教育往往很佛系，说孩子成绩管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抱团啊。你一抱团这孩子往往就不离开家，往往爸爸带孩子的时候不大，你带长了不大会说18岁以后不养你了，你不养你就暗示断了这个断亲了，就一开始父亲就把断亲了啊。但是如果说你说孩子不管你怎么闯，家里都有你一口饭吃，将来我们回来一起干事情，哎，这个家族就抱团了。这个家族抱团以后，几代以后，这个家族在当地就兴旺，兴旺以后财富就围着这个家族来了，那个这个幸福感就有了，这个血脉的传承，祖上的文献就能传下去了。我们中国的5000年的文化就是靠血脉，历史靠一代代传下来的啊。你们去江西龙虎山道教的正一，对吧？天师张天师，60几代的天师道，他的文献就是靠血脉传下来的。孔子的家族60几代，对吧？你们去曲阜看，他也是靠血脉传下来的。啊，血脉可以印证，就中国的文化很多时候血脉起到的作用比师道还重要。我带个徒弟，不是我儿子啊，我带个徒弟，这个徒弟学我的本事学得好，比我儿子学得好，他拿走这个东西以后到外面去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啊，他往往写的文献就不是我的了，就是他们家的了。但是我如果说我儿子传了我的东西，他可能练得没有我徒弟好，但是他的文献传给他，他不会乱动的。他说这是我爸爸的东西，这是我爷爷的东西，他会传下去啊。所以你看那个杨氏太极拳啊，中国的太极拳，从杨氏太极拳是从陈氏太极拳中延伸过去的。杨家拳跟陈氏就不一样了，但陈氏的后代练陈氏太极拳的样子从来没变过。那为什么？因为换那个姓氏了就要变了，那这也就会带来文献上的断层啊。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血脉，血脉的传递，一代一代的将历史的资料把它继承下来。孔子也在《论语》里面讲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无能证之矣啊。他说上面的有些文献要够，就能证明我讲的东西啊。南方的富翁啊，他败了也会很快起来，北方的富翁呢，就是有时候败了以后，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起来，因为南方的那个家族文化的托底比较多，他们强调这个人丁，他们强调抱团。北方的人是有游牧民族，征战民族啊，他们强调资源，就是我拿到资源。其实现在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大的家族，在西方的家族，他们都属于掠夺性家族，所以呢他们没有孝文化，儿女也不会去孝养父母，儿女只是因为你老子有钱就跟着你，这个家族就产生。我们中国原来的家族是什么？ 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老子再没文化再穷，是我老子我还是要抱团的。在一个家里面，老大老二老三，老大没什么文化，老三发了财，他回来以后他还是要让老大主持这个家族的工作，他在这个家族里面按照血脉来说他还是很尊重的，对吧？这不一样。所以中国的这种家族的这种是一种亲情性的学习，他从幼儿教育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树立，比方说小孩子三年免于父母之怀，外国人生下孩子就把他放在另外一个房间，中国的孩子是抱在怀里，吃奶要吃到一两岁，甚至中国以前孩子多他没有断奶的概念，就是生了第二个孩子自然就要断嘛，就慢慢慢慢断，所以小孩子那种亲情的抱团就抱得很好，他也很自然的就愿意照顾父母。现在我们的父母小时候也不带孩子，然后到大了以后呢，为了名利，为了让孩子是社会的名利，管打孩子去挣分数，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你在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展，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那与其这样，为什么不把孩子留在身边呢？对吧？我说，所以我一直跟家长们说，我说时代现在变了，现在报效国家不是要走出去，是可以孝养父母，在父母身边也可以报效国家，要安守在父母身边。现在国家有两个问题没办法解决，一个是养老问题，一个是生育问题。养老问题国家要花好多钱的，但儿女都在身边就好很多。还有生育问题，在家里，在父母身边，在兄弟姐妹身边，你生孩子你会发现周围人都帮你带，你就愿意生。吃饭大家能在一起吃饭，你家里的所有的孩子上一所小学他们不会被欺负，因为咱兄弟多啊，对吧？他就产生一种家文化。
1: 因为强调父亲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位置，但是这两年更主流的声音是丧偶式育儿，好像父亲已经慢慢的退出了教育这件事情了
0: 啊，这个
1: 更多的主让妈妈做。比如说我去参加任何一个跟教育相关的一些培训，一些讲座，80%
0: 是的，
1: 都是母亲。
0: 是的，
1: 那天开个家长会，能多来几个父亲，班主任都非常的开心，说哎，看来我们这个班，父亲还是负责任的。
0: 是，
1: 您觉得为什么现代家庭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0: 整个社会的意识将财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亲情的重要性。我们在社会上在舆论上讲的全是跟财富有关，我们有钱就一切都能解决，有钱确实能解决很多事情，但是有些亲情的问题，比方说人很多老人，你观察他到老到走的那一刻的时候，钱对他没有用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想儿女回到身边。小孩子生下来他也不要钱，他要亲情，老人走之前要亲情，对。但是我们普通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体力好的时候，我们会灌输的去挣钱，去离开父母，离开孩子去挣钱，就把这些抛下，觉得那个很重要。其实这是社会的一种意识。真的，你跟像我那边，我跟家长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又是跟父母亲跟父亲说了这个事情，他们会醒悟过来，觉得这个重要。但没有人提醒他们，你的家比你走出去挣多少钱重要，只要提醒到了，大家都会意识到。
1: 父亲会不会觉得在这个家里，我的尊严是来自于我能够给这个家带来多少物质上的改善？
0: 现在的母亲好像也是这样认为啊。我老公挣的钱就很好啊，因为带孩子确实是个很辛苦的事情。三字经讲天地人啊，天地人三才者天地人。那么把一个家庭比呢，男人就是天，女人是完整的大地母亲，父亲是天，相当于太阳，太阳要照耀这块大地。如果老公不爱老婆，这个女人就生怨气，你生怨气的女人带孩子，这个孩子也会是怨气的，她也带不好的。所以这个现在的孩子呢就很弱很衰，阳气不足。而且我们的现在的男人们也没有意识到祖先的重要性，你的家族的传承的重要性。这个你看到香港或者是潮汕那边的那些大家族，那他们很重视的。比方说 家族的祖地的祭祀，家族的祖上的气运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去修祖地，家族的祖上的福气的爱的力量，它是你的源头。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要到山上去拜佛呢？不也是希望得到一种加持吗？那我为什么不拜我的祖先呢？这个祖先不是迷信啊，我们早就论定它叫朴素的唯物主义啊，它是有传承的力量的，祖先的智慧，它会那种精神，你想到了它就感应到啊。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现在的男同胞们做的事情就是赚钱，大家其实对身体的关注，对健康的关注，只是停留在，这种消耗吃啊喝啊，他们没有知道其实，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这种传承的力量，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吧？所以我们讲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单单只是一个好像虚无的东西，它确实可以影响到你的身心灵和你后来人的幸福啊，对吧？
1: 我在最近您的一条视频当中听到您说，您能够从孩子的面相上看出他的家庭环境，这块能不能展开？
0: 面相其实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古时候的一些，其实一些古老的一些知识吧。就小孩子确实是，一来要看到孩子的时候，你能够有几点看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像我昨天见到一个孩子，一抬头看我的时候，他眼睛盯着我不动，眼睛盯着我不动，眼睛是很有杀气的。一个孩子恨你不恨你，你看得到的，他很有杀气的。那这个孩子小时候，就是在四五岁，他爸爸已经管不了他，过来看，那个孩子没有收，因为年龄大了。那孩子一开始练的就是散打。我说小时候啊，小孩子练武啊，叫抻筋拔骨，先把韧带松开就好了，杀气不能练出来。你小时候练出杀气来，这个孩子会出问题。一个孩子讲浩然之气，要把那个眼神那个气含住，要定住，要收进去。能量要保护好，真正过去练武的人，凶相不外露的，就是放在内心的，放在里面的，它代表你内心的一种力量。就一看那孩子，我说这孩子可能不好教。父亲如果不带孩子，家族祖上运再好，这个地格就长得就不好。因为什么？他的气啊，这是少年嘛，中年晚年嘛。父亲爱孩子，他祖上如果饱满很好的话，再爱孩子，他会把这个气往下捋，这以后这个孩子这个地格长好，就能晚年好。晚年好也代表什么呢？这个父亲把这个孩子教育得好啊，这个孩子就愿意生孩子，孙子辈也旺啊，孙子辈又旺，这个儿子的晚运就好啊，都不是这样吗？过去在乡村文化，你跟你的小伙伴们是一起长大的。过去在农村，一个村子里面，几千户人家或者几百户人家，你每天见到的都是熟悉的人，从小见到的，打架都在一起，所以这些从小长大的人，他往往是喜欢在一起的。一旦到城市里面以后都分开了，你跟你的舅舅家的孩子或叔家孩子，你们从来不在一起，那么你们没有感情的，血脉上面除非祭祀在一起以外，其实大家也不在一起吃饭，也确实是不会有感情。所以这就造成这种亲缘也不抱团了。那亲缘不抱团呢，就产生什么呢？就产生非亲缘的抱团。有种利益体，比方说我们群体性的抱团，组织就建立组织抱团，组织性的抱团一起抱团是也能旺，但旺了以后呢，他也会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又分，又会把组织的财富又分到孩子身上去了。刘关张结义也是抱团，但为什么这个抱团抱不紧密的，到最后大家都有孩子了就分了？就是血脉是大家最想抱团的东西，我们却没有把它建起来。因为没有建起来以后，在城里面呢就产生了这种非姓氏的大家抱团，等到借着这个柿子大家赚到钱以后，把钱也分掉以后，大家又开始建家族，人们还想要自己的孩子好。所以如果你意识到这点，你会发现这个血脉是抱团是最慢的，最需要养护的，但是又最坚固的东西，所以你看，全世界的经济都掌握在家族手里。西方人的那种什么罗斯塔尔德家族啊，什么摩根家族啊，虽然说他们都是掠夺性家族，但是，他血脉是可以抱团的。很多时候涉及到爱情， 其实是很细微、很精微的东西。
1: 嗯，

0: 我们需要去慢慢的去呵护它，才能够把它经营好的啊。所以为什么说家文化比那个利益的抱团的文化要建设要难？因为它很细微啊。像这种组织性的抱团，只要签合同就行了。我们大家就为了这个目标签合同，
1: 可量化。
0: 对，量化以后搞到钱了，我就跟你，我跟你也没什么感情，这是可以。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动物，让我们的感情趋向于好的去方向。有些老一辈的说的话，但是没有把理说清楚，没有让人明白，这是他们的问题。但是老一代有些悟到的东西，我们大家要思考啊，确实它有它的道理。
1: 这就是很多人到了40岁，像到我这个年纪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亲近传统文化，因为你心里有害怕了，是吗？
0: 对啊，对啊，他内心里面对未来的不安开始产生了。人这一辈子呢，可以有很多遗憾，但是最好不要有后悔。就是我们遗憾是什么呢？我这个山没去过，那个国家没去过，无所谓啦，没有。但是有些事情，比方说没有把孩子养好，责任没尽到，那种是后悔啊，是很难抹掉的。尽量的不要做后悔的事情，遗憾的事情千千万。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说，我今天要干这个事情，那干那个。其实你干那些事情，你不干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恰恰有些重要的人情的事情，家里的亲情的事情你没有做，很多父亲不照顾女儿，女儿后来嫁得不好，感情也不好。等到这个父亲老的时候，他内心看到女儿的那种痛苦的时候，他后悔来不及的。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有孩子了不好好的陪他呢？还有些人喜欢啊，年轻的时候到处往外跑，然后到老的时候，往往会说一句话：我这辈子做了很多有成就的事情，唯一的就是我父母亲走的时候我没有在身边，可能会这样讲，对吧？他觉得很遗憾啊，这叫遗憾吗？这叫后悔，对吧？他那种内心的那种刺痛，对，因为他自己到老的时候他也会面临这个情况的，对吧？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文化，古人有，现代人有，未来人有，所以它才能值得你人类一代一代的去探讨它。
2: 以上就是我和王武东聊天的第二集。那天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小筛子22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笑了笑，说了一个让我意外的答案。他说：我越来越相信未来我一定能够富得流油。他说他觉得这个事业不是他一个人的，将来国家会重视，社会会需要，因为真正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智慧传递给孩子，教好一代人，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他觉得自己只能够是一个守门人。他说太极拳的要领是松透，不是绷紧肌肉去对抗，而是全身松透。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这样，松透了才能够自在。我想这大概就是他22年能够走下来的原因吧，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对抗什么，只是想要守住那一点不变的东西。世界一直在变，但如果什么都跟着变，将来孩子们回头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坐标，而小筛子就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坐标。哪怕它看起来有一些老旧，有一些刻板，但它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花蕾雪糕，就好像老安大校园里那条可以钓鱼的沟一样，你回头看还能够看到一个熟悉的让你觉得心安的地方。王武东说，人这一辈子可以有很多遗憾，但最好不要有后悔。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一件让自己有所得的事情，然后不怕慢，不怕难，也不怕不被理解，能够这样一直心安地做下去。我在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哪怕仅仅做这一件事情，也不枉来人间这一遭。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访谈所有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呢，都会呈现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 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气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5: 我玲儿，
6: 我还
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大家好，我是怡子。
0: 今天是2026年下半年，
1: 下半年的第一天呢、哦，
0: 第一天呢、啊，
1: 昨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呢、啊，
0: 所以
1: 有没有一种极大的改变的感觉？
0: 极大改变吗？
1: 啊。因为家里有孩子的应该知道，就从今天开始就正式放暑假了，虽然有可能有的已经提前一个星期放了哈，但是有些各种各样的暑假安排可能从7月份开始就要正式开始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是理论意义上的暑假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暑假的安排来展开。
0: 暑假你的娃是怎么安排的？你到底是一个费钱型的家长还是费人型的家长？怎么解释呢？费钱型的就是给他报各种各样的班
1: 对对，各种各样的各种像夏令营啊班啊，反正你不要在我面前晃悠。
0: 对，费人型的家长呢就是
1: 带你陪着
0: 自己

0: 硬带，
1: 对，
0: 硬带，
1: 对，嗯，就这个意思
0: 啊。
1: 嗯，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嗯，好的，
0: 好，
1: 今天我们就慢慢谈，慢谈啊，慢谈你们的这个暑假娃的安排。两个月呀、啊，我就是再爱他，
0: 你也没办法
1: 跟他待两个月、啊，也受不了啊。对，所以就是
0: 你再爱他，为什么两个月支持不了？你之前不也跟他？
1: 因为他现在有自主意识了呀，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要反着来啊。你表的那个小孩叫什么什么什么狗狗都嫌吗？他跟你讲他不写暑假作业，你说你能受得了吗？
0: 他讲这个是老师说的，我可以不用写。
1: 老师说考100分才可以不用写，你才考80分，你就说不用写啊？
0: 怎么了，妈妈？80分为什么就不能不写啊？
1: 好吧，就这话题啊。
0: 嗯。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胖，我就交给你了。哎，他这个牙嘞，虽然笨咬的，但还是怪怪的。
5: 哎呦，大胖妈，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小胖的成绩给提高上来的。来，小胖，看黑板啊，有几个词：我、跳了、给校长、孔雀舞、爷爷、吃。你用这几个词来连成一句话。
2: 好的，校长爷爷给我跳了一支孔雀舞。
5: 你脸够大的啊，重脸。
2: 我看看哟。那我爷爷给校长跳了一支孔雀舞。
5: 你爷爷听到这句话不会揍你吗？重脸。
2: 那就是校长给爷爷我跳了一支孔雀舞。
5: 把你家长叫来。哎，小胖，你看人家小美考了100分，你怎么才考50分嘞？
2: 老师，你不是这么说过我的吗？你说我有小美的一半努力就管了。你看小美考了100分，我考50分，不是正正合一半吗？老师，你讲个对，那你不能不认哟。
5: 你这账算得倒挺好啊。那我问你，5-3等于多少？
2: 等于6。
5: 这减法怎么还越减越多了呢？你看啊，这是五，这是三，5-3等于多少？
2: 等于8。
5: 把你家长叫来。
0: 就我这个等于8自豪的样子，你觉得
1: 还有救吗？
0: 还有必要去上
1: 补习班吗？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们群里啊，就是我们比较活跃的群里啊，就孩子家长还是比较多的，对吧？
0: 不活跃的群里面，你以为孩子家长不多吗？
1: 不活跃
0: 多
1: 也多是吧？
0: 只是家长不活跃，
1: 不是很活跃、啊，所以就来聊一聊。我们如果说现在对于孩子的暑期安排还没有太多心得的家长，也可以来借鉴借鉴，
0: 啊，
1: 对吧？看是个什么样，是吧？因为我现在身边已经出现了两种。
0: 我以为是讲你家的，现在你打算怎么给他安排呢？
1: 我家今年属于废人型，
0: 就自己硬带。
1: 他不愿意去任何班，然后同时呢，我也觉得有点热，我想着也不愿意就不愿意吧啊。只要你能保证在暑假结束的时候，老师交给你的任务都完成了。
0: 老师交给我的任务，
1: 并且对，
0: 不就写作业吗？
1: 对，并且下学期的内容有一定的预习，
0: 啊、
1: 你不能一脸茫然的去上下学期的内容，对吧、
0: 啊？
1: 多少翻一翻，我对他的要求很低。
0: 怎么翻？
1: 就是翻翻书也好啊，写写练习册也行啊。
0: 反正你都不会，
1: 你之前肯定是要跟他，你不懂。现在的这个预习的那些作业里面都会有二维码。
0: 那我不会，
1: 你扫一下、
0: 啊、还有二维码。
1: 对，你扫一下他就给你上课。就上新课，预习下学期的内容，因为现在的这个，别看是小学啊，其实它那个内容呢，我们也不一定能会。所以目前的想法是先在家带着试试看，如果因为 暑假有个好处，就是它有两个月，它有试错的
0: 可能性，
1: 试错的这个机会。如果你第一个月明显发现他的这个状态很让你恼火，或者就是你自己已经快忍不了了，那下半月就花钱。我是这样想的。
6: 所以
0: 那为什么不先让自己先爽一爽呢？
1: 因为你要尊重他的意愿你到最后，你后来，你比如说你到了七月下旬，然后他跟你讲，你看你到目前为止暑假作业还没有完成一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是走不通的，就是我们这种放养的方法是走不通的，所以为了能够完成任务，你最好是去暑假班。
0: 去暑假班。
1: 我是这样想，但是这个暑假当然中间可大概率还是会安排一次旅行，但是现在还没有定地点，还没有定具体去哪儿。但你就说要带他出去一趟吧，反正
0: 肯定是要的，
1: 然后几千块钱也是得花的，对吧？所以这个又费钱又费人，这样的安排又费钱又费人。
0: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七月和八月我要做好你要出去的准备了，是吧？
1: 我这个
0: 一个星期吗？
1: 这个
0: 还是五天？
1: 这个言下之意你都听出来了，你好，你现在好聪明啊！
0: 我觉得你可能会选到八月吧。
1: 八月，对，一般都是八月出去
0: 八月份不也贵吗？
1: 但我说实话，七月八月都贵，都非常贵。
0: 哎，这么回想起来，
1: 一点都你说。
0: 回想起来，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啊，小的时候，关于暑假怎么过这个事情。大部分都是不费钱也不费人。
1: 你暑假怎么过的？
0: 自己在家里面过啊。
1: 你自己在干嘛？
0: 写作业啊。
1: 你这种人不可能这种。
0: 不，我跟你讲，写作业是会写的，你肯定要写的，
1: 肯定是要写，
0: 多多少少你肯定是要写一点。
1: 但态度不一定那么端正。
0: 肯定的，肯定没那么端正，而且爸爸妈妈他们去上班了，早上自己起来以后，爸爸他们会给你说，我爸妈会跟我说，你今天在家里面写作业或者干嘛？那我就在家里面等着写作业就是了。早上起来了，自己刷个牙，漱个口。然后他们留下来的早餐我自己出去吃，或者是留下来的早餐我吃了以后，然后就坐在那个书桌前面，就要么左搞搞右搞搞，要么就是看电视，要么就把那个什么水银体温计把它摆烂掉了，然后玩一下水银。
1: 你当时你爸妈也没有提醒你什么东西能玩什么东西不能玩吗？
0: 没有。
1: 其实也很危险的。
0: 当然很危险了，
1: 你家里电啊水啊什么都在啊。
0: 对啊，但都上小学了。
1: 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0: 也没那么多储备，比如说小的时候就不知道水银的那个体温计那里面的水银不能玩，现在也不能玩啊。
1: 对，
0: 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啊。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课外书，因为小的时候你只要让我不学习不写作业，其他的我干了一头筋。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愿意。
1: 我跟你讲，现在当了家长这件事情，当了家长之后这句话是最讨厌听的，只要不写作业干什么都行。
0: 你家孩子应该不是湖南的吧？
1: 而且他也是这个态度
0: 啊，
1: 他也是个态度。
0: 对啊，本来就是嘛，你只要让我不写作业，你让我干嘛都行，就大热天撒丫子出去跑都行。所以我会上午的时候在家里面待着，然后假装写作业吧，等中午爸爸妈妈回来。
1: 假装写作业。
0: 爸爸妈妈回来了以后呢，还会一蹦一跳的跑到他们的面前说：“妈妈，妈妈，我今天可厉害了，我今天怎么做了哪些事情？我今天怎么那个做了一些，把这个作业做完了，或者是我看了那个书，然后我看了什么书，跟妈妈汇报一下。”其实就是用

0: 的那种空调啊，
1: 嗯，
0: 外面叠水的那种啊、
1: 嗯，
0: 一般是安装在阳台上的那个门，门上面会有一个门头啊，
1: 嗯，
0: 把那个窗机安在那个门头上面，然后开窗机，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就在家里面吹吹空调，然后又写写作业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如果有小伙伴约着的话呢，就会就会顶着大太阳跑到外面去疯玩一把，
1: 嗯，
0: 玩什么呢？玩捉迷藏。就那么热的天也会去玩捉迷藏，
1: 对你有好处，就是那个厂区你们都认识，
0: 对，
1: 不愁找不到小伙伴。
0: 你跑不出那个厂区，
1: 嗯，
0: 小伙伴们这个玩完了以后呢，就跑回家吃饭，吃完饭以后，如果下午没有出去玩的，那晚上就一定会约着小伙伴们出来玩，
1: 嗯，
0: 就在楼底下的那个单车棚门口玩红灯绿灯小白灯丁，
1: 嗯，
0: 或者还继续玩捉迷藏，
1: 嗯、
0: 小男孩嘛、
1: 嗯，
0: 玩来玩去不就是这些东西吗？
1: 是是是，
0: 或者呢，年纪大一点了以后，就自己的年纪大一点了，爸爸妈妈也放心一点了，会让你们三五成群的去我们小区里面的游泳池去游泳，
1: 嗯，
0: 有的时候会选择晚场。就7点钟或者6点钟的7点钟的那个场去游，他9点钟关门嘛，然后或者是下午3点钟的那个场去游，然后就去游泳。
1: 嗯，
0: 所以爸爸妈妈，你讲要费人费钱没有？唯一费钱的地方呢，是初中以后学习真的跟不上了。
1: 因为浪费了无数个暑假的上午，
0: 对，学习真的跟不上了。
1: 嗯，
0: 那妈妈就会约着几个其他的妈妈们，然后讲把孩子送到
1: 补习班。
0: 但补习班也在小区里面。
1: 嗯，
0: 这个老师呢，他其实是小区也应该是我们厂矿的那个学校的老师，退休了，数学老师。
1: 嗯，
0: 然后他在自己的地下室。也不叫地下室吧，就是一楼架空层啊、
1: 嗯、
0: 我们的一楼是储物间、
1: 嗯、
0: 在他的那个架空层里面，然后我们就在他的那个小房子里面上课，
1: 嗯，
0: 然后上课上的一半，我们有休息的时候又会去
1: 吃冰棒，
0: 不吃冰棒，我们吃炸串，
1: 哦，
0: 炸串吃完了以后还会搞一碗梭罗，
1: 所以是到底是这玩意儿吸引你还是知识吸引你？
0: 当然是梭罗这种东西最吸引我吧。啊，反正费钱的阶段呢，应该是在初中以后才开始费钱
1: 啊、
0: 在初中以前呢，都不太需要爸爸妈妈的太多关注。
1: 有朋友问你说：“大胖，你们氮肥厂、
0: 嗯、
1: 夏天不停产大休吗？”
0: 不停啊！
1: 我记得我们暑假的时候都不咋用去上班呢。
0: 不停啊！
1: 你以前你家也是氮肥厂的、啊？
0: 不停啊！就是我们这边有开车和停车，就不是我们讲的开大卡车啊，
1: 嗯，
0: 叫开车。开车了以后呢，就开始那个
1: 生产
0: 了。
1: 嗯嗯嗯。
0: 那停车检修呢，它会有一个检修的时间。一般来讲，当年我们的那种开车了以后呢，特别是夏季，现在好像还有叫三班倒，
1: 嗯，
0: 就是24小时，
1: 对，
0: 轮着三班这么来。
1: 嗯，看来你的暑假还是挺丰富多彩的。我现在对暑假的记忆，我感觉挺无聊的。
0: 嗯，
1: 就是在家里看书。然后看电视，偷看电视，把电视看得滚烫，然后把眼睛看到500度。所以小伙伴也会玩，但是有的时候夏天实在是太热了，不想出去。我对夏天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对暑假最美好的记忆，就是晚上爸爸妈妈回来可以看8点档的电视剧，然后加吃一个三色杯。我讲过的吧，
0: 嗯、
1: 这个是我觉得在夏天在暑假最开心的事情。那时候也不存在什么出去旅游这种事儿，出去玩这种事儿很少。
0: 嗯，
1: 就唯一有一次小学升初中，我妈妈说要带我去泰山玩，因为我有亲戚在泰安
0: 啊。哇，你家还有亲戚在泰安呢？
1: 结果搞了半天没有买到票，取消了。
0: 这样啊，
1: 这就是童年的远途都没有远途过。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暑假来了，暑假你的娃你是怎么安排的啊？你属于费钱型的家长还是属于费人型的家长？如果您还没有孩子，那可以来回忆回忆你曾经的青春。比如说 LIC 说，没有暑假的第三年，想他想他还是想他，当年有的时候你不珍惜， 等到你全年无休的时候。
0: 很正常，就我到现在啊，我还觉得我自己应该有暑假。我离
1: 应该有暑假，
0: 我离暑假
1: 这么热了还不休息吗？

0: 是吧？
1: 离暑假应该快有20年了。
0: 对啊，
1: 快有20年的时间了。
0: 嗯，你说我都这么热了，怎么还不休息啊？不该放暑假了吗？是不是？
1: 对，就暑期的这个时间，感觉好像大家也都在休息，不管是不是孩子，就大人和孩子都应该休息。
0: 但其实没有。嗯，
1: 小苹果说的是 M 家的孩子小升初，暑期的时候给他安排了语文、英语两门课，知识点太琐碎，他耗时间，先把磨人的地方把他啃下来，然后呢，我们再去攻数学、物理和化学。那你的意思就是
0: 都要攻？
1: 就反正没有休息的时候啊。但是他也说了，剩下的时间呢，还是带出去痛痛快快的玩一顿啊，就好。
0: 嗯。那基本上都是兼顾的，其实确实就是暑假还是有一点时间让你能够什么都搞一点，对吧？就什么都做一点，然后也不会让他太一门心思去玩，嗯，也不能让他太就是一门心思去学，还是要分散一点。好，再来看啊，就是六字真言，不带手奶奶带。
1: 不得手，
0: 那奶奶也不得手，真高哎！
1: 奶奶没有不得手的时候，
0: 奶奶不要跳广场舞、啊，
1: 奶奶全是得手的时候。
0: 嗯，
1: 奶奶的广场舞是晚上跳啊，不妨碍她白天呢。
0: 奶奶讲，你一放暑假，我又没有暑假可放。
1: 白天不就是奶奶带吗？奶奶在那边给你安排的时候，你就吃住都在奶奶家。
0: 所以其实家里如果说有老人的话，他在暑假期间的带娃压力和这个劳累程度会更高，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他
0: 就是如果就是什么爷爷奶奶在家，其实本来就是带娃的主力，他平时比如说他会承担接送的这个事儿，然后到了暑假小孩全天在家的时候，爷爷奶奶真搞死了，我跟你讲、
1: 啊、
0: 你想想看，你自己全天带娃的时候精力都跟不上，更何况是爷爷奶奶。我有的时候真的很同情那种全天候带娃的老人家，本来体力就不行，还要跟那个精力充沛的小崽子斗智斗勇，让他写作业他又不听，你知道有多痛苦吗？
1: 我初中以后不是讲开始费钱吗？
0: 嗯，
1: 但是在费钱的同时呢，我也会在我的外婆家度过我的初中暑假。
0: 嗯，
1: 那在外婆家的时候呢，那不就是他们负责中饭吗？
0: 快点吃的给你，
1: 或者是负责晚饭吗？我就白就全住在外婆家，你懂吧？
0: 嗯，
1: 我会全天住在外婆家。
0: 你觉得没有给外婆添加什么负担是吧？
1: 没有啊，
0: 因为你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你现在想想啊，他
1: 有，我家有一台电脑。
0: 出门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求他干这个干那个，然后结果奶奶在家看到这个小孩就一直在玩，
1: 对，
0: 一直在玩 pad， 一直在玩电话手表，一直在玩手机。你说怎么办？你说他管不管？他说了，那孩子听不听？不听，根本不会听。爷爷奶奶在管孩子教育这件事情不行，没有他这小孩小一点可能还好一点，你要进入10岁左右的时候，有自主意识的时候就很难搞了。
1: 有啊，
0: 很难搞。
1: 我当年我家有一台我外公留下来的电脑。
0: 嗯，你听你奶奶话，你听你外婆话吗？外婆让你不要玩，你会不要玩吗？
1: 外婆她都不知道开机，但是我有一个舅舅，
0: 嗯，
1: 他会搞电脑，
0: 嗯，
1: 所以我恳求我的舅舅给我装了人生的第一款电脑游戏，
0: 哦，
1: 叫《盟军敢死队》。
0: 哦，然后你就每天每夜的玩吗？
1: 对，
0: 就是压力不管你是吧？那确实没有什么压力。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暑假你的娃是怎么安排的？你属于费钱型家长还是属于费人型家长啊？如果没娃，也可以来回忆回忆自己的暑假。主要是想听听大家准备在这个暑假花多少钱。
1: 你就是想问一问各位，
0: 这个很重要。
1: 就是暑假到底是
0: 你真的你夏天真的是比平时的开支要多很多。首先有没有空调的费用，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其次你要带娃出去，你要不要花钱？
1: 要。
0: 你补习班要不要花钱？
1: 要。
0: 对吧？
1: 对。还是罗大佑唱的这首《童年》的里面的那个状态好一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的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5: 哎，你别讲了，这挺香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2: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5: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2: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2: 你吃过方便面吗？
5: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2: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5: 哎呦我操！以食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食物也太那个是吧？
2: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5: 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2: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5: 那你想怎应付啊？
2: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5: 那我呢？
2: 我什么我？再见。
5: 大胖，你讲啊，我屌屌惨啊。
4: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尹大胖。
0: 今天呢，我们聊的呢是关于各位把娃的这个暑假是怎么个安排的。
1: 安排。
0: 毕竟呢，两个月的时间啊，还是挺长的。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我要在这个弯道超车，我要好好让他学要卷哦。
1: 你放心，所有讲要弯道超车的这些朋友们啊，最后弯道都不一定能成功。
0: 那有的人就说，哎，好不容易一个假期，让他歇歇吧，我也要歇歇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假期，我刚刚还刷到一个朋友圈里面一个人
1: 已经出去了，
0: 在说不是，他说我这个暑假的任务就是让儿子学会少饭，我不想少了。你看这也是一个度过暑假的方法啊，你这个劳动课不也要上的吗？
1: 也是这么个说法，
0: 对吧？
1: 是这么个说法、啊、
0: 对，
1: 那个薛某某说的是，我们家的孩子开学三年级了，暑假目前已经定下来的内容是什么呢？英语，一年的话大概3万块
0: 啊，
1: 一年3万，
0: 一年，
1: 对，3万。然后游泳的话10天1200，
0: 一年3万也。
1: 射击10天1200。8月中旬出去玩一玩，小孩呢想去山西。
0: 哇塞，我今天已经有3个人跟我说他想去山西了。今天山西怎么那么火啊？
1: 山西那边的就是
0: 凉快是吧？
1: 就是很好啊，
0: 而且还有人文，
1: 做的内容也很好。
0: 嗯，
1: 旅游我让豆包做的预算大概在5000，这是我整个暑期要花的钱。
0: 嗯，
1: 10天游泳1200，那也就是说10天他把这个泳学会是吧？
0: 10天就能学会游泳啊？我不懂，我没学过游泳。
1: 射击10天1200，厦门的钱是好挣哎。
0: 你哥讲真的，你能教厦门什么？
1: 啊？教
0: 厦门
1: 说普通话。教厦门说普通话。
0: 哎，厦门钱好挣哦。你去挣来。
1: 田蛋讲，娃被安排了1个月的暑假班，不存在休息的。虽然呢，他才幼儿园也有暑假班了吗？
0: 我跟你讲，幼儿园的暑假班其实是就是家长最不纠结的一个班，因为小小孩的精力实在是太旺盛了。我也是听，因为我们那个有同事，他家小孩今年是中班吧？
1: 啊、哦。
0: 就是无缝衔接，6月30号这个学期结束，7月1号无缝衔接上暑假班，就是其实就是幼儿园提供的一个服务，
1: 就是幼儿园延期服务，
0: 延期服务，
1: 就是、
0: 然后
1: 延两个月，
0: 延两个月，或者你可以报1个月，可以报2个月，然后不是全员都在，就不是全所有小孩都在，能报多少报多少，反正也有家长陪着，也
1: 有
0: 老师
1: 陪
0: 着，然后做手工啊，玩游戏啊，什么做户外啊都有，然后还管吃。
1: 这不也挺好的吗？
0: 就跟平时一样，这就是你自愿，就是这意思。
1: 在很多幼儿园面临着闭园的这个浪潮之下，
0: 嗯，
1: 我觉得多开一点这种
0: 啊，就很多幼儿园都有，
1: 对吧？多开一点这种中间的2个月的这种服务，老师们，你们到底是赚钱重要，还是
0: 老师们可以两班倒？
1: 对啊，你人没那么多了嘛，你就可以两班倒了嘛，
0: 对
1: 吧？
0: 不会游泳的鱼说，暑假刚开始先给2个娃报了一个5天4夜的独立营。
1: 哦，这个是家长们最喜欢的。放出去不要我管。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年
0: 5天4夜有没有8天8天？
1: 有没有那种
0: 10天8天？
1: 有没有那种1个月的？就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年生活广播也曾经组织了
0: 对
1: 一次这样的，就把孩子全部接走，不让爸妈

0: 操心的那种。
1: 我们那时候那次是三天还是四天
0: 啊？
1: 哇，进去蛙声一片。
0: 所有的大朋友们知道吧？所有的那个同事们回来以后都讲再也不干了啊。
1: 带娃太累了，
0: 晚上轮班睡觉啊。
1: 是的，
0: 因为你必须要时刻保持有人要在看着的状态。
1: 因为有一些大孩子，他们想趁着晚上出溜出去玩，
0: 晚上还要溜出去玩吗？
1: 啊，那深山老林的也不知道溜出去干什么，他就是要溜出去。你这所以学，我现在特别
0: 能理解。一分钱，这些钱该他们挣。
1: 他说回来之后呢，一周把暑假作业安排上，然后就送回老家去疯玩。
0: 哎，送回老家可以。
1: 哎，送回老
0: 家，
1: 如果老家有靠谱的人的话，还真可以。
0: 不用靠谱的人，就如果你老家有亲戚都行，只要在农村老家有亲戚啊，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1: 那还是特别是女孩子，还是要注意点，还是要靠谱的人，爷爷奶奶。
0: 我一般都是男孩子送回去，那女孩子跟着爸爸妈妈身边。
1: 对对对对，男孩子讲我不是亲生的吗？
0: 不，男孩子的你要去培养你的勇敢，你的冒险。你的开阔眼界，以及去认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和小植物，你要去亲近自然。
1: 爸爸，那这样说的话，我们俩一起咯。
0: 爸爸没空，爸爸要给你赚钱啊。去，你到农村去，你以为不要花钱吗？爸爸也要交你的生活费，爸爸去赚钱。孩子，你这一次去农村的这个经历可不简单，是爸爸好不容易给你争取来的，要不然就是你妹妹去了。
1: 哦，
0: 这种好机会，爸爸首先想到的是你。
1: 你不要这样对儿子，小心以后拔管子。
0: 小男孩到农村去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可以释放他的天性，并且让他的精力消耗得很快的。
1: 是这样，但是农村也有一些安全隐患。
0: 那当然，就是首先第一大隐患就是不要让他们到野塘去。
1: 对啊，每年放暑假之前，老师。根本不会叮嘱你的暑假作业，千叮咛万嘱咐的就是让你不要防溺水，防溺水特别重要。好，随风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暑期安排，今年的话孩子的成绩明显提高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近视之后让他现在尽量就是学习，没有看手机，没有看平板，所以今年成绩考得不错，语文考了99分，为他骄傲。今年下半年希望孩子继续把语文、数学、英语稍微巩固巩固，然后暑假没事带他打打羽毛球，希望把近视度数更好的退轴一点。这两个月以来检查退轴了，度数也降了50，整体的防控还是很可观的。这个随风家女儿，她因为经常也在群里面跟他们在说自己的女儿，就自己的孩子的这个近视防控问题啊，就是她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你看她自己又减肥成功了，然后她女儿近视防控又有效果，啊，她就会这件事情能理解啊，身为家长很欣慰的一件事儿，是吧？六总说，下列小孩马上8年级了。
0: 8年级了
1: 啊、嗯，然后暑假就是新概念英语加上物理预科，然后就是他妈妈让他自己定的学习计划。如果出差的话，就问问你可算可跟我一阵，可是溜达溜达，就这意思。
0: 其实说现在的孩子啊，大了方便，安排一趟旅程去北京玩一下，剩下的时间呢，他每天打球游泳，反正啊有同学作伴。我只要搞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暑假嘛，运动量大，出汗多，营养要跟上。
1: 嗯，要喝水。
0: 卢指导讲的是，对，你要到北京去的话呢，那没问题，全靠腿啊。你放心，孩子去了以后，那全部都干出来啊。然后小孩呢是六年级
1: 就可以不用管了。
0: 不是啊，六年级了以后，乙子还在问说啊，那他不用预习一下初一吗？人家可说的是啊，成绩啊都在 A， 英语呢比较好，明年升初，平时学在线课程都在上呢，语文的阅读理解呢一直都在上，英语也一直在上，语言类的就是靠现在的积累了，这样他上到初中高中就会轻松一点。孩子学习这块嘛，主要是沟通，你要跟他沟通，你告诉他父母呢也是这样过来的，他学习的时候你也不要玩看电视玩游戏就可以了，他玩的时候你就可以玩了。
1: 啊，你这纯纯是学霸家长的那个什么什么之词，凡尔赛之词，我跟你说，就显得很轻松似的。我就像我自从期末考试之后，你又经常在刷到网上的很多人说， 说我一个985毕业的，然后辛辛苦苦给他辅导了一个学期，然后他数学考了一个38回来，
0: 不如不辅导呢。
1: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暑假你的娃是怎么安排的，你属于费钱型家长还是费人型家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0: 小的时候你们看电视看得多吧？
1: 嗯，
0: 那各种各样的动画片的那个片头曲，
1: 哦，这个当时看的时候都哭了呢。
0: 在想你的365天，
1: 对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今天既然讲到了暑期的这个安排，来，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另外一种暑期的安排。
1: 嗯，你安排安排，你怎么安排？
0: 花20万请病假上全托班，你觉得值得吗？就是初三全托。针对初三学生的全日制托管服务，又称全日制中考冲刺班，孩子们早上8点到晚上10点走，一天4节1对1课程，周六考试，周日休息，手机被收走，作业有人盯着写，家长支付每小时500到800元的费用，按月结算，少则5-6万，多则10几万。
1: 一个月啊？
0: 啊，就正规的正儿八经的学校。不去上了，
1: 嗯，
0: 请病假。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直接给你安排这种一对一，
1: 这个应该早就有了。
0: 然后每年的4月到6月，就会有这种很多学生请假，
1: 嗯，
0: 然后到外面的这个班上面去，
1: 嗯，
0: 然后就上这个，
1: 嗯，
0: 出现在校外的培训机构。
1: 这个应该是不合法的吧？
0: 嗯。但是这个全托班越来越火，开始的时间也越来越
1: 早。因为家长和小孩不用互相折磨，是吧？
0: 没。
1: 还是费钱行。
0: 有一位从事了11年教培行业的老师说呢，选择全托班的家长呢，大多数都是被焦虑的情绪催生出的补偿心理，
1: 嗯，
0: 存在花钱买一个心安的想法。
1: 嗯，
0: 在他看来，学校才是绝大部分学生系统学习的主阵地，
1: 嗯，
0: 全托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一对一的精准补差，因材施教。但是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的升学焦虑呢，把普通班的课程呢包装成了所谓的全托，就浪费家长与孩子的金钱和时间。很简单嘛，如果我真的需要这种所谓的一对一的全托班来查漏补缺的话，那我也要先在学校里面系统性的学习完了以后发现
1: 我才知道我漏哪儿了，
0: 对，漏哪儿了，而不是你就说我还要另外花个几十万或者是10几万到校外的培训机构里面去，把我本应该在学校里面就是该上的课程再上一遍。
1: 补偿心理是对，这样理解就对了，就无非就是最后的时间，家长认为这是竭尽全力的一种方式，我竭尽全力的托举你，如果最后没有能考出好成绩，就我也没有遗憾了，他可能是这样的心理。说到中考，昨天就是安徽的中考成绩不是放榜了吗？然后我当时我今天一天白天我就特别感慨，我身边有一些人小孩考了650分以上仍然觉得他考得不好，但是我也刷到了一个大姐，他小孩考了487分还是88分，他喜极而泣。所以人跟人的心态
0: 是不一样的，
1: 真的完全不一样。这个大姐为什么？她说她模考的时候只能考300多分，我当时就觉得她没有机会上高中了。但她这次考她过了普高线，那大姐真在哭，而且那大姐开个蛋糕店，说不行，今天店里要搞活动，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你知道吧？所以哎，这个东西有时候期望值太高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这个。说一个感受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今年夏天到目前为止还挺凉快的，
0: 是，
1: 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温的天气，
0: 嗯，
1: 没有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对吧？
0: 对，
1: 目前为止，今年夏天为什么这么凉快呢？是因为北方多地的降雨啊，比平时多了1-2倍，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1-2倍，所以气温总体比较清凉。预计这样的天气格局还会持续一些时间。而今天呢，在云南、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以及山东等地部分地区还会下起大到暴雨，南方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其实我们这儿也说要下来着，
0: 还没下，
1: 昨天晚上下了一点点，
0: 嗯，下了一点点，
1: 嗯，
0: 讲明天下，明天有70%的可能下。
1: 北方需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雨区之外呢，今后几天高温将会迅速蔓延，西北黄淮的高温将会逐渐连成一片啊，所以不要着急，不是它不凉，不是它不热，是它还没到时间，后面还会继续热，好吗？
0: 兄弟们，我刚才看了一下多日的天气预报，
1: 嗯，
0: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从2号开始， 一直到14号连下12天的雨吗？
1: 哦
0: 啊，下这么猛的吗？
1: 哦，
0: 接下来的这几天，那个或者是今天开始抓紧该存一点的这个什么袜子啊、裤子啊都准备好，
1: 内裤哈。嗯，
0: 虽然说天气比较凉快，但还是有一些老人呢，他们舍不得开空调，觉得这个天气呢，既然这么凉快，我就没必要开空调了呀。
1: 嗯，
0: 但也很容易出现热射病。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生王鑫说呢，他们最近才抢救了一名热射病的患者。患者呢是一名80多岁的老太太，她嫌开空调吹在身上比较冷，也为了省电，高温天她不开空调，还把家里的门窗呢都关闭。老人家想法很简单，外面的热气它进不来，那我家里不就凉快了吗？
1: 嗯，
0: 结果出现了
1: 闷坏了，
0: 高热，意识模糊，送到医院检查，确诊是热射病，好在抢救及时，后来病情好转。医生在这里继续提醒各位网友，记得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说，老一辈们说，该开空调就得开，别硬扛。害怕空调风直接吹在身上冷，那你就把温度别调得太低，装一个挡风板，或者是调节风口的朝向，这样就行了。我们这边吹上了空调，对吧？
1: 嗯，
0: 欧洲那边他们连空调都吹不上啊。
1: 是的，
2: 是的。
0: 这两天在抖音上面看到了各种各样关于欧洲那边装不上空调，国内的某品牌的空调抢风的这种视频，你们看的还少吗？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好。
1: 说到老人家的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把这件事情，接下来这个事儿就是这两天在网上有点争议啊，我那天也刷到了。在最近啊，在河南的登封，有一位自媒体博主呢，买下了一位8旬菜农的全部蔬菜，然后呢又请老人吃了一顿饭。这个视频发布之后，一名自称是老人孙子的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爷爷当天卖完菜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这顿饭成了老人生命当中的最后一餐，视频也留下了他最后的影像。6月30号，然后这个博主呢就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几天一直反复回想当天的情景。他说当时只是希望能请老人吃肉，但是老人牙口不好，所以就带他去烩面馆吃了点软乎的。菜农的这个孙子景先生说呢，爷爷在6月24号下午1点左右的时候发生车祸，工作的时候家人来打来电话说爷爷出车祸了，他请假立马赶到医院，在急救室外不停祈祷，希望他没事儿。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医生遗憾地说伤势太重，救不回来了。后来景先生收到了朋友转发的那个博主的视频，才知道爷爷车上散落的菜品和面包是从哪里来的。他在社交平台写道，有好心人把他的菜全买了，还请了他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视频里的他笑得合不拢嘴，想起这些眼泪又忍不住掉下来。有一些网友质疑说，这个博主什么，要不是博主请了他吃顿饭，说不定还没有这个飞来的这个祸事，或者是说是不是让老人喝酒了，所以才会有这种这个事情发生。然后老人的孙子澄清说，当天博主请爷爷吃饭的时候喝的只是果味饮料，不是啤酒。不少网友感动于博主与这个老人孙子之间的交流。景先生说，要以德报德，不能混淆是非。

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为您准备了一组闽南语的歌，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歌单里有几首是您熟悉的。

其实，对于闽南语的歌，发音确实是具有一定的垄断性。那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从歌词上去听懂他在唱什么。但今天的开场歌呢，我们都能听到浓浓的生活的气息。这首歌来自1979年木吉他乐队带来的《拼宵夜》，它是台湾民谣黄金时代的一个缩影。歌词描绘的就是工友们在下班之后宵夜聚餐的场景：一盘炒螺仔肉，两三罐米酒，道尽了底层劳工的朴实生活。木吉他乐队以简单的和声和吉他伴奏，传递出了对平凡生活的赞美。这首歌不仅是民歌运动的代表作，更成为了台湾社会变迁的一种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1988年，听到的是潘越云的这首《情字这条路》。

琴字这条路是潘越云在1988年发行的首张闽南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郑华娟作曲，慎之作词，郭晓林编曲。这张专辑是滚石唱片创业以来的首张台语专辑，也是潘越云首次尝试闽南语演唱，标志着滚石对台湾本土文化的重视与突破。专辑制作上，李宗盛邀请香港编曲家郭晓林参与，融合了西方流行元素与闽南语民谣的质朴感，打破了传统台语歌的那种单调的框架。潘越云在专辑文案当中写道，仅以这张作品献给我挚爱的父母和西子湾，将个人成长与家族记忆融入音乐，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情感厚度。今天为您准备了一组可能您鲜少听过的闽南语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凤飞飞1991年专辑《浮世情怀》当中收录的《心肝宝贝》。

这是凤飞飞在1991年带来的《心肝宝贝》，大家可以猜一下，这首《心肝宝贝》唱的是伴侣呢，还是家里的孩子？其实我们只是听它的旋律呢，就知道这是一首温情满满的歌。这是凤飞飞首支闽南语歌曲，由罗大佑作曲，李坤城填词。这首歌呢是一首亲情的歌曲，它是以母亲的视角描绘育儿的点滴。你是软的掌上明珠，充满了温情。罗大佑的旋律呢又非常的细腻婉转，凤飞飞的演绎将传统母爱升华为一种文字符号，所以这首歌特别的入耳入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一组闽南语的歌。接下来来到1991年，陈小霞的这首《傀儡汪仔》一起分享。

这首《傀儡汪仔》是台湾创作人陈小霞1991年发行的首张闽南语专辑《大脚姐仔》的主打歌，由曹丽娟作词，陈小霞作曲。专辑的编曲融合了东西方的元素，像唢呐、吉他与电子合成器的结合，也展现了陈小霞突破传统台语歌框架的野心。歌词是以“傀儡汪仔”，这个呢就是提线木偶的意思哈，它比喻人生被命运操控的一种无奈。但是呢，副歌部分又唱到咱敢不是傀儡汪仔，又传递出了反抗的精神。那大家听这首旋律的时候应该特别熟，你会瞬间想到陈慧娴的那首粤语版的《归来吧》。这首歌是前身，粤语版的《归来吧》呢是根据这首歌来翻唱的。经过陈慧娴翻唱之后呢，这首歌也成为了跨地域的经典，体现了闽南语音乐的传播力。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1997年金门王和李炳辉共同带来的《流浪到淡水》。

0: 这首《流浪到淡水》，1997年金门王李炳辉共同带来的一首歌。金门王是台湾的盲人歌手，这首歌呢是由陈明章作词作曲，收录在199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它不仅是两个人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更反映了台湾社会底层群体的一种生活。歌曲描述了漂泊者为生计流浪淡水的艰辛，其中有一句叫“烧酒喝一杯壶干了”，成为台湾社会底层的集体记忆。陈明章的编曲融合了民谣与乡土的元素，展现了闽南音乐的原生力量。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是一组闽南语的歌，在下半段我们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继续陪你聆听好歌。今天为您准备的是一组闽南语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华仔刘德华，这是他演唱生涯当中唯一的一首闽南语歌。

世界第一等来自1997年刘德华《爱在刻骨铭心》时专辑当中收录的他人生当中唯一的闽南语作品，歌词人生的风景倾向大海的蜂拥，展现了闽南人闯荡世界的豪情。这首歌在东南亚广为流传，成为了闽南精神的流行符号，它同样也被选作黑金电影的主题曲。好，接下来来到1999年，我们听一下周华健带来的这首闽南语的歌《下午的一出戏》。

华健大哥温暖的声线演绎的这首闽南语的作品，真的是让人有一种沉浸式享受的感觉。这是他罕见的闽南语作品，改编自陈明章的民谣，歌词描绘的是午后的戏台被骤雨冲散的场景。歌中唱到锣鼓声声庆团圆，台顶是陇泉雨，隐喻着人生无常。周华健的演绎赋予歌曲了一种诗意，成为了青春怀旧的代表。今天听了很多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闽南语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就来到了2003年《将会》专辑《再相会》当中收录的《家后》。

这是江蕙的代表作之一，2003年专辑《再相会》当中收录的《家后》。家后的意思呢，就是家庭主妇。这首歌是由郑敬一作曲，陈维祥填词。歌曲以家后为视角，唱出了女性对家庭的奉献与坚守。软母经风，母经雨，因为有你做软的靠山，道尽了传统家庭的一种价值观。这首歌在2009年获金曲奖最爱一首歌，成为了台湾家庭文化的象征。好，今天听了很多的闽南语的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也觉得特别的温情和可爱，来自旺福的姊妹仔。

特别喜欢这首清新又温情的《姊妹仔》，这是旺福的创作单曲，也是台式喜剧《俗女养成记二》的一首插曲。我是你的伴，你是我的岸，不论你我身在何方，有你一起快乐悲伤，所有的俗常一口一口我们一起品尝，然后互相比个赞，敲下小铃铛。这首歌呢，是献给《俗女养成记》里的陈嘉玲们真挚温暖姐妹合唱的一首歌。三位女生温柔动人的歌声，交织出了情比姊妹深的浓厚情感。今天一起为大家准备了十首闽南语的歌，我不知道你真正的听过的有多少，而且今天的这些歌单是不是有给你带来了一些惊艳的认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阿妹这首《好胆你就来》，歌声中和您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九十二点九，城市九二九，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是不是也经常感觉自己没怎么吃东西，但是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吃？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那么今天就来聊聊这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高热量食物，实际上却能够帮助你控制体重啊，说的是有一些高热量的热量炸弹，如果你选对吃对的话，是能够这样做到的啊。今天就来盘点十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的河流，那么动脉就是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那么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和养分，滋养着每一寸脏腑和肌肤。他们本该是生命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了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积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什么时候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
6: 健康生活遇难题，
7: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6: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7: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6: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7: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挺冤的哈？自己明明没怎么吃，但是呢，血脂、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为了控制体重，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那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根本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晚饭做出一个微小的调整，把晚饭时间稍微往前挪一挪，这个简单的时间差就能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顿能够改变身体的晚餐。把晚餐时间往前挪一挪，真的能够这么神奇吗？2026年1月，国际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子刊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过了下午5点不吃东西啊，就是把晚餐在下午5点前吃完，能够最佳的改善代谢效果。这项研究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种效果最佳的吃晚饭的方式，下午5点前把晚饭吃了，下午5点之后管住嘴。研究给不同的吃饭时间排了个名次，冠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前吃完晚餐，这是当之无愧的减肥效果王者。同时呢，降低胰岛素，关系到你的血糖和脂肪储存，它的效果也是最明显的。亚军选手就是在下午5点到7点吃完晚餐，效果也不错，但是呢，和冠军相比啊，稍逊一筹。季军选手就是晚上7点之后吃完晚餐，虽然也有限制，但是改善效果在这三类当中是垫底的。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想健康想变瘦，吃得早比吃得少可能更重要。简单说，就是给身体设定一个每日营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不用太纠结，适量的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时间一到你就得自觉地管住嘴，跟夜宵零食说拜拜了。晚饭时间提前一点啊，身体真的能够发生5个神奇的变化。第一就是血糖降了。想想看啊，同样是吃晚饭，18点吃完和21点吃，对身体的影响能一样吗？2021年刊发在国际期刊《营养素》杂志的研究发现，早点吃晚餐对第二天的糖代谢和脂代谢都有好处。12位健康参与者分别在18点和21点吃晚餐，提前吃晚餐的在第二天24小时血糖水平就比9点吃晚饭的人明显有所改善，而且第二天的血脂代谢状况也有所改善。第二个就是血压改善了。2019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循环》上的研究发现，晚上8点之后吃的较多的女士，舒张压显著升高。研究者提示啊，晚餐需要早点吃，而且晚餐在全天摄入食物热量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减少，这样才能够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第三呢，是他们更不易胖了。2020年刊发在国际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发现，相比18点吃晚餐，22点进餐的人群机体的血糖水平较高，而且机体的消耗脂肪量也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不变胖。第四呢，是脂肪肝改善了。2024年，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脂肪肝患者来说，把一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早上7点到下午5点之间，也就是下午5点前结束晚餐，能够显著改善肝脏健康。这意味着调整晚餐时间可能是给肝脏减脂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第五个好处就是心血管更好了。2023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刊发的研究也发现，早点吃完晚饭对心脑血管也有保护作用。数据显示，晚餐每延迟1个小时，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8%。其中，与20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21点之后吃晚餐的人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28%。健康吃晚饭要记住4个黄金法则。第一呢，黄金时间，睡前4小时吃完，让肠胃早点下班。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建议在每天的18到19点之间吃完晚餐，这样能够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第二是黄金分量，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别吃到 撑得难受。晚餐的满分状态是七分饱，所谓的七分饱，胃里还没有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吃饭速度也明显变慢。这时候起身离开餐桌，换个话题，很快就忘了吃东西这回事儿，千万别吃到撑得难受才停。第三是黄金搭配，优选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腻重口味，优先吃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冬瓜等，还有全谷物，像燕麦、藜麦、玉米等，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好消化，而且能够提供饱腹感，也可搭配少量的低脂高蛋白的食物，如鱼虾、鸡肉、豆制品等等。少吃或是慎吃，减少油炸食物、肥肉、动物内脏等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第四个呢，是养成黄金的习惯，吃饭时放下手机，专心吃饭，别追剧。你是不是也喜欢一边追剧一边吃晚饭呢？小心，这是长胖的陷阱啊。注意力被手机分散了，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吃下更多的东西。那么今天起试一试放下手机，专心感受食物的味道，你不仅会吃得更满足，还会吃得更少。别小看一顿晚餐的安排，它可能是你开启健康生活最简单的一步。从今天起，试着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给身体一个更温和、更有效的呵护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7: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8: 我轻轻呼吸。
9: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蔬菜种类远多于水果，多数的蔬菜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高于水果，所以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水果食用前不用加热，它的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7: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继续和您聊健康。为了减肥，很多人会把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啊通通拉黑，恨不得每天都吃水煮菜，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破防了，搞得自己啊越减越馋。其实呢，科学减肥的关键不在于完全不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而在于选对吃对。有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炸弹，实际上却能够帮你控制体重。那么今天就来盘点十种被误解的减肥友好型的食物，让你吃得饱瘦得快。第一种就是奶酪或全脂牛奶。很多人减肥时会选择脱脂乳品，认为全脂的脂肪太高会发胖。其实呢，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哈。对于减肥来说，稳定的饱腹感比低脂肪的选择更重要。奶类更能为我们提

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前者可以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后者能够让饱的感觉更持久。同时乳制品含有丰富的钙，不仅对骨骼健康有益，在维持健康体重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系统性的综述发现，多数观察性的研究显示全脂乳制品与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不少研究呈反向相关，全脂乳制品摄入和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呢，这主要是来自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依然可能受到生活方式等混杂因素的影响。那奶制品怎么吃更合理呢？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约两盒，奶酪每天30到50克，约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奶酪。再看看坚果，核桃、腰果、杏仁、松子，这些坚果好吃，但是热量确实也不低，每百克通常是500到600千卡的热量。虽然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但它同时还具有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特性，有助于增强饱腹感。同时坚果在吞咽前需要多次咀嚼，这种咀嚼动作会激活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引发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增加，反而可能有助于体重管理和降低肥胖的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可以显著地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2021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的综述显示，适量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或者是 BMI， 某些坚果像杏仁能够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证据支持将坚果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管理。而且和不食用坚果的人相比，经常食用坚果的人体重更稳定。如果平时适量的用坚果代替其他不太健康的零食，整体的饮食质量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与提升。那怎么吃更合理呢？每天一小把，大约10克，选择原味坚果，不加糖和盐的，不选择油炸的。第三类能够帮助你减肥的食物是三文鱼。三文鱼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每100克约含7.8到14克脂肪，比鲈鱼、黄花鱼、带鱼都高，更是鳕鱼的15倍以上，热量自然也不低，为139到208千卡每100克，这让很多减肥人士望而却步。但是三文鱼的脂肪主要是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属于对健康有益的好脂肪，尤其富含 DHA 和 EPA， 不仅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助于调节脂肪代谢。201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综述表明，富含 Omega-3 的饮食模式与较低的体脂率和腰围相关。再有，三文鱼是优质蛋白质的极佳来源，每100克含17到20克的蛋白质。高蛋白饮食能够显著提高饱腹感，并且增加食物的热效应，对减肥更有利。那三文鱼怎么吃更合理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最好吃2次，或者是每周吃300到500克。如果选择每周吃2次三文鱼，相当于每次有1个掌心的量。那么推荐的烹调方式啊，清蒸，或者是少油煎烤，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给它加热。第四个，被人们误认为会对减肥不利的食物就是蛋黄。蛋黄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更是有很多减肥健身人群只吃蛋白丢弃蛋黄，这可真是太可惜了。和鸡蛋白相比啊，鸡蛋黄确实含有较高的脂肪和热量，分别是鸡蛋白的282倍和4倍。但是现在很多其他营养成分上，鸡蛋黄可比鸡蛋白丰富多了，比如说钙、磷、镁、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中国居民膳

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减少后续餐饮的能量摄入。那怎么吃蛋黄更合理呢？减脂期每天一个全蛋没有问题，如果存在血脂异常，可以每周食用全蛋五个。那推荐是水煮蛋、蒸鸡蛋羹和包蛋都可以，减少油煎鸡蛋啊，最不推荐是油炸蛋。牛油果被称为是森林黄油，脂肪含量高达 15.3 克每100克，比猪瘦肉还高，是它的 2.5 倍，热量也不低，高达每100克171千卡，远超绝大多数的日常水果，分别是橘子、苹果、香蕉的4倍、3倍和2倍。不过别看牛油果的脂肪高，主要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啊，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同时呢，还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水平。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啊，饮食中牛油果的摄入有助于改善饮食营养，并和体重增加无关。那每天呢，不超过半个牛油果，约80克是最好的，推荐的饮用量哈。可以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等，涂抹在面包上来吃。那第六个被误认为是增肥的食物呢，就是鸭掌。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简直低太多了，啃起来解压又解馋，热量负担小。每100克鸡爪的脂肪含量是 16.4 克，那么热量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只有 1.9 克，热量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将近 40%、啊、那么一天控制在2到3个鸭掌是不错的哈，清炖，少油少糖少盐，去卤制都是可以的。再来说说土豆啊，土豆是富含淀粉的薯类食物，经常被当作长期当作长胖的食材。那么实际上呢，土豆的热量远远低于米饭，每100克蒸土豆的热量约为同等重量蒸米饭的一半。用土豆代替一部分主食，那么建议每天吃200到300克啊，谷类、薯类吃50到100克，日常可以用半个到一个土豆替代掉一部分的米饭、面条或者是白馒头，啊，蒸、煮、烤都可以，少选土豆泥啊，尽量的别油炸。那么刚出锅的热土豆升血糖相对较快，把土豆放凉之后会增加一部分的抗性淀粉，更利于餐后的血糖平衡。好，第八种容易被人误解为增肥的食物就是米粉。米粉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哈，但其实平常我们吃的米粉啊、土豆粉等等，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往往在米粉制作过程当中是经历了糊化后再冷却再干燥的过程，淀粉结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大量难消化的抗性淀粉，这导致正常情况下米粉对血糖影响并不大，升糖指数多在40到55之间，属于低升糖的主食。关键是啊，米粉的减肥友好程度和吃法有很大的关系，清汤米粉、凉拌米粉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加了大量的油、盐、糖、五花肉的米粉或者是拌粉啊，餐后的血糖和热量都会飙升。那米粉怎么吃更合理呢？干重每餐40到60克，煮熟之后大约是一碗的量，升糖的负荷也不高，基本上可以维持在中等的升糖指数的范围。搭配合理，要足量的非淀粉的蔬菜搭配在米粉当中，加上丰富的蛋白质，比如鸡胸肉、鱼虾和豆制品。再看看第九类被人们误认为容易增肥的食物，就是西瓜。它的口感甜滋滋的，很多人以为它糖分很高，实际上普通西瓜的含糖量只有5%到8%，在水果中属于中等偏低的水平，远低于葡萄、苹果、橙子、荔枝等水果。重要的是啊，西瓜中92%以上都是水分，热量密度低，每百克只有31千卡，即便是吃三个巴掌大的西瓜啊，热量都比不上一根香蕉，却能够带来明显的饱腹感。虽然是它的升糖值比较高，但是将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基本上属于低升糖的食物，对血糖影响并不会很大。在餐前或者是加餐时啊，每次吃200克左右，相当于约两个巴掌大小的西瓜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来说说黑巧克力哈，黑巧克力常会当作糖果成为减肥的克星，但是呢，它的可可含量较高的黑巧克力呢，可以成为减肥的好帮手。黑巧克力的减肥价值不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而是控制食欲，降低对甜食的渴望。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黑巧克力中的多酚类物质和可可碱可能有助于降低食欲，减少对甜食的渴望。吃巧克力和闻巧克力都诱发了类似的食欲抑制。不过黑巧克力的热量确实不低，可达600千卡每100克以上，即便是只吃20克也会摄入131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了半碗蒸米饭，必须严格控制量，吃多了照样会胖。选择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产品，避免添加大量糖和代可可脂的假黑巧。那么怎么吃更合理呢？选择可可含量大于等于 70% 的黑巧克力，每天10到20克，约3到4小块，来替代其他的高糖零食。以上给大家列举了10样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是误以为他们是减肥克星，其实呢适量的吃一些是有助于减肥的食物。减肥呢，无需摒弃所有的高热量食物，最好能和他们和平共处，正确的食用他们反而有利于更好的减脂。减肥路上可千万的别饿着自己。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解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来收听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藏着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河流网络，动脉这一根根柔韧而坚韧的管道，曾经澄澈通畅，裹挟着氧气与养分，滋养着每一寸的脏腑和肌肤。它们本该是生命当中最忠诚的摆渡者，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当中，悄悄落下了脂肪的尘埃、血压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油腻、久坐的慵懒、情绪的波澜，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内壁刻下细密的纹路。胆固醇化作沉默的沉积物，像水垢一般层层累积，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失去了舒展的活力，变得僵硬狭窄，如同年久失修的古道。这便是动脉硬化，一场没有硝烟的血管衰老战。动脉硬化从何时悄悄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呢？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9: 洪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血管外科青年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安徽医院协会静脉血栓栓塞防治联盟委员，亚太血管学术联盟安徽分会糖尿病足 MDT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青年委员，从事血管外科工作10年，擅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足、下肢深静脉血栓、附属动脉瘤及各种内脏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的诊治，特别专注于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及糖尿病足的介入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血栓清除治疗，发表 SCI 论文1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医学论文2篇。
8: 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洪磊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洪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听到动脉硬化这个词儿，但是很多人对它又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洪主任，请跟我们说一下，动脉硬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0: 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疾病，其实是目前的话，在全球疾病致死率跟致残率上已经超过了肿瘤，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发病。动脉硬化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内的血管老化或者血管生锈的一个过程。
8: 嗯，
10: 我们的动脉血管它本来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内壁光滑的，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像一个 橡胶软管。而我们的动脉硬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血管壁逐渐的增厚变硬，弹性下降。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血管变硬了，所以我们的血压也会增高，所以因此的话我们的动脉硬化跟我们的高血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同时由于我们的血管管腔里面的一些内膜增生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管腔变得狭窄，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变得不那么通畅，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全身脏器的一个血液供应。因此的话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也是我们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病理基础。
8: 动脉硬化还被称为沉默的疾病哈，它的早期是否有明显的症状？当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可能提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问题了呢？
10: 是这样的，我们动脉硬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沉默的疾病，是由于它是在动脉硬化的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因为虽然我们的血管有狭窄，但是我们的脏器并没有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表现。因此的话我们很多的血管它狭窄率它不达到70%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这时候并不代表它是没有危害的。随着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些信号，就是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就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的脏器啊，我们的器官已经
8: 发生改变，
10: 血流量已经不够了，就像机器缺血一样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的脑部的信号可能患者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头痛。

0: 痛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颈动脉出现一个颈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足。其次的话，我们的心脏也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碰到出现我们体力活动，比如说我们爬楼，我们快走，患者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气短，啊，然后休息以后可以缓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啊，发生的病理基础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变，导致冠脉的狭窄，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信号，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我们出现一些人会出现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小腿的酸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们继续又可以继续走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叫间歇性跛行，这个是提示我们下肢的血管出现一些缺血的一个改变，我们同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脚的温度可以出现一个温度降低啊，脚的颜色特别是足底的颜色会有一些苍白的表现，这个也是间接的提示我们啊，我们的下肢出现一些缺血的改变了。
1: 那动脉硬化的形成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哈，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那么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血管逐渐硬化呢？
0: 是的，我们的动脉硬化的它形成是一个多种因素一个长期的一个作用的结果。具体的病因的话，我们可以分为可控跟不可控两大类。啊，不可控的因素呢，比如说年龄，前面也说了，其实我们动脉硬化就是我们一个血管老化的过程，因此的话我们的年龄越大它动脉硬化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你看我现在病房里住的病人很多都是一个80岁70岁90岁的病人啊，像这种病人是我们动脉硬化的主体的人群啊，随着我们国家的社会的老龄化人口加剧，所以这一类病人的占比会非常的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遗传家族性因素，比如说你很多我们的高血压有遗传的病史，糖尿病有遗传的病史，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有家族史的病人，这一方面家族史的亲戚有一些家族史，直系亲属有家族史，这时候我们要当心，我们自己也会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就有及时的去体检。另外一个方面，男性的风险啊高于女性啊，这个是我们像我们病房的病人男性占大多数，可能跟各种各样因素有关系，比如说男性的抽烟饮酒包括高血压的他的比例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下面谈一下我们这个可控的因素。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重点，比如说可控的因素包括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病人意识都会非常强，他们自己会去查一些血脂的指标，他们也非常关注，他们都知道一些我们讲的高血脂里面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我们讲的坏胆固醇，就是我们讲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指标可以直接破坏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增高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第三个就是糖尿病这三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三高。还有一个就是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吸烟包括二手烟以及过量的饮酒，还有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你看我们安徽的就是饮食的话，高盐、高糖、高脂肪饮食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缺乏的运动与肥胖，比如说我们久坐不动特别是一些腹部肥胖的病人第五个因素就是精神的压力，长时间的紧张、焦虑、高压状态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破坏我们的血管内膜导致这个激发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过程。
1: 如果说对照您刚刚讲的这些危险的因素哈，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有动脉硬化的相关的风险，我们需要做哪些医学检查来明确呢？
0: 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医学的基础的检查，包括血压监测、血脂的检测、血糖的检测，包括一些同心半胱氨酸的检测，这些检查其实在我们的社区医院都可以开展。我们现在很多的社区医院做得很好，给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年人进行常规的做一些这些的方面的检查。还有一些就无创的影像学检查，就比如说超声的检查，其实超声在我们血管外科中使用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它是无创的，也非常的方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颈动脉彩超，我们看了解一下我们的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因为我们的颈动脉

0: 板是我们全身血管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斑块的一个部位，因此也是我们筛查的首选。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彩超去检测我们的下肢的血管，包括心脏彩超、心电图，去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另外一个检查项目呢，我们讲叫怀功指数，就 ABI，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就相当于测血压一样，它在手臂上测个血压，在你的脚踝上再测个血压，两个血压一对比，就是我们的得出我们的怀功指数，可以了解我们的下肢的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些无创的检查。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些检查过程中发现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患者又有一些明显的一个症状，这时候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些高级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增强 CT， 比如说我们增强的核磁共振，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冠脉造影，我们去做一个 DSA 的血管造影检查，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以及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
1: 就是这些检查是探究到血管内部的情况哈。
0: 对对对。
1: 那么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回事吗？
0: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动脉硬化跟动脉粥样硬化不完全等同动脉硬化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的变硬啊，失去弹性的所有情况，一些特殊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一些风湿性疾病，包括一些大动脉炎，它都可以引起血管的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啊。它是指我们血管是由于血管的内壁形成的一些小米粥样的一些斑块。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就是它是动脉硬化这么一个特殊的类型，它有它的病理基础，叫动脉内膜的一个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一部分硬化是我们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多见的一些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改变包括我们平时在节目中谈论的，以及我们导致心梗、脑梗。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好，大家还常常把动脉硬化和血管斑块联系在一起，那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斑块的大小和性质会影响血管和生命健康吗？
0: 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病理的核心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斑块，血管斑块。因此的话，其实我们在门诊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它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呢。因为我们现在体检也比较多，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管有斑块，特别的紧张。碰到这么的医生说：“医生，我血管里有斑块，这怎么办？会不会脱落？会不会得脑梗？会不会得心梗？”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朋友呢，就是他知道自己有斑块，也不去管它，就是放任发展，就是很两个极端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斑块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危害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个斑块的性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软斑块跟硬斑块我们软斑块就属于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它就像一个皮薄馅大的一个饺子，它容易破裂，一旦破裂了，在斑块破裂的表面容易激发血栓的形成，这时候它本身血管就狭窄了，你这时候一激发血栓形成，会导致一个急性的一个血管闭塞的情况，这时候就是我们容易激发脑梗，急性的脑梗、急性的心梗，容易很。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还有一部分呢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斑块，这一类斑块呢，它的皮比较厚，相对来讲不容易破，就是我们讲的硬斑块，但是它也会慢慢长大堵塞血管，我们的软斑块跟硬斑块不是说绝对的，在我们彩超上会提示一个，软斑块会提示一个低回声，而我们的硬斑块属于一个高回声。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所以有时候经常我们朋友碰到拿这个报告过来看，医生，你看我都是低回声斑块，我怎么办？但是我说也不是绝对的，当然呢，我们斑块除了它的一个稳定性，我们还要记录一下我们斑块的大小跟位置。比如说，我们斑块越大，相对来讲它的血管狭窄程度就越严重。另外一个就关键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或者说我们的颈动脉、我们的脑动脉这些部位的。血管的狭窄、血管的斑块，相对讲危害更大，特别是颈动脉这种斑块脱落的话，堵塞脑血管就会引起一个急性的脑梗塞的一个表现。 所以即使斑块不大，如果它不稳定，它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1: 那么动脉硬化如果说长期得不到干预，就是您说的有一类病人他是根本就不在意的哈，那么长期不干预的话会对身体各部位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能引发哪些严重的并发症呢？
0: 首先第一个，动脉硬化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它不同部位的血管出现狭窄，出现闭塞，就会引起相应的一些严重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它会导致我们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啊，严重的会导致心衰的出现。我们的颅内神经系统还会出现一个冠状动脉狭窄导致的脑梗塞、脑中风啊，包括血管性痴呆啊，包括血管那个破裂引起的脑出血啊。肾脏的话，肾动脉狭窄可以导致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同样的，肾动脉狭窄它有时很多一部分难治性高血压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如果有一些反复吃药物无法控制的高血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肾动脉是不是由于肾动脉狭窄引起的这种难治性的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四肢，我们的下肢动脉硬化严重者可以导致患者肢体出现坏疽，甚至需要截肢，或者甚至导致也有部分病人出现严重的脚部的疼痛，夜间也不能入睡。全身的其他各个脏器都有可能会受到动脉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1: 好，那么针对已经确诊动脉硬化的患者，目前临床上有哪些主流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首先，得了动脉硬化，我们也不是讲特别要那么焦虑，是我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这一些动脉硬化的病变。首先第一个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啊这一方面，生活呢干预这个方面才是一个基础。其次再到我们的药物治疗啊，我们的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的他汀类药物啊，它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稳定斑块啊，包括一些抗血小板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包括一些控制三高的药物，对吧？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特地提醒一下，就是他汀类药物这一些药物也存在一些误区，有的因为他汀类药物确实它有承担它的副作用，包括肝肾功能损伤，但很多一些会把这个副作用可以放大，就是我因为的副作用我不敢去吃他汀类药物，但是他汀类药物它在控制胆固醇以及稳定斑块中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在吃他汀药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治疗，当然我们血管出现严重的狭窄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微创介入治疗，球囊啊、支架这些治疗的话，创伤也比较小，患者恢复也比较快。同样的还有一些外科的开放性手术，包括搭桥手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血管在阻塞的血管的旁边建一座桥，建立一个新的血管通路啊，也可以作为一些复杂性病变的一个处理一个方式。
1: 好，那最后呢，请侯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对于健康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来说，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动脉硬化，像饮食啊、运动啊、作息等方面，您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好的，预防的话永远胜于治疗啊，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在饮食方面的话，首先我们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蔬菜、水果、谷物以及鱼类啊，少吃一些肥肉、动物内脏、油炸的食品啊，我们的尽量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尽量坚持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一些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感觉稍微出汗，心跳呼吸加快啊，这个程度。另外一个作息，我们戒烟。限酒，烟，因为烟草的话，它对我们的血管的内膜损害特别厉害，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就是不要吸烟，另外一个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同时的话，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保持乐观的心情。
1: 好的，非常感谢洪主任的专业分享，让我们对动脉硬化有了全面的、清晰的认知。血管健康决定生命质量，血管健康也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要记住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守护住血管的活力。如果您还有相关的关于动脉硬化方面的疑问，可以咨询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

0: 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那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西部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可能会有暴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7月3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有暴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是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3号的天气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7点到8点段要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那么之后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省多项文艺项目入选国家级活动，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开展。

0: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油价或许会大幅下调，全面重回七元时代。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那么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高校毕业之后档案如何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从国内火到海外，智能乐器如何从专业走向大众，以及话题中国避暑神器海外热卖，如何成为今夏外贸全新的增长点。今天的这个坤哥聊体育呢，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墨西哥胜厄瓜多尔，进入下一轮，静待英格兰。
0: 另外呢，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会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7月1号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7月1号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
0: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 共计4.4万余件。
1: 7月1号 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商务部数据显示， 今年1到5月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 同比增长6%。
1: 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到2030年 建设50000张工业5G专网。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 截至6月底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 自7月1号起 试点向全国推开。
1: 从7月1号开始 我国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 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到8月， 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 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有比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0: 7月1号 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1: 北京时间7月2号 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 英格兰2比1逆转刚果金。 今天上午的8点 东道主美国将迎波黑， 美国以D组头名身份晋级， 波黑队作为B组第3名 惊险出现。
0: 根据相关报道， 美国和伊朗7月1号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 本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相关问题。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哎，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3: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2: 先生，您的面。
4: 哦。
2: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4: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5: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6: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7: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1: 早啊，
12: 早啊！
1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1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期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推选的一批文艺精品在多项国家级艺术活动中获得入选，涵盖戏曲、杂技、美术展览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了安徽文艺深耕创作、守正创新的发展成效。
1: 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当中，安徽省推荐的黄梅戏《天仙配陆玉》、徽剧《临江会》、黄梅戏《闹黄府》、黄梅戏《罗帕记》、《逼帕》顺利入选。那么日前的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示戏曲全媒体传播优秀案例拟入选名单，安徽省报送的《从扁担下乡到云端上线》、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以直播反哺舞台项目成功入选。
0: 在舞台艺术创作方面，徽剧《刘铭传》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杂技艺术领域也再传捷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杂技展演将于2026年7月至8月举办。安徽省杂技团创排的杂技《星辰凌空》《空中飞发》成功入选。民族音乐创作领域同样收获突破，安徽省推荐的民间乐种组合徽乐雅集成功入选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将于2026年9月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当中，安徽省青年编剧郭公成功入选烛光星火项目歌剧创演评论人才研究活动。
1: 七月一号，全国首个聚焦中华文明宇宙观的原创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正式开展，近300多件的古今展品同台，串联先民观天的智慧和当代深空的探索，以文物续文脉，以航天正初心，让跨越千年的问天求索在这里交汇共生。我们来听一听我台记者唐贝的报道。
2: 本次展览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安徽博物院深空探测实验室承办。展览立足安徽丰富的古代天文遗存与深空探测、科技创新等独特优势，联动国家航天局探月中心、中国科大深空探测实验室等全国48家文博单位、科研院所，历时近1年策划打磨后完整呈现。展览以屈原天

0: 和空间站模型、月壤实物等同台亮相，贯通古今，看点十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学术指导石云礼，
1: 这样的一个展示呢，我首先觉得它是专业性是也做到位了，同时通俗性也非常强。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很多展品，以前我们只是可能听说过，但是他现在把它都集中到一起，尤其还有月壤啊这些东西，除了5000年以前的东西，它还有最前沿的从外太空过来的东西。
0: 从溪水坡观象、凌家滩智利，到张衡造仪测算、24节气定农时，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兼具科学精神与文明厚度。而今天宫、嫦娥、祝融、天眼等重大工程正以全新时空尺度回应先民之问，展陈内容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求索底色。安徽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策展人孟倩，
2: 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了解古代天文科学相关的内容，从大的方面说，我们也希望这个展览能串联起这个古代的一个天下观、宇宙观、文明观啊，包括我们安徽的这个三大科创高地之一的深空探测的这个成就，通过我们这个古代天文成就的一个展示，为深空探测的这个成就来奠定一个文化的基础啊，也增加我们安徽本地老百姓观众的这个自豪感、文化自信。
0: 开展当日，系列简约务实的配套活动同步举行。展览位于安徽博物院蜀山馆2楼，展期至10月20日。
3: 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日前，安徽省公安厅在安徽公安学院成功举办2026年安徽省公安刑事技术技能大赛。本次大赛涵盖公安刑事技术、法医、痕检、影像、电子物证等八大专业领域，全省16支队伍、144名选手参加竞赛。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合肥市代表队荣获团体1等奖，滁州淮北市代表队荣获团体2等奖，安庆、宿州、芜湖市代表队荣获团体3等奖。合肥市公安局王俊鹏、崔卫东、戴梦涵、王浩威、王晨雪，芜湖市公安局徐义民、阜阳市公安局贾碧生、安庆市公安局刘小宁分别获得8个专业科目的个人第一名。
4: 记者日前从安徽农丹了解到，安徽农丹和国元保险业务系统直联近日正式上线，这是在全国农丹体系内首次实现了险单业务系统的直联直通，这也标志着险单合作从机构首设向数据首通的跃升，农业保险加改革迈出了数字化建设的新的步伐。
3: 进入到夏天了，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会觉得气温逐级攀升啊。我们每年到夏天都会迎来一个话题，叫做迎风度夏。入夏以来，企业生产、居民用电的负荷持续攀升，电力保供进入关键的攻坚期。国网东至县供电公司抢抓建设调试的关键期，加速推进池州首座双层建筑智能变电站兴建工程，为企业稳产增效、居民可靠用电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5: 在东至县杨湖镇110千伏变电站新建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当前项目正在进入设备收尾调试阶段，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开展各项投运准备工作，工程总投资约1.1亿元，并配备2台50兆伏安主变。国网东至县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班长王军：
6: 我们主要开展设备联调、安全隐患排查、运维人员岗前实操培训，逐项梳理完善操作规程与应急处置预案，全体人员紧盯节点，压实责任，严把质量与安全关口，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按期具备投运条件。
5: 近日，随着调度指令精准下达，杨湖镇110千伏变顺利完成了全流程启动送电，成功并网投运。据了解，项目投运后将大幅提升杨湖镇整体供电能力，精准满足安徽交控集团矿山开采等重点产业用电需求。 同时优化。

0: 把东至东部35000伏电网网架，彻底解决线路串供运行隐患，全面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国网东至县供电公司5级职员调控中心主任于申三：
1: 本站为持有首个双层建筑智能变电站，在荧幕的压前提前投运，通过优化重构35000伏电网，解决线路串供运行，有效规避电网运行风险，以稳固电力支撑，为配备工贸、新材料等制造集群和皖南大型非建筑矿区居民用电筑牢强力电力根基，持续为东至东部片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下一步，东至县供电公司将持续压紧压实电网建设与迎风度夏保供责任，项目的通电投运后将有效解决当地企业和居民用电的燃眉之急，全力保障夏季高峰电力可靠供应。
2: 好的，早上的7点28分，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假如你有机会给10年前打一个1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8: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
9: 哎，哪个？
10: 爸，我是10年后的大炮，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9: 啊，你啊啊，你那
10: 爸爸。你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9: 我爸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2T。
10: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9: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10: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
9: 啊。你别跟我瞎扯啊，赶快回来吃饭。
10: 爸，我是10年后的大炮，打电话回来的是穿越电话。你要是不信呢，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的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9: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11: 哎，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7: 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11: 什么？
9: 大皮卡？
11: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车。
9: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江淮汉途 PHEV，
11: 帅爆了！ 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纽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9: 你知道的怪多的。
11: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9: 我跟你讲，就这款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11: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是不是10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9: 什么富二代？不过，我跟你讲，十年前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姑娘，这个车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11: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12: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13: 有。
12: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13: 没有。
14: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13: 没有。
14: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13: 有。
12: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13: 没有。
12: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15: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6: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5: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6: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5: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6: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5: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7: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9: 与您感受当下，
18: 感受人烟，
19: 感受人烟，
1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宽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荐名单，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 共36项， 其中基本陈列18项， 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 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 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 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 主题更加多元， 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 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陆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 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 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 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2: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3: 7月1号早上， 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 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 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 在今年前5个月，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 今年1至5月， 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算法与软件集成、 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 前5月份 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 在25年增长 13%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速到了 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 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 今年1至5月， 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倍。 白彦峰表示， 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3: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 7月1号启动到8月31号结束，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亿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 从7月1号的0点开始，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 比调图前增加106列， 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 比调图前增加111列。 那么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 西部地区的列车运行图呢也是进一步优化。 西安东至南阳东、 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58对， 进一步密切西部地区和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 缩短时空的距离。 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的旅行时间是2小时41分钟， 比调图前压缩1小时01分钟。 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 由西安北站调整到西安东站始发中道。
0: 中央气象台7月1号16点发布重要天气提示。7月1号上午，南海扰动生成为南海热带低压，预计在24个小时之内，该低压将会发展为台风，并将于3号和4号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将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受其影响，南海以及华南地区将会有强烈的风雨，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的极值，需要提前做好防御措施。

0: 再来关注我国的汛期。那记者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呢，7月1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呢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极地极端的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经加强了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油价。根据财联社的消息， 7月1号 呢，这个纽交所的原油期货价格是下跌了 1.07%， 报在每桶 68.753美元。 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是跌了 1%， 报在每桶 72.219美元。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 7月3号的24点 将会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 可能会迎来年内首次油价的3连降， 也是今年的第4次降价。那么截止当前的测算数据，预计呢汽油会下调每吨820元，柴油下调每吨790元。折算到零售的终端售价， 预计92号汽油每升会下降6毛6， 95号汽油每升会下降7毛钱， 0号柴油每升会下降6毛8分钱。 6月前2轮的调降已经实现了2连降， 汽柴油累计下调每吨1040元和1000元， 折合每升累计是下降了8毛4到8毛9。 92号汽油已经跌破8元，重回7元区间。 那么等到本次下调之后， 全国95号汽油可能也将会跌破8元， 再度回到7元时代。
0: 再来关注一条关于教育方面的消息。中考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那么前有浙江舟山胜寺列岛全面取消中考选拔功能，那推行普高全员直升。后有湖南娄底试点学校小学1年级入学学生，经过9年义务教育之后，就可以免于中考，直接升入普通高中，实现小学到高中的全程贯通培养。 那根据娄底市教育局近日印发的娄底市12年贯通培养试点实施方案， 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呢， 娄底市第4中学、涟源市第2中学两所学校 将启动12年一贯制的贯通培养试点。 试点学校小学1年级入学的学生， 经过9年义务教育之后， 可免于中考，直接升入普通高中， 实现小学到高中的全程贯通培养。 娄底也成为湖南省率先开展这类试点的地区。
1: 再来关注，因为这个救护车违规转运患者延误救治致人死亡而引发广泛热议的深圳建安医院，最近呢这件事情的处理又有了最新的进展。近日记者了解到，深圳市卫健委已经正式批复同意该院退出深圳市120院前急救网络， 并且取消其院前急救出车业务，该院不得再以急救网络医院的名义开展任何宣传。 在今年4月，媒体曾经报道深圳一名患者被救护车改送民营医院以后离世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对于院前急救规范、民营医院急救准入监管的广泛讨论。
0: 好的，早上7点46分，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带着您关注到的国内的重点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坤哥聊体育。今天呢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墨西哥胜厄瓜多尔进入下一轮，静待英格兰。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 7月1号 世界杯淘汰赛16分之1决赛， 墨西哥男足对厄瓜多尔男足，最终墨西哥依靠基尼奥内斯·劳尔·西门尼斯的联袂破门，以2-0击败了厄瓜多尔，4战全胜的战绩强势晋级16强。对手将在英格兰和民主刚果之间产生。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第18次参加世界杯正赛， 参赛次数稳居历史前5，小组赛3轮全胜，昂首头名出现。时隔8年重返淘汰赛，由于世界杯扩军，淘汰赛首轮变为32强，墨西哥距离队史最佳战绩还差2场胜利。现在先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早，
3: 哎，早。